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 52.6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有一捆绳子掉在外线车道，北上树林到土城还有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季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哈。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8:05，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呢，从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三点将给触鼻逃避这封号。那记得哈，这里外口开车爱说的，尤其今嘛外口在咧落雨吼，连抓可能都超过100，所以呢，记得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我们把这个目前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个会诊哦。好的，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太鲁阁、还有天祥以及官员，平日跟假日都会有施工管制。早上呢，这个从6:30呢就放行到8点钟啊、哦，那8点现在到了，对不对？是的，那现在开始要封闭施工了。那2小时放一次，所以下次放行时间会在10点钟哈、哦。在店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放行有1个钟头，那1点之后再封闭，3点会再放行5分钟。你只要记得早上10点跟下午的3点都是放行5分钟，3点过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官员最后放行时间比较长，他会在4:30就放到6点钟。而太鲁阁天祥会从5点放到6点钟，那为什么都会到6点呢？因为6点钟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30夜间都封闭了啊、哦。那除此之外呢，在大余岭跟神木路段呢，110.5到123.8呢，也有路面的刨除工程，这个预计要到6月底哈、哦。这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那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也是提醒呢，从32.8。到36K 呢，包含了合欢山庄、还有石门山以及客难关、小风口呢，都有路面工程在进行哈。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原则上每个小时呢都是整点放行一次哈。那么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的放行时间来做一个调整。另外要来做个预告了，就是呢在周休的时候呢，杜鹃花季的管制哈，这是在台十四甲。到下个礼拜6日，就到6月14号就结束了，所以呢，明天遇到周休呢，还是会继续管制的。所以呢，指标从18K到41.5K 的翠峰管制站到大余岭，好来杜鹃花季的高承载跟流量管制。那早上的时间呢，从6点管制到11点，那必须呢有3人以上才可以呢进入啊、哦。

0: 另外呢，再来就看它的车流状况。原则上呢，每十分钟会放行20辆。好，那么到了下午，等于说中午过后呢，就没有再管制了。好，明天下雨天可能上山的也会减少了，但是呢，还是要看现场的状况来定啊。这是有关于呢台十四甲在周休二日的杜鹃花季的管制。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这个施工的路段哦，在惠德隧道162.8K 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也都有工程哦。那惠德隧道的话呢，它是从早上的时间8点到下午5点呢，原则上呢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会让现场的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再继续封闭。而大清水的159.4的话呢，它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呢，到假日的话明后天呢就没有施工了，包括了这个惠德隧道明后天也没有施工，它只有呢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那刚刚也提醒呢，就是在一大早呢，就是在看到了苏花在宜兰端的南澳路段呢116.9跟117.2相差300公尺哈，分别呢有这个大货车卡边沟，还有呢包括呢另外的拖板车哈自撞，车体部分呢也掉落边沟的部分。好，这是目前还持续呢还没有完全排除的。不过先前122.8公里的那个路段呢，好也是小客车自撞边沟的部分呢已经排除了。好，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在台九丁线今天 OK 没有什么特别路况，再来看看花东公路的部分。好，花东公路部分呢，在瑞北的联络道路跟北港大桥了，今天没有施工，因为它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的晚上，从10点到凌晨6点。那今天礼拜五，还有包括礼拜六、礼拜天都没有施工。花东纵谷 OK 了哈，包含了这个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台十一线靠近封滨的47到49K 的路段有路面的刨土工程，那这个工程预计到礼拜六到明天哈，那采取了单线双向的通行，经过注意配合它的动线。最后就台30线的南安瀑布呢4公里处呢整点放行，好，那地方呢4公里呢有边坡工程，记得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哈，整点放行10分钟。那明后两天周休的话呢，这个工程就没有进行了。其实很多的工程呢周休都停止，但是在台八中横跟台十四甲的部分呢，周休平日都正常，都有管制，请大家注意配合了。好的，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跟我们提醒，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7。再来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您可以拨打了03-822-8801的专线。那再提醒呢，天雨路滑，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哦。还有呢，遇到有积水的路段，我们这个速度要放慢下来，倒倒啊来哈、哦，安全得意都丢了哈、哦。那今天到了礼拜五呢，我们遇到了怀念金曲老歌的这个单元了哈、哦。那么今天要播放的歌曲呢，年代啊、哦、当然都比较久远了哈、哦。那我们就把它集合呢，在同一天来播出哈、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年代主题。那今天播出的话呢，会定在1960年、60年到70年之间的歌曲了。那到底会播哪些歌呢？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啊。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呐、啊。
1: 哦，阿公，我70岁啊，刚才就要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蓝旗所主持的厝边头尾，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我是杨烈。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播放了这些歌曲了哈。那讲到绿岛，绿岛各位都知道绿岛在哪里？绿岛在台东哈。可是有一首歌曲叫《绿岛小夜曲》哈，那各位会觉得这个绿岛到底是不是那个绿岛呢？其实啊，这个绿岛呢不是指那个绿岛哈，因为以前呢、啊，在早前的台湾还没有说开发的时候呢，都是哈森林，都是绿地，所以呢这个小岛上的绿绿的一片，所以呢就被称为绿岛。所以当时呢啊，就有音乐人呢就写下了《绿岛小夜曲》这首歌曲，就是写台湾的这个小岛。那这首歌其实蛮久了哈，就是多久呢？1960年，换算下来民国49年，哇，49年就很久了哈。好，我们来听看，在那个广播时代的时候呢，结合了很多的这些经典的歌曲。那当时呢，就是由紫薇所带来这首歌，但是呢，我们有这首歌演唱的，坦白讲蛮多人，可是呢，就是没有紫薇的版本。所以今天我们就选择歌曲，不选择人哈，来听听第一首歌曲《绿岛小夜曲》，安排的是小哥费玉清所唱的。

好了，听完了这首呢《绿岛小夜曲》之后呢，我们听完了这首是1960年哈，大家换算下来呢，这时间呢，民国49年也是相当早的。那早期的歌当然太多哈，而且那时候呢，如果常在看电影的话，会看到那古装的哈，那古装的部分呢，很多呢都是来自邵氏电影，所以很多的这些就是影星影后呢，大家印象记忆深刻哈，都是呢来自这个邵氏的部分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呢，就是邵氏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同名歌曲就叫做《不了情》。那安排呢，这是美代所带来的这首歌。美代的成名曲，其实大家如果有在关注的话呢，韩语曲还有呢，包括了《忆难忘》都是他所唱的。那接下来听，他也翻唱了这首《不了情》。

我觉得尾巴哈这段音乐很经典，一开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以前那时候我记得家里有一台钢琴哈，就也是很喜欢弹这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来听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了。好，来，这也是呢在60年到70年代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来，当时呢我们听到的是青山所唱的这个版本哦。那后来到了69年呢，姚淑荣也唱了这个版本。然后到了1971年的时候呢，陈芬兰也唱了。所以我们来听最早的那个版本。青山所唱的《寻梦园》。

好来，这首歌很轻快，很好听，而且短短的歌曲哈，其实以前的歌都非常短哦。你要找长的也有，不是没有，像王昭君，王昭君就真的很长很长了哈。好了，其实呢，还有包括了像姚淑荣，我们刚刚讲姚淑荣，她的《心生泪痕》哈，在1964年，民国53年。然后呢，再过两年之后呢，到民国55年呢，他的《今天不回家》都是很熟的。而在呢这两首歌的中间那一年，就是呢1965年的崔萍唱了这个《今宵多珍重》，特别对4年级、5年级的人来讲呢，尤其男生当兵睡觉就寝前都会听到这首歌。6年级应该有听到吧？哈，其实我也不清楚了，就是在那时候呢，反正只要就寝了哈，然后呢开始呢就是就寝的那个声号响起，然后就会播出了这首《今宵多珍重》。是很多当兵的男生会怀念的一首歌曲了。我们来听的是夜猫子合唱团的版本。

好，听完这首呢，今宵多珍重。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8:27，好，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哦。那等一下听完之后，很快的到了半点，要关心的就是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哦。那我们刚刚听完了《今宵多珍重》，是在1965年，民国54年的歌曲了。那接下来我们再听，这是1968年的民国呢，换算下来是57年。好，那这首歌呢，演唱人大家熟，但这首歌不见得你会很熟，叫做《晶晶》。晶晶什么亮晶晶，好，没错，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晶晶，它是来自原唱邓丽君。来，这首歌大家比较陌生，对不对？大家都记得《我只在乎你》了，或者是呢，其他的流行。

情歌曲哦。那么最后我们就来听完这首邓丽君的《晶晶》，结束了今天礼拜五在这个阶段呢一些怀旧经典国语老歌的部分。那记得有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打电话来0800-000-1023，拨通华联分台，请您转7，好好来听歌曲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旗下一架波音787客机的前起落架在法兰克福机场的登机门处意外塌陷，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故发生时乘客尚未登机。另外，克罗埃西亚一架小型飞机今天在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一座机场附近坠毁，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均为奥地利籍。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计划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昨天说明因应措施，劳动部与经济部将建立跨部会审定程序，以贸易法为法源，限制输入强迫劳动货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处指出，台湾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从美国3月12号启动301条款调查以来，台湾就透过书面、资商等方式积极沟通，未来也会依据贸易法，按照跨部会审定程序，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以符合国际供应链与人权韧性的永续治理。
3: 也因此，接下来劳动部就会跟经济部一起建立跨部会的审定的程序，在决议之后呢，会按照贸易法作为管制法源来限制输入强迫劳动的货品。那我也要强调，我们是已经跟美国完成协议的国家，为了维护 ART 所争取到的最佳待遇跟相对的优势，我们会持续跟美方来密切沟通，来全力巩固我国的国家利益跟产业利益。
2: 行政院经贸办执秘徐崇清也说明，政府持续协助业者预防强迫劳动，包含2月13号发布企业防治强迫劳动参考指引，也辅导产业依循国际规范招募与管理移工。4月9号，劳动部已将就业服务法部分条文草案送到行政院，修正内容包含全面禁止留置劳工身份证件、扣留劳工财物等。未来会持续精进雇主直接聘雇移工与优化仲介评鉴制度。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有太阳花女神封号的刘乔安因涉毒品等案件滞留美国未归遭通缉，台美执法机关持续交换情资，美方去年1月将她逮捕，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以及司法程序，昨天将她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记者任兰心。

0: 报道。
1: 因参与太阳花运动被封为太阳花女神的刘乔安涉嫌跨国重谍卖淫、毒品及诈欺等案件，民国108年赴美后拘留未归，遭我国发布通缉，刑事局掌握其行踪，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跨境追缉，并与美国国土安全调查署及执法行动遣返局密切合作交换情资。美方依据我方提供线索，于114年1月在波士顿将刘乔安逮捕。刑事局驻美系联络官杨丽静表示，历经1年多行政协调及司法程序，6月4号会同美方执法人员将刘乔安押解返台，并移送司法机关侦办。
2: 刘乔安原定于同年3月3日遣返台，唯在遣返前夕最后一刻，刘乔安称在台湾恐遭政治迫害而向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申请，导致遣返程序临时喊卡。行政署持续掌握刘贤在美伊林法院审理进度，发现刘贤几度在上诉期限最后一天向美国提起法律救济，导致遣返程序一再拖延。尽管一波三折，行政署持续的与美方交换情资，掌握遣返进度。
1: 刑事局指出，本案展现台美执法合作成果，未来将持续透过国际警政合作与联合执法，全力追缉外逃通缉犯到案。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铁5月25号发生讯号异常，冲击旅客11万多人，退费金额达3500多万元。高铁董事长史哲表示，目前已经暂停相关设备后续更换作业。记者林雨晨报道。
3: 台湾高铁日前发生史上最严重的延误，高铁公司表示，异常的原因来自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的电源模组，后续将由原厂、第三方及高铁组成小组共同调查，未来也将提出强化关键维修作业以及紧急应变机制，评估提前更新重置营运的关键系统。
4: 我们立即暂停的 SMC 电源模组的更换，将此次故障的8项组件拆下并上锁封存，静待第三方，也就是铁道技术研究及验证中心以及高雄科技大学铁道技术中心等第三方公证单位与原厂以及高铁共同调查，以确实找出更因。这个委托的工作已经完成，并且已经目前在进行当中。中期我们也要求维修单位全面检视夜间维修作业的规范，针对可能影响隔日正常营运的重点维修项目，设定最后检视的时间点。
3: 高铁表示，当天打延迟退费标准的车票皆可免收手续费办理退费，受到此事件影响，达到退费标准的旅客约有66161人，退费金额达3525万9441元，旅客可以透过高铁智慧客服办理线上退费。尽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晴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10: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9: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万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10: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11: 加点心咯，阿嘎，谁人哟？那愁容满面的。
9: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11: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9: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11: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10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假多等来，电话公刷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这怎样？这是一场骗局啦！
1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

0: 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我请问这有什么生气的，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来，我们回到现场来看时间，现在是8:39。那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在外头呢，这个下雨天哈，虽然呢雨呢一阵一阵，目前是停下来了哈，但是整个外面灰蒙蒙、白白、背布布一样的哈，麻烦开启车灯，特别在山区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哈。好的，那么我们刚跟大家提醒呢，目前呢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还持续呢封闭当中哈，要等到呢。等一下10点才会放行5分钟，让车辆清空走完之后呢继续再封闭了。那另外呢在其他的部分呢，像台14甲的合欢山庄到小风口呢，指标从 32.8公里到36公里的地方，也包含了石门山、客难关呢都有一些路面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小心哦。那它原则上呢每个小时放行一次，每次放行就配合台八中横公路放行时间，好来做一个调整的。另外来预告呢，明天周休二日，好在台十四甲呢会有杜鹃花季的管制，管制呢是从4月份呢到下个礼拜就结束了，到6月14号。那这一周呢还是在管制的时间内哦。那管制的整个时间呢，从早上的6点到11点，六点到十一点哈。那管制的那个区段的部分呢，从台十四甲的翠峰到大玉岭。也就是呢18到41.5K 的地方，好，这地方呢会进行高承载30以上的车辆才开放通行。还有呢就是看它的永色情形呢，原则上呢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的车子，好，那这是在明天跟后天两天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苏花的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呢，有这个边坡工程进行，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清空走完之后，继续再封闭30分钟。另外呢，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4K 的路段呢，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要等到9点才放行。另外在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海岸公路接近封冰的47到49K 的路段呢，有路面的刨除工程哈，那到下午的5点单线通车，那这个工程呢，预计呢到明天就结束了。OK， 好，这是目前我们汇集呢在花莲地区的相关路况啊。那么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欢迎你打电话来。那另外呢，再来先前呢提到了，就是在苏花公路宜兰端的南澳路段呢，116.9跟117.2分别呢有这个大货车卡边沟，还有呢包括了这个拖板车自撞哈，车体部分也是卡在边沟的部分啊，这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这些地方还有很多路况啊，大家都还是要随时注意一下啊，尤其呢有施工的路段啊，一定要慢行小心，注意它的动线。那有任何更新路况，我们当然随时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做提醒。不管你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车方向。那还要提醒呢，这两天应该这几天都会下雨，特别山区雨势会更大，会更大，所以呢不要到这个山里面去，有时候呢突然这个瞬间好大雨呢，溪水暴涨，可能要跑都来不及跑，所以呢千万不要到危险的水域去玩水。消暑的方式很多，选择安全的地方，像游泳池也 OK 的，就千万不要到河边啊、溪边啊，或者是什么山边海边呢，都不要玩水，注意安全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伟勋想海。炎热的夏天，如果想要玩水，感受清凉的水花，那记得选择有合格救生员的泳池或者是水域哦。下水前也要先做好暖身操，让自己的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 Three and Drew， 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数字宝贝》。
1: 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2: 好，接下来来听新的歌曲了。刚刚的歌曲呢，从这个60年代哈，然后到70年代了，然后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隔了很久很久哈的，都超越50年了。那接下来来听呢，就是最近的，没有很久了，就是2026年哈，115年的单曲新歌了。好，我们来看时间，现在8:44，我们就听到9点钟哈，快满两条归休了，两归休了哈。首先呢，洋葱来所唱的歌曲《我甘愿重新爱过》，我甘愿重新爱过啊。
3: 我甘愿重新爱过，你

好嘞，很好听的歌曲，很轻快哈。来，那这个它整个节奏非常的鲜明哈。这是杨忠，好，还有包括呢，就是苟博唱的歌曲《我刚满丢心爱归》哈。接下来听的这首呢，张雨农的叫做《余额不足》。时间现在是8:49了，有路况麻烦您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7。

很多东西真的岁月抢不走哈、哦。那其实留下给自己的呢，一辈子呢都会留下来，比如说记忆啦什么之类的东西啊、哦。除非说真的失智了。OK，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呢，赵传的《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还记得从早期他唱的我很丑我很温柔那个年代，然后想想那时候还年轻的自己呢，这一晃呢就几十年过去了。好了，最后再来听听这首歌曲了，这是呢大家熟悉的 F4 周渝民呢在今年度的一首新的歌曲了，叫做呢谁给我勇气。好，那等下把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呢，马上紧接着呢就到了九点钟，我们要对此再来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再回到现场来的陪伴您出谜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7，感谢你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汐止系统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49.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30公里，南下6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有传动轴掉在外线车道，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另外造成有3台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03.5公里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45.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线车道3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

木栅交流道，还有西行的木栅到台北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还有西向的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大师，听说你亮视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1: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2: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2: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3: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4: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7: 好的，我们回到现场来，继续要关心一下呢，就是交通路况的部分。我们把这个整个在花莲辖区的路况做一个汇整哦。首先还是要提醒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官员还有太鲁阁以及天祥的路段呢，这地方呢这个施工要两小时放一次，从早上8点钟之后开始封闭，所以呢等一下等10点钟会放行5分钟，那下午的3点也会放行5分钟，那在中午的时间呢12点到1点会放行有1个钟头，1点好，之后呢继续封闭。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在太鲁阁天祥的部分呢是从5点到6点，而官员呢最后放行时间从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整个台八夜间都是封闭的。那另外呢，在大玉岭跟神木路段110.5跟123.8K 的话呢，也是还有路面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当中。那这个机动交管就配合呢，就是台八中横公路整个放行来调整。那配合呢放行调整，还包含了在台十四甲的部分，从32.8公里呢和从这个合欢山庄到了石门山，再到柯南关，再到小风口，也就是呢到了36公里的地方，都有路面的修复工程，然后配合台八中横的工程会随时做一些调整哦。好的，那另外呢，除了台八往西的部分呢，往北上的部分呢走苏花，那苏花的部分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K 的话，仍旧是早上的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双向都是封闭的哈。那但是每隔30分钟会放行一次，每次放行让现场的车辆清空走完之后，才会继续再封闭30分钟。管制到傍晚的5点钟，那周休明天呢就没有特别的管制了。另外再来呢，就是台11线的部分呢，靠近封闭的地方哈，指标在47到49公里的部分。路面刨除工程预计到明天完工，所以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单线双向的封闭。最后呢，在台30线的部分的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正在放行中。那到了明天周休的话呢就没有管制了哈。那一般来讲，周休除了台八中横、台十四甲有管制之外呢，其他的道路呢都很 OK 的，都比较不会施工，都会暂停了哈。

0: 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即时路况哈，还有呢目前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提醒。那讲到这个即时路况的疏花，就想到一早六点多的时候呢，在东澳路段和宜兰段的东澳路段呢，有车子呢卡边沟的部分，好像116.7公里的话呢是大货车卡边沟。那117.2公里的部分呢，这地方是拖板车自撞，那车体部分呢也是掉落在边沟的地方，所以经过这个东澳路段特别注意，那一般的道路还是要小心，加上呢这几天都会下雨了，经过山区的话记得减速慢行，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那讲到这个大雨之后呢，就想到了排沙放水的部分，东部发电厂呢即将呢在下个礼拜一呢，也就是呢在6月8号的时候呢要排沙放水哈，6月8号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是礼拜一排沙放水啊，在木瓜溪哈，到时候木瓜溪这地方呢，请大家哈要注意它的水位会调整哈，等于说排沙放水的水位会就会慢慢的高起来的，甚至很快啊，所以请大家远离河床。在这几天呢下雨的时候也不要到河边、山边、海边、溪边，因为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水域，请大家务必要小心。要消暑方式很多，尤其呢现在很多的学生都已经毕业典礼了，时间比较多，可能会相约大家来去这个游泳啦，或怎么去玩水之类的，来消消暑、烤烤肉，但是记得安全第一，这一点呢也请家人哦互相的提醒，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好，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10，然后有任何路况随时欢迎您通报，我们随时呢也会接听您的0800-000-123，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花莲分台麻烦您转7。
1: 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2: 《触鼻桃会》，
1: 触鼻桃会，好的，
2: 无烦恼，精神好，
1: 我们是五月天。
0: 好了，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9:10，来听这首《下雨的夜晚》，这几天都会面临这样的下雨的夜晚啊，很棒的一首歌。来，我们要听完之后，等一下呢，活动周报告诉大家这个礼拜有哪些活动喽。

哇，好棒的这首歌，大概十一年了吧？哈，那十一年后呢，听到了，每次的感觉呢，就跟刚刚听到第一次的感觉一样，是那么的好听哦。好，听完了下雨的夜晚之后，我们来看看呢，在周休来哪些活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来到处走走呢。在礼拜三呢，就机会在这里的时候，来这个单元当中就提到工作机会，工作机会这一晃好快哦。六月六号星期六，你看好多的六，六六大顺，大家呢顺顺的走哦。那在六月六号呢，就是明天的话呢，在花莲的中正体育馆呢，花莲县政府就办理的就业博览会，很快就是明天的把握机会。尤其呢，那个要踏入社会的朋友，也许呢你刚刚毕业哈，想要来找工作或者想要攻读之类的哈，反正都可以多了解职场上的一些变化。给自己机会，等机会不如创造机会，去找机会。所以你明天早上呢，九点钟到十二点，高点到十二点嘛，就是呢在中正体育馆那部分。好，那不过它有一个线上履历的部分呢，就是详细的这个职缺或者是活动资料呢，都可以到官网去查询。你只要搜寻2026花莲县就业博览会，就可以连结找寻一下。那另外在花莲南区的部分，我们知道瑞穗那地方呢，很多的就是呢，文旦，对不对？到了这个中秋的文旦很棒，还有呢茶，哎，对，这份茶很 OK 的。所以六月六号星期六，同样呢，在明天早上呢十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在瑞穗乡那个温泉路，就是瑞穗火车站的后站出门的对面，后站出门对面有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就是在那火车站的后站，那喜欢喝茶的可以走一走，好，那地方呢就会的办理呢，就是。瑞穗好挑剔，这个 tea 就是茶的那个英文的意思，好挑剔的这个活动，所以呢明天想喝茶想品茶，或者是有路过经过就不要错过去逛一下，那地方呢就是观光市集啦，漫游这个瑞穗的地方，还有包括听听音乐，另外呢都会有一些呢打卡换赠品的东西了，另外还有包括食农教育送鲜乳，因为瑞穗有一个牧场，大家也都知道有鲜乳哦。那另外呢当然有这个废电池啦，回收的话可以换卫生纸，希望大家能够懂得环保的部分哦。全程免费，不需要报名，只要记得明天早上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就在瑞穗火车站的后方后站出口的对面，瑞穗好挑剔的活动，

端午节快到了，就是这个月了哈。来倒数计时的，你像你礼拜五呢，下个礼拜五呢，就是端午节了，到了19号这一天哈。那花莲文创园区呢，在最近就办理一些活动啊，戏说端午呢哈，这个活动开始呢就开跑了哈。所以六月份当然精彩的人生从六月开始哈，明后两天周休啦，好，包括这个在。端午节那一周19号、20、21，因为刚好端午三天连假，就推出了就是戏说端午花创来上菜的系列活动，有表演，有讲座，有手作，还有包括阅读啦、市集啦、趣味等等游戏哦，到包括了成果发表。好，所以这部分来讲呢，大家可以稍微走动一下。那在明后两天的话呢，办理这个就是闹月，好，那这个部分来讲呢，有绘本的音乐会，那邀请呢。在吴江国小的古筝队，还有中正国小的国乐团，祝祥国小的这个就筝乐团都是国乐的部分，另外还包括了吉安国中的北管八音团，还有花莲最南端的这是富里国小的丝竹团，以及呢回兰乐坊来共同演出哈。那另外还包括了就是绘本音乐人才的创作营的发表会啊，那内容呢就是都跟音乐创作有一些关联性的部分。那展现出跨域连结的合作成果，还有包括了就是移动故事屋带来的原创故事箱的一个首演，另外还有呢在东华附小呢很有名的扯铃队的表演，另外呢还有包括了有关于呢海洋生态的这些保育经验啊，那就邀请的就是金豚解说员呢夏春堂老师好来分享呢有关于海洋生态的部分。那另外端午节我们都习惯会用什么，会用呢艾草，对不对？以前都说啊可以辟邪啦什么之类的部分，所以呢也会有艾草端午的这个挂饰的手作，好，这些部分所以呢很丰富。这是明天跟后天的两天在花莲这个文创园区，大家可以稍微走动，它是一个系列活动啦，可以呢到处走走哦。那另外也不能说是小朋友喜欢，现在应该说很多年轻人喜欢，很多那个30几、40岁的人对动漫还是很有兴趣，所以在六月的7号就是后天礼拜天的部分的9点到4点半，也在花莲的文创园区，在 BCD 区，没有 A 区，就是 BCD 区这地方呢免费入场的，这地方呢就是有一些食品摊位的，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呢走走逛逛。那这算是呢我们东台湾首场的一个动漫的盛典，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兰动漫季，好，在花莲这个可以说这个出现，好，也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在6月7号礼拜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4点半，在文创园区的这个地方呢热闹登场，大家可以去看看。这场呢也是免门票的免费入场的部分，享受这样的一个周末啊，这样的一个周休呢很丰富。你要比较属于文化的，好，或者一些户外的，好，或品茶的部分也都很好的，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你觉得你的时间你的范围呢，你到什么地方去，加上天气不好呢，所以呢选择活动也是很重要的。

0: 可是
1: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好的，你们好，点了一条瑞穗乡哈乡公所办理的这个瑞穗呢好挑剔的这个哈茶的活动，可以呢走动一下，然后就是明天呢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半，在瑞穗火车站的后站出口的对面了，来听李茂山的 Dale。

OK， 好，你好，这杯茶哈，精神拢真好，安尼哈，所以很多人喜欢喝喝茶哈。那喝茶来提神的部分，那有的是很习惯，好，那有没有喝它都一样，这个精神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啊。当然好茶啦，哈，品茗的感觉也很 OK 的啊。好，听完了这首李茂山很久的一首歌曲，叫做《Dale》。那我们看时间，现在是9:26了，再过3分多钟，等一下呢，马上呢到了9:30。我们要关心的就是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那有任何路况讯息通报给我们，麻烦拨电话0800-000-123，华联分台麻烦您转七。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呢，刚讲到动漫，想到早期的一些音乐啊，这是《灌篮高手》。好，那个年代其实蛮久的哈，那个时候的年轻孩子都长大了，当爸爸妈妈的很多了哈。杨焕平的这首《灌篮高手》，好，我们把它听到。等一下，很快9:30就来关心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进入最后阶段的触屏逃位，我们再来会诊路况跟天气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遏制毒驾，交通部推动修法加重罚则，首次毒驾拒测从现行罚18万提高到27万元，再犯按次加罚18万元。毒驾遭吊销驾照后再无照上路，除了无照驾驶罚则外，将再加罚3.6万元。记者林允晨报道。
2: 近期毒驾导致多起伤亡事故，立委李坤则呼吁交通部加重毒驾的驾照处分。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修法汽机车毒驾的罚锾都会提高，而针对驾照的管理也会延长扣照及吊照重考的限制。
3: 我们希望说严罚的部分12万到9万，12万是汽车的部分，9万是机车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提高罚锾。第二，针对这个驾照的管理的部分，确实我们有几个层面在处理。一方面它毒驾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延长未来它整个扣照跟这个吊销驾照之后重考的这个限制，一方面时间会拉长，二方面如果致人于伤或致人于死，可能终身不能考照。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2: 交通部指出，本次的修法重点包括毒驾吊销驾照并停止考照3年，首次毒驾就依法定的最高金额裁罚，再犯按次加罚9万，无论驾驶人是否为车主，车辆一律没入，并增订同车乘客连带的责任。乘客如果明知驾驶毒驾却仍搭车，也拟开罚15000元。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左营警方拦查违规车辆，驾驶拒检逃逸，被警车拦阻，不料他竟冲撞警方及路旁车辆，原警强势破窗逮人，当场查获毒品，且驾驶涉嫌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学报道。
4: 一辆租赁小客车在左营区华夏路曾子路口闯红灯，警方依法拦查，不料驾驶拒绝配合停车受检，反而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追缉。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文字所所长钟正玉说，
5: 驾驶红蓝拒检逃逸，并驾车冲撞路旁车辆，警方于左营区重置路前拦停后破窗逮捕，并带访同车邻里调查。警方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子、烟油、哈密瓜锭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全案依妨碍公务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
4: 现场除了警车之外，共有一部小客车、4辆机车和一台脚踏车，车体轻微受损。
6: 是咧走啥啦？真正是哦，你干嘛敢弄到安尼？
4: 警方也针对驾驶闯红灯、逆向行驶和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200元罚锾。相关案情及毒品来源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基隆市消防局百福分队与

0: 义消缉毒宣导分队携手进入社区，透过互动体验提升居民的防火观念。其中浓烟模型屋的展示，让民众亲眼看见火灾发生时浓烟蔓延的速度与路径。记者林梦平报道。
1: 消防人员指出，火场中最致命的往往不是火焰，而是高温浓烟。浓烟向上流动速度每秒可达3到5公尺，相当于一秒就可以窜升一层楼。提醒遇到浓烟时，要关门、开窗，为自己争取救援时间。
2: 你有一个出口在这里，它浓烟它就一直往你这个房间过来，所以你的房间就会一直充满着浓烟。哦，所以记得你对外求救的时候，如果你跑不出去，记得要把你的门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把你们关起来之后，把窗户打开，它浓烟就会往外散开，那我们就有办法在这窗户旁边哦对外做求救。哦，记得关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活动中除了介绍居家用火、用电安全及人离火息的重要观念，也实际示范灭火器和室内消防栓操作方式，同时提醒如果发现楼梯间已经遭到浓烟封锁，切勿贸然逃生，要牢记小火快逃、浓烟关门原则，平时定期检查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才能在紧急时刻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型低气压影响，且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0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7到31度，东部地区27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虫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5: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6: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误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5: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4: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好，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是9:37哈，继续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来自陈晓东《心理游戏》。时间现在是9:37，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触鼻桃贝》节目，我是蓝琪。

OK， 来，我们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是9:42了哈。来，今天是115年的6月5日，农历的话4月20日的哦。那今天礼拜五，外头天气呢就是阴阴的哈。目前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下雨，不过灰蒙蒙的一片，连中央山脉我这边都看不到。以往呢一看远山含笑看得很清楚，现在哈真的什么都看不到。好，这片北部部都丢了哈。那中央气象署指出呢，受到南方热带性低气压跟北方的封面这样的一个夹击的影响呢，在今天全台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南部地区呢，跟台东清晨呢到这个早上的雨势呢是最明显的，但是中午过后呢转为呢中北部地区要防短延时的豪雨。在下周呢梅雨滞留封面的话要接力报道。那下周二下周三的话呢雨势是最剧烈的哈。那西半部地区呢跟宜兰不排除呢会出现豪雨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哈，如果后面几天有规划要走往北的部分哈，这个天气还是要把它考虑进去的啦哈。在今天的话呢，低压影响，而且呢锋面接近，天气不稳定，各地方会有呢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午后呢对流发展旺盛，中部以北山区跟大台北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那对流呢容易伴随着雷击跟强阵风。下午的话要特别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那气温的部分呢，各地方呢高温有稍微下降，好，大约是30到32度。如果没有下雨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闷热，好，外出

0: 的话还是要补充水分，不是因为在艳阳下，如果说在高温或是闷热的情况下也容易的这个中暑，所以呢请大家特别留意了。那今天因为下雨天，天气我看这空气品质都会变得比较好，良好等级包括了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那普通等级的话呢就是北部地区跟竹苗、中部跟马祖还有金门跟澎湖，今天至少都还是蛮不错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就是呢出门看天气，尤其呢如果经过山区的部分，常常会在山区的雨势会更大的，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小心。好的，这是有关于在天气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的路况的部分。首先提醒呢，在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这地方四公里处的南安瀑布，等一下呢要放行，等一下整点放行呢就是十分钟，每个小时都放一次，到下午的五点钟。那明天的话呢，一般这个休假的话就没有再施工了。花东公路部分呢，靠近丰滨的这个路段，最近有这个路面工程在进行，就刨除路面。那这个工程预计要到明天，指标呢是从47到49公里的地方，靠近丰滨乡，台十一线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看看其他的路段呢，就是在苏花了，那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惠德隧道南端口162.8呢，这个地方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双向封闭，每30分钟放行一次，每次放行都会让现场守候的车辆全部清空，全部走完，到5点。那明天的话呢，这个周休的话没有管制，这是呢在惠德隧道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都比较靠近的在宜兰端的部分，那都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没有说这个整点半点或者是说完全封闭的部分了。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台十四甲的部分，先预告一下呢，就是明天后天这两天周休的话会进行了杜鹃花季的管制。好，那这个管制的部分呢请大家留意了，它会这个指标的话呢还是原来在18到41.5K 翠峰管制站到大雨岭这个部分，那管制时间呢从早上的6点到11点，管制的方式第一个就是高承载，必须有3人以上才可以开放进入啊。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看涌塞的情形，好，那么会进行流量管制，那原则上呢就每10分钟会放行20辆，好，这是在台十四甲的部分。那另外再来台八中横公路呢一样，今天明天周休都还是有管制，等一下10点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在太鲁阁天祥官员的路段放行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那下次放行时间会在早上的12点到1点，1点过后再继续封闭，那再过2小时3点会再放行5分钟，那之后再封闭，那最后呢官员从4点半会放行到6点，然后再来太鲁阁天祥呢从5点放到6点，6点之后呢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了，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半才会再开放了，所以请大家注意平日假日呢台八中横都是有管制的。那另外呢在花莲市区的部分呢，在轩辕路的五权大楼还有呢中华路跟中和街口的富裕精华大楼正在进行拆除作业，大家经过的时候请您留意哦。那另外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花莲美仑地区的荣家后方的宁光社区大城村的这个地方，还有呢再来嘉南路二巷跟新兴路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好，以上的汇诊就是目前的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路况了，如果后续还有相关路况的话，麻烦亲爱的朋友们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七，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拨03-822-8801的专线。好了，下雨天麻烦您开启车灯，路口停让安全第一，转弯变换车道记得要打方向灯哦。
1: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号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2: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2: 我经常看到驾驶员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2: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

好了，摇啊摇，摇啊摇，到外婆桥。如果你听到这句话了，没错，他的歌名就叫做《摇到外婆桥》，这是芭比所唱的歌曲了。好了，时间就给你哈，几分几秒，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哎，这怎么好像老火星啊？老火星也是滴滴答答哈，应该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就比较慢。但如果讲这个时间啊，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哎，为什么不能滴滴答答？好像习惯了，对不对？好像哎，讲到猫就要喵，然后呢，小狗就汪汪，它一定要汪汪吗？不能嗡嗡吗？可以吗？看大只小只，它的音频不太一样，有高音有低音的部分啊、哦。现在有时候呢，看到那种所谓的脑筋急转弯，我这个很不会弯，我这弯不动，我这哈、哦、直直的走哈、哦，所以每次以前人家问我说我答不出来。那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个比如说网络上跑了一些好玩的东西哈、哦，就是那个。问一些有趣的急转弯，我觉得每次听完之后就觉得哭笑不得，觉得啊，这什么东西？像我昨天又看到一个，也许大家都听过嘛，就说什么昆虫哈、哦、最有钱啊？什么昆虫最有钱哦？就想一想，什么昆虫很有钱？就是往说有没有谐音跟钱有关的去想。像我如果说哎，朋友们，你觉得什么样的昆虫最有钱？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

好了，有没有想到了？没有想到哦，答案是蝉。为什么是蝉？为什么？为什么？好了，想一想为什么是蝉，好吧，我就把答案告诉你的了哈。你不要去 Google， 不要查，你是用你的智慧去转弯一下，想一想为什么蝉会最有钱。我们来听一首《春蝉》，这是王子雷。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春蝉》啊，来自呢王子雷所唱的歌曲了。那刚刚讲说，哎，为什么昆虫最节俭的是蝉？后来有没有经过一首歌的时间想起来了呢？哈，这个脑筋急转弯都嘛不一样，就好像以前我们想，哎，小那个什么蟑螂怕什么？哦，小象怕什么？假如说怕拖鞋。那时候我以前不懂为什么怕拖鞋，不是怕那个什么刻章之类的吗？因为刻那个嘛，拖鞋会打蟑螂。好了，一样的这个转弯呢，就是为什么蝉会是最有钱的？因为呢，蝉它是唯一会节俭的，因为它很节俭。

他很节俭，所以呢，他会很有钱。所以听完之后啊，好像是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哈，对方的反应比较好笑啊，自己的反应呢，觉得这些都还好哦。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哦。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呢，FM94.3景广花莲分台7点钟到10点钟两个小时在空中陪伴您，我是主持人蓝琪。那明后两天的周休哈，就是我们会连到了全国网的部分。好，但是呢，尽管路况不打烊，不管是在地区啦或者全国网呢，同样会把即时路况在空中告知用路大众。那不管呢你在何方，好在何时有路况都可以通报给尽管，只要是台湾的路况都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好就转七。但是平日的话呢，你只要拨通呢，都会有人专接听你的这个专线电话了啊。所以很多的这些交通状况都靠我们的用路大众热心的提供。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了。我是蓝琪，祝福你周休平安，周休快乐，记得 LOHO 哦。我们下个礼拜一早上空中再会，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平均点时速1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往国道一号北上匝道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鹿港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引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开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对哈、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

0: 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1: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专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昨天晚上啊，真的哦，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下了雨了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大家呢开车呢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么这两天呢，都会有那种你知道吗，车子啊，大货车开了开的呢，台十一线 31.5， 日前不就是一台货车啊，开了开了开了，哎呀，那个车子就变到那个边沟里面掉水沟了啊、哦！那你知道吗？在今天早上6点多，台九线的117，同样的也是这个大货车，开了开了，拉个最高啊啦吼啊，这是怎开的啦？这开个困机呢啊！早上六点多的时候，虽然状况已经排除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什么开了开了开了，车子就掉到水沟里面去了啊！最高我看不惯，那一掉下去了之后就很麻烦了哈。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等一下，电脑宕机，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来，首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啊，那就是我们市区有多起的施工路段，一个是南滨的志宏池，那么它的这个施工范围在民意街以南、和平路以北、南滨路以西的区域啊，所以呢，在和平路的北端呢，先施工交管，所以因此呢，现场有工程围篱架设，车道也缩减了，请大家依照的告示牌引道的这个指引来改道，谢谢您的配合。另外，轩岳路跟五权大爷的五权大楼正在拆除中，那么另外呢，中华路跟中和街哈，富裕精华大楼预备要拆除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行这路段的时候，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哈，因为它有一些前置作业，你知道吗？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里随时可能到月底的时候就拆了，你知道吗？哈，好，再来要来提醒您的就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在荣家后方的美伦地区的明光社区，以及新城乡江南路二段二巷往新兴路的方向啊，这里都是我们要提醒您，请大家留意的。至于在省道部分的台北山中淮公路中横东段哦，现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灾后重建的工程，那么集中在九曲洞隧道、追路隧道、靖恒隧道以及宁安桥还有西畔路段。那我们在这要提醒大家哦，中横东段是有实施白天五个时段的交管措施，那分别是早上的7点、10点、中午12点、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5点半，之后只出不进，6点钟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咯。那再来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越往西走来到了新白洋跟和这个大屿岭到神木的这个地方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到了晚上啊，是从隔口一路来到官员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到隔天早上7点钟才会放行哦。好的，既然我们提到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那我们就要叮咛您了，明后两天台14甲线的杜鹃花季有实施含3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哦。那么它在台14甲线的东西端有设管制点，在东端的部分呢，则是在 41.5 的大屿岭跟台八线110的路口，西端则是在 18K 的翠峰管制站哦。那也提醒一下，那现场有设拥塞情形哦，可能会实施每10分钟放行20辆的车辆啊，那也要提醒您，山上像昆阳、五岭、合欢山庄、小风口这些停车场呢，现在都是有收费的哦。所以也提醒朋友，哎，不是说收费我就好吧，我就给钱吗？哎，不是啊，我告诉你，如果车太多的话，你停车场没有空间的话，你还是要原车返回，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可以透过平常日大家来开车通行。那另外在今天的苏花路廊沿途，我们应该说它的施工样态有隧道里面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以及边坡的工程，所以因此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哦。哦，我要做一个预告哦，6月8号下个礼拜一，我们花莲端的中仁隧道，到时候呢，在它会实施夜间施工啦，就下礼拜一二号，中仁隧道的夜间施工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凌晨1点钟，它会实施单线封闭哦。那么先坐北，先北后南，那么到时候呢，车辆要改走台九丁哦，所以这是下个礼拜一二的夜间有施工，地点在中仁隧道哦。那另外呢，我跟你讲，中仁完的时候就是仁水哦，仁水的时候也是一样，它会实施单车道封闭哈、我们刚刚是说先北再南嘛，对不对？中仁，那接下来仁水就是先南后北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喽。那目前呢，在我们惠德隧道的南洞口，也就是162.8，以及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这里都有工程在施工。那么台九丁在这个地方呢，也要提醒大家，环境的捡拾哈，还环境的清理、垃圾的捡拾，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崇德到丰平大桥167到217有一个路人维护的工程，台九丙在市区一直往寿丰溪口的方向呢，这里一样也是有路人维护的工程。海线的部分在8.2到9.1的大坑到海洋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另外47到49靠

景丰滨有一个路面刨铺哦，台三十线的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有一个边坡工程在进行，现场到5点钟以前会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哎，今天还不错呢。今天交通锥全部撤掉了，今天也就是说南北双向自由行喽，哈哈。是自由行这个概念吗？哎呦，我们刚还在说施工呢，还好我们有看一下，看一下镜头。哎，真的。哎呦，蚊子呢，1628的惠德隧道这个地方吓到了，它跑掉了。这个今天没有管制，162.8今天没管制，哦吼，太好了，拍拍手鼓鼓掌，今天没管制。好，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天气不怎么样的美丽，那也提醒您开车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这个愉悦的心情开车。好，那我们在158这个地方，我们的工程车，哎，这个地方是正在进行什么呢？准备下交通锥了哦。那看一下，它是在做交通设施的清洗吧，应该是吧，哈。所以也提醒朋友，总而言之就是惠德隧道南洞口今天没管制啊，哈，今天没管制，大家放心了啊。好的，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车前状况很重要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 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六月五号，星期五。
0: 新闻
1: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关心的是，开车骑车请注意一下安全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在台11线31.5公里处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时间是在6月3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三哈啊，在中午的时候呢，有一台车子哈，这个逸影车，它就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个驾驶呢，年轻啊。在开的时候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啊，就失控打滑，导致呢这个车子整个翻覆，而且直撞路边的山壁啊。那事故发生之后呢，现场呢相关单位赶快进行拖吊之后排除，还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啊。那但是呢这个刷就要来落几波啊，你知道吗？所以凤林分局也呼吁啊，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请你保持专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是分心操作其他事物，要随时注意前方路况以及车辆的动态，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哦。那我们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行经路口，在那个没有号志哦。刚这个哈是你要一直在车哈，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状况啊，给他刷楼，你知道？但如果我们在市区行经路口的时候，请你一定要慢看停，不管是有号志没号志的，都是要慢看停。然后再来呢，尤其是没有号志的路口呢，请你左看右看再左看。确认没有车子，我们再把车子开出来，再来转弯或者是直行，这样呢比较看安全。那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机车骑士哦，你知道现在机车其实在市区啊，大家因为怕用龙，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路边有那个车停车空间嘛。如果车门若是打开的时候，那没注意的时候，有多少人事故就是这样子，叫那车门打开了，都把闪避不及，砰就下去了，你知道吗？那这个下去啊都很严重，小则轻伤擦挫伤，重则可能那骨头会断去，你知道吗？所以现在你又发现很多的机车骑士怎么着，他就把车子呢一路呢骑到路中央，但重点是骑到路中央速度又慢，你后面都会动掐踏掐，你知道吗？所以也提醒一下，如果你来到了这个混合车道，其实有的时候是有机慢车车道，可是呢这个机慢车因为它旁边紧邻的就是那种停车空间，那当然就不骑啊，就骑到马路中央哈。所以提醒一下，后视镜要看，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后视镜看一下你有没有当路队长，还有呢有没有看到那个车子后面跟你跟车跟太紧，都要小心啦哈。而且以花莲来讲，你会发现高龄族群越来越多了，那高龄者骑车本来就很慢，那你后面动过一台车哈，那怎么办呢？人家你巴巴也不敢巴了，怕你说巴一下你怕一下心中血压如果突然窜升的话，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请大家开车骑车记得一定要用多多利用多多使用后视镜哦。

另外呢，在昨天晚上的10:45，花莲的近海，也就是在县政府北北东方25.1公里处呢，发生了地震深度29，瑞斯规模达3.9的浅层地震。当时太鲁阁有2级，宜兰的南澳有2级，市区花莲市跟合欢山的南投县都发生了1级哦。那你知道吗？昨天地震完了以后呢，今天又动了哈，这个动的地方呢是在秀林乡，发生规模3.8的小区域地震，震央是在县政府西北西方10.9公里处，而且呢这个地震的深度非常浅，昨天晚上的那个是29公里嘛，啊这个呢这次的地震深度只有16.5，是非常非常浅的地震哦。那么这起地震测到最大震度是2级哦，那么出现在同门跟市区，南投的合欢山、台中市的梨山、宜兰的南山。那也提醒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哦。好的，那总而言之就是大家行经山区道路可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注意什么？你的窗户稍微打开一点点，那看一下这里刷水哈，看一下这个在隧道外面哈，看看有没有什么瀑布啊，有没有什么水流啊，那都要提醒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喽。

0: 好，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今年七月啊，在花莲的鲤鱼潭呢、啊，将会非常的不一样了。以往我们都是看到鸭子在鲤鱼潭，现在可是不一样喽。国际人气动漫《航海王》7月11号要正式登陆花莲的鲤鱼潭，除了宽达15公尺的巨型千航号可以提供拍照打卡，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根、骗人部等六大经典角色也会现身在花莲。那现场也有《航海王》的水舞表演，预期会吸引广大的动漫迷跟亲子游客来这里朝圣，感受一下热血的冒险氛围哟、哦！我们非常期待。休息片刻，咱们关心全国新闻，待会聊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广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警政署公布毒价查缉成效，今年前五月全国共查获6730件毒价，比去年同期增加至2.8倍。副署长廖训成强调，其中98%都是危害发生前便遭第一线员警查获，将持续强力执法，维护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说明，自114年11月起，即通令全国警察机关运用唾液毒品快筛拦查毒驾，员警可于路检现场快速辨识疑似使用毒品驾驶人，并依法采取人车分离等措施，将风险阻绝于事故发生前。
3: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各警察机关总共查获毒驾案件有6730件，那这其中有98%以上都是在危害还没发生之前由第一线的员警来查获的一个案件。那目前员警在拦查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唾液快筛试剂，它的经过尿检的一个确认阳性的预测率也达到100%。
2: 廖训成也强调，防治毒驾更应从源头断绝毒品供应。113年8月至115年4月，警方共破获伊托咪纸分装厂1256处，查获犯嫌21207人次，并查扣毒品粉末849.5公斤，成功拦阻约850万颗毒品烟弹流入社会，从供应端降低毒驾风险。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透过路面拦阻、源头断毒、提升缉毒量能及跨部会合作，多管齐下，全面打击毒品犯罪与毒驾行为。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今年四月发生随机攻击事件，一名男子在大厅无端踹踢菲律宾籍的3岁女童，遭逮捕声押获准。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以伤害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严重伤害我国形象，建请法院重判。记者吕明宗报道。
4: 被害的3岁女童今年4月25号才跟着爸妈从菲律宾飞抵台湾，准备开启旅游行程，但当天下午在台北车站大厅却突然遭到陌生男子攻击。男子不仅徒手将女童打倒在地，还出脚踹踢。民众见状赶紧上前阻止，检警获报立刻将前科累累的李姓男子逮获。由于他之前也曾在北车攻击路人，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男子到案供称，因不满女童在现场嬉闹及发出声响才锁定攻击，而警方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江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李姓被告在台北车站无故伤害民众及幼童，检察官依刑法第277条伤害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无故攻击与父母来台旅游之外籍儿童，严重伤害我国形象，请法院从重量刑。
4: 被害女童父亲先前受访时表示，因为非常喜欢台湾风景人文，才会第二度造访台湾。虽然抵达当天就遇到女儿被攻击，导致行程中断，未来有机会还是会到台湾旅游。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医院推出创意永续健康粽，保留 Q 弹粘性，高纤稳糖不嗜睡，让大家轻盈过端午。记者魏经理报道。
6: 纯糯米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容易疲倦，高饱和脂肪也会加重身体负担。迎接端午佳节，奇美医院营养科结合在地食材还有永续理念，设计出3款创意永续健康粽。奇美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林姿妍说，
7: 关田菱角丝木鱼粽这样子，那主要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红藜麦，然后跟有 原本的白糯米之外呢，我们就是用我们的红藜麦跟混一些黑糙米下去，这样子提升它整体的膳食纤维，然后还有它一些维生素的部分，然后去提高它整体的营养价值。
6: 另一款则是新化笋香毛豆鸡粽，双重清脆嚼劲，经营高蛋白不嗜睡，还有以水果入粽的甜点粽，台南在地水果凉粽，设计以混米取代纯糯米，在地食材取代高碳排肉类为核心的概念。达成高纤维、低升糖、低碳排的三大目标，也提醒民众掌握健康吃粽，餐前青菜来一碗，一天一颗不过量，减少沾酱，减轻负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庄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低气压通过的影响，以及锋面接近，天气相当的不稳定，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目前在桃园、新竹、还有南高屏跟台东是大雨特报的状态。那今天午后再加上热力作用的关系，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亦伴随着雷击以及强阵风。在中部以北山区以及大台北地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会比昨天稍微下降一些，大约是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仍然比较闷热，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低气压的影响，今天在屏东以及绿岛蓝雨，那在下半天马祖东北风也会增强，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0: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11: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0: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11: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捏戒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9: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韵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12: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韵庆端午，
9: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12: 还有客语歌手、
9: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12: 粽香戏韵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1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4: 大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14: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5: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14: 都市更新能改院吗？
9: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15: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1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我们来玩玩跟交通安全有关自创标语式的接龙如何？
1: 好啊好啊，
2: 我也要加入。
0: 我先来，走路要专心，不要低头滑手机。
1: 该我，过马路要注意，看到红灯停下来，绿灯亮了快步走，斑马线上要走好。
2: 那我就接，危险随时来，违规有罚款，生命很宝贵，停让文化很重要，你我一定做得到。
0: 这么强，我继续。马路如虎口，礼让行人优先走，车辆要减速，确保安全再上路。
1: 我来换一个，手机不离手，开车分心随时有，影响他人安全者，罚款提高要知道。
2: 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汽车驾驶过马路，主线支线要清楚。
0: 大家一起来宣导，交通安全很重要。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幸福总动员。

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目前我们苏花路廊162.8号已经收起了三角锥，所以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安心且快速的通过。不过呢，我们仍然要请大家注意车前状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的，那这是今天看到最开心的162.8号，大家都可以不管南北双向，大概南北里拢都有那开心的来行驶啊。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159.4这个监视器我就看不到了哦。那原则上我们还是会按照我们一般的路况报道，告诉你在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一个复建工程，那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北上的车辆你可能会来到13号隧道这个地方哦。啊，这个地方因为路幅比较窄，所以如果你的车子是高宽长的，那你可能要自己找一个安全的收窄哈，来等待放行中，等待会车啦哈。所以咱噶后边有打开来提醒也哦。那另外呢，在我们要做预告，下个礼拜一跟二，中仁隧道先北后南，好，这个地方是有施工的。中仁隧道这个地方先北后南施工中，下个礼拜一 and 二，所以我们先做一个预告，免得你忘记了。而且呢，这个预告呢是夜间施工，它是晚上施工啦，先北后南，这个中仁隧道，它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1点钟。那中仁隧道结束以后呢，就再南后北，一个是先北后南，接下来是再南后北，那仁水会南先，再来北啊。但是呢，仁水的话它就不是夜间施工哦，它是白天的施工，好，我们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另外呢，今天的崇德到丰平大桥的花东公路有一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台九丙同样的路容维护作业是在市区到寿丰溪口，也就起点到22K。而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那么靠近丰滨的47到49则是有一个路面刨铺的作业，我们也要来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好，另外在我们的市区和平路啦、轩远路啦，还有中华中和街啦，啊，这个地方都请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这里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在明光社区以及新城乡的嘉南路二巷往新兴路的方向，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好的，接下来11点，在我们现在的10:40到11点播放早期歌曲单元里，我今天想来介绍啊哈吃的。首先先来介绍。哎呦，难得耶，你有听过周杰伦在唱吃的歌吗？在这里告诉你有哦，这首歌就叫做修霸掌，不过这个修霸掌是疗伤用的。

今天我们介绍的歌词歌名呢都跟吃有关，跟食物有关，除了这一首会疗伤的修霸掌之外，还有早期这首歌啊，来自高凌风的泡菜。

0: 完了这一首泡菜之后，接下来你有没有想吃泡菜呢？来，马上上菜。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就来介绍泡菜。说到泡菜，有分台式跟韩式。台式的泡菜呢，就是呢，咸、酸、甜。那韩式的泡菜呢，就是昂、辣、酸、咸。吼吼！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台式泡菜。好，来来来，准备好一颗高丽菜，然后呢，再放一点点的红萝卜，因为我跟你讲哈，咖的颜色较水。最重要一点呢，要放醋，要放糖，要放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秘密武器，它就是要放酸梅。首先呢，你把这个泡菜买回来，把这个高丽菜买回来之后，把那个心去掉，一片一片剥好，洗干净，用手撕，不要用刀子切，你就把它撕碎。它不规则状，放在碗里面，用盐稍微用手拌匀一下，放个半个小时，让它的这个菜哈、这个去清出水。出完水之后呢，你就再把这个红萝卜丝哈、撒上盐，一样也是放半个小时让它出水。等待的过程里面，你就可以做酱汁了。这个糖跟醋的比例叫做1:1，水呢这个就是糖一匙，米一匙，水就四匙，所以呢叫做1:1:4哈，1:1:4。好来，糖、醋、水1:1:4。如果你的糖是1匙，醋就是1匙，水就是4汤匙，就这种概念哦。好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再放酸梅下去给拉拉，一直拉到那个糖整个融化均匀之后，那么接下来你就把你的高丽菜，我们今天用的是半颗，半颗的话就是1:1:4，糖1匙，米一醋1匙，然后水4汤匙，就这样融化之后放酸梅，两颗酸梅，让它整个融化啊。有人说、放酸梅要放什么酸梅好呢？听说放绍兴梅，说还有带一点酒气哈。那这个时候就看大家试看看啦哦。好的，那这个时候呢，你的高丽菜出水了，对不对？用冷开水一定要把它过滤。我跟你讲，你如果不冲的话，你那个去清的水，那高丽菜会翻扣，你知道哈？好，把那个多余的盐分洗掉，然后用水把它稍微改一洗清洗，然后呢去除苦味，把水分沥干。拿一个罐子，就把你的高丽菜、红萝卜、蒜头、辣椒丝平均的交错在罐子里面，然后把你刚刚的那个 sauce 那个酱汁有没有倒进去，放冰箱。我告诉你，一天就可以吃了。那你会说啊，一天可以吃啊？你要记住哦，那个汁液都是在底下，对不对？你要记着，熊熊的去改豆卡。翻扁个豆卡，那这样你上下的泡菜呢，这个高丽菜都有浸到水啊，你知道啊，你吃起来就该好吃咯。好的，那总而言之，这是白菜嘛，对不对？那泡菜呢要怎么做呢？哎，泡菜我跟你讲，我就买扁呢。我跟你讲，我家吼，我久久买一罐泡菜，那我的泡菜会怎么吃？像比方说我在干煎肉的时候，我就会加泡菜加洋葱哦，这样来吃。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一定不相信哈，我告诉你，苹果不是一年四季都有吗？你就把那个苹果切很薄很薄的薄片，然后呢再夹着泡菜来吃，你就把它当作是夹心饼干在吃，你信我，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它好好吃哦。还有一个梨子，就很奇怪哦，梨子跟泡菜也很搭。还有一个就是小黄瓜，我很喜欢准备泡菜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水果切好，然后跟着泡菜一起夹，还有小黄瓜，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吃，你可以试看看哦。好的，那今天我们就介绍了这个韩式泡菜的做法，你可以给它直接炒猪五花。这个做法很简单啊，我跟你讲，你先把那个五花干煎，油出来的，对不对？洋葱跟葱白下，然后呢，你的泡菜下，酱油膏下，糖下，然后起锅前把这个葱略部分放上去，勾个喇喇，我告诉你就完成了，很好吃呢啊！记得你要放糖跟酱油膏哈、就这样啊，其他就是靠泡菜的咸。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一个是台式的泡菜，另外一个呢是韩式泡菜炒猪五花，希望你会喜欢它。来，我们继续吃，来听听陶喆的这首《宫保鸡丁》啊。

时间过得很快哦，已经来到了10:59了。哎，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在空中相处真的时间过很快哦，夯不啷当一个小时3600秒就这样过了。我们在那养了一个姜黑豆芽菜哦，啊，姜嘞姜嘞，哎，阿拉几首歌，姜嘞姜嘞，哎呀，吃菜哦，啊，加猪菜，啊，过来呢，哎，这个你的食材都开始准备好的时候，讲，哎呦，阿拉几点煎啊，然后准备要吃到啊了哟。来，整点对时，待会聊哦。

0: 生一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77.6公里在湖口造道前内线车道有7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4公里过南子路段的内线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9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平静点，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孝前路之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北上18.5公里提顶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路段沿线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8.5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前事故发生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人请注意，台湾的道路规划是单号的南北向，双号的是东西向，全省走透透，掌握方向，祝您行车平安又顺畅。

0: 哎呀，真的是上个月就这样夯不啷当的就给你给忘记了、哦哦、但是我们今天
1: 正常啦，我偶尔也会忘记
0: 哎呀，今天就不好意思，那今天呢我们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讯息或者是好消息呢？
1: 哦，今天其实应该算是要帮那个不是，也不能说帮啦，就是花莲县政府的大型活动，我们要来帮他做一个大型的推广和宣传。
0: 我知道是那个航海王，对不对？
1: 哎、欸，对。
0: 今年已经没有鸭子了、
1: 欸我也是昨天人家跟我讲，我才知道、欸。
0: 哦、
1: 欸，那这样子我可能大家如果比搞不好都比我还知道。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也是刚刚看新闻才知道的、啊。
1: 是哦。
0: 对呀、啊，航海王已经没有鸭了，你知道吗？
1: 哎、欸。而且我看他好像有先做了一些梗，像是什么鲁夫当那个什么农夫的那个像是壁画一样的东西。
0: 哇，在你们现场吗？在你们鲤鱼潭吗？
1: 不是不是，他是在好像在港口那边。
0: 哦，
1: 对啊，我觉得你知道，而且他们是不是保密到家啊？哇，一知道是全大家都是差不多时间知道，
0: 而且重点是你就在鲤鱼潭呢、欸，你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消息，到昨天才知道。
1: 我就跟你讲，所以我就说他保密到家，连我这个地主都不知道，太厉害了，
0: 就在你的鲤鱼潭上面哈，就在你的列官窟来对，然后要来办活动这样。
1: 对啊，虽然说我是觉得哦，竟然没有跟我讲哦，
0: 嘿，
1: 那就那个我有点小那个小 murmur 一下，不过我还是还蛮乐观的啦，看他这个 IP、这么大的 IP 还是蛮厉害的
0: 哦，真的很厉害。然后，但是你的小 murmur 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了 ，murmur，
1: 全部的人都知道我小 murmur。不是，我是觉得，哎呀，竟然连地主都不给我偷偷讲一下，那我、就是、搞不好我还是属于倒数才，就是数一数二后面才知道的人。
0: 还好，还好，不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一夜之间一觉起来，哎、欸。鲁夫怎么在我的鲤鱼潭？
1: 哎、哦，那是太夸张了，那个必须半夜就要弄了，不然的话我
0: 对
1: 上班那这个逃不过我的眼睛。
0: 对，要不然就哎、欸，怎么那艘船怎么一觉之间他就起来了？难道小叮当来了吗？
1: 跟我看过的漫画很像，这样
0: 啊，真的。所以今年我们大家都蛮期待的喽。
1: 嗯嗯嗯。
0: 相信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啊，动漫迷啊，而且现在有好多，你知道，现在有很多 AI 短剧，大部分都会以动漫来做这个剧情，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这看来看去就会觉得说，嗯，很想来让自己呢感受一下那种，你知道吗？脱离现实的那种感觉。
1: 有关这个，就是我们讲动漫啊或者游戏的 IP， 我是非常支持。其实十年前我那时候原本就有一个构想。
0: 哎，
1: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在台中之前应该叫草悟道
0: 啊，草悟道、
1: 就是嗯、对对，然后有一个巫妖王的那个巫妖王的雕像
0: 啊，我不记得耶。
1: 对，那个就是以前最全世界风靡的那个魔兽世界里面的一个重要人物
0: 哦。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做了巫妖王哦，在台中、嗯，我原本就想建议我们处长。在花莲弄另外一个什么泰兰达啊什么，反正也是游戏里面一个特别厉害的角色。原来我想说，哎、欸，那边用一个东边西边各用一个，哦，就也符合游戏世界里的设定。
0: 哇哦，有哎、欸、有哎、欸，我现在上网看有哎、欸，
1: 看到草帽海贼王，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哇哦，有哎、欸、有、欸、有看到亚洲第一座的魔兽雕像。巫妖王
1: 對對對對
0: 對啊，有看到了，看到
1: 做的很精致，我还特别去朝圣了，你知道吗？
0: 哇塞！所以原来你也是动漫迷啊？
1: 哦，对啦，大家都有童年嘛，对不对？
0: 啊，对，这个真的远远的看，这真的是还蛮美的呢，哈。
1: 对对对，大家都有童年，而且我的童年特别长。
0: 就是我们永葆赤子之心嘛，对不对？
1: 对对，我的童年到40岁左右。
0: 好，那我们就一起继续在童年下去嘛，对不对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就说那个主任叫冯三岁好了，那我大你2岁，我叫少5岁。
1: 我的口头禅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觉得自己18岁。
0: 真的，我也是这样告诉自己。不要，我们现在要这样自己的年轻，让自己回到了那个童年时代。所以你逢三岁。

0: 岁，我少五岁。
1: 我工作的时候其实蛮严肃的哈、哦，就是跟同事讲话，其实有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有点凶，有点那个怎么讲？
0: 拍到顶，
1: 有点威严、哦。但是除了工作以外，我都是认为我自己18岁。
0: 哦，真的、哦？那我告诉你，我们的主管不是我们的主管，看起来呢，他就是他一样也是有他自己的准则在，可是他真的不需要威。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的新主管，他是没有什么让你觉得会很凶，
1: 比较亲和，比较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告诉你，他就是讲话越讲越小声，然后你就哈哈哈，然后你就仔细听了，你就听懂他在讲什么。
1: 哎、
0: 欸，
1: 这样也不错啊。
0: 对。
1: 就会让你们的注意力更集中。
0: 对，然后就讲话越小越小声呢、啊，哈哈。你心里的 OS 是哈哈哈哈，然后你就听懂，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所有事情就缓和，然后就很快的事情就很有效率的办完了，这样。对，然后我们的主管很妙、哦，他就说我们做事情要有效率，我们开会不要开太久。所以你是一个开会开太久的主管吗？
1: 哎、欸，我开会都非常的快
0: 啊。对，所以你看这就是讲重点。
1: 我确实是有点个性比较急。所以
0: 那你下次可以学讲话小声一点，
1: 会比较凶一点。
0: 那我就
1: 下次应该要学这招。
0: 我建议你，对。然后我跟你讲，你得谦虚吗？要不然的话，对不对哈？你跟你的伙伴们，如果你攻啥，你讲东啊，爷爷东又没有办法到东，可能到东北啊、哦，你这生闷气、你就跟他讲话小声一点，他就啥、
1: 欸，他反而会专心听话。
0: 对，而且会迅速内化。
1: 拉回那个牵羊号那个鲁夫啦。
0: 好，好来，我们来讲到牵羊号，牵羊号。
1: 要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花莲放暑假
0: 啊，
1: 7月11日到8月16日，
0: 是
1: 花莲县政府主办的这个观光盛事哈，2026花莲放暑假呢，是携手 One Piece 航海王，这个真的是全球大 IP 哦哈。然后会有千羊号啊，然后还有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骗人部哦，这个六大主角，然后会有这个经典的角色会现身鲤鱼潭，哇，这真的就是要欢迎大家，要一定要来鲤鱼潭玩。
0: 而且他那个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作品，他是晚上不会落轰的啦，他一样也是跟我们的那个鸭子一样是充气型的放在水上的吗？你是地主，你都不知道，你也是看新闻。
1: 我就跟你说，我也必须是现在赶快边收集资讯边跟大家讲啊。我是昨天才对我太太说，哎、欸，千羊号到你那里啊，你到底知不知道？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千羊号，什么鲁夫？
0: 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充气型的，你也不晓得它定点
1: 应该是用充气型
0: 的，然后充气型的啦哈。啊，对啊，对，我不能再让你继续闷闷下去。
1: 对啊，
0: 对，我不要去挑，我不要挑那个，对，我不要当那个无知的坏人。昨天我女儿跟我说的，她说我是无知，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时候，就成了一个无知的坏人。好，所以7月11号到8月16号，鲤鱼潭是热闹的，而且这一次呢是新气象，
1: 对，
0: 啊，
1: 全新的世界级的动漫超级 IP，
0: 好的。所以也期盼所有的朋友在7月11号到8月16号，而且还有水舞展演呐、啊。
1: 对啊，那是这个是差不多每年都会有的标配啦。
0: 啊哈哈，而且这水舞，
1: 也许今年水舞展演会配合鲁夫，这个说不定会做一些
0: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1: 《航海王》的这个内容吧。
0: 哎、欸，不是，说不定是真的，因为新闻有写。
1: 欸、
0: 對對對對啊，糟糕了，我又是一个无知的坏人了。好了，我们先听歌。
1: 我的心灵受创，我要去看医生了。
0: 那我们听歌，先休息一下。

0: 好的，快乐的事情一定要跟好朋友们来分享哦。7月11到8月16号，我们的台九丙线上的鲤鱼潭又要开始掀起一股航海动漫风了，我这样形容对吧？
1: 对，真的。而且我必须说哈，这个一直到明年的过年哦，这个整个鲤鱼潭都做了非常多的活动，然后也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热闹。
0: 哎呦，
1: 等一下接着介绍。
0: 莫非除了航海王之外，其他的活动都有你都有衔接上了？
1: 哦，接下来你看，我们到8月16是我们的航海王，对不对？
0: 对。
1: 接下来到8月底是我们的世界龙舟大赛。
0: 哦，天哪，龙舟赛
1: 对
0: 端午节哈。欸、也不是啊，
1: 这
0: 跟端午节没有关系啊。
1: 端午节是我们每年的办那个我们国内应该说花莲的龙舟赛
0: 啊。对对对，
1: 我说的8月29到9月6号，一样在鲤鱼潭办的是世界龙舟大赛。
0: 哇，这个时候又有一些国外的观光客又来了，带动了现场的经济喽。
1: 8000个顶尖选手在花莲一起比哦。
0: 哇，
1: 选手就8000个哦。
0: 哇，来自世界各地，
1: 非常热闹的。对，
0: 来自世界各地。
1: 来自世界各地，
0: 8月29到9月6号，
1: 对，每年其实都有国际龙舟赛，但是那个是就是类似国际龙舟的邀请赛。
0: 那
1: 这次世界龙舟赛是世界龙舟俱乐部的官方主办的，
0: 哇哦，
1: 每一年一度，全世界只举办一次，然后今年是由花莲争取到，然后是在花莲的鲤鱼潭办，会有8000名，全世界8000名选手到花莲一起来比赛。
0: 哇，这真的令人很兴奋耶，到时候八月到九月，
1: 这也是很大的事情哦，这也是
0: 对，它不是国际哦，一起世界哦。
1: 六，你现在是一年一度的世界大赛。
0: 哇，这不得了了，那今年是由花莲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所以你看这个8月29号到9月6号，我们一定要说大雨街的桃给桃给牛你要 hold 住哦。金三角的店家你要 hold 住哦。
1: 我觉得大家先争到票啦，前面过了大家真的很辛苦，
0: 对，
1: 但是我相信未来还是有充满希望的。
0: 没错没错，因为世界龙舟赛单单选手就有8000多个来自世界各地哦，所以各位桃给桃给牛你要 hold 住哦。
1: 你想想看，8000个选手多多少少会有亲朋好友就顺便一起来看比赛，或者是家人一起来顺便出国旅游的嘛。
0: 对，
1: 到时候花莲的外国人真的是街上应该到处都是外国人，
0: 结果来到这里看到倒是那个是什么字，他们看不懂猪啦，他说哎呀那个是什么字，怎么房子都空空的，哎呀那个就不好，请大家桃给桃给牛要 hold 住。
1: 要 hold 住。
0: 对对对，到时候你那个、到时候你们会不会开放河岸边啊，给那种胖卡车在现场的？
1: 啊，胖卡车，你是指就是卖东西或者？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哦，有规划整个很大，算蛮大一区的，这个算是我们美食区还有摊贩区啦。
0: 哦。
1: 只是说不是在河岸。
0: 哦。就在那附近也有，就对了。
1: 有一些绿地，然后有一些那个我们的那个道路，我们就是。游客中心前的道路，其实到时候整个规划都是一个美食区或者是这个买东西的区域。
0: 那营业时间有限制吗？像比方说有一些是晚上，外国人喜欢晚上大家聚在一起。
1: 晚上应该是没办法，
0: 晚上没有了。
1: 作为会场晚上其实你还要整理什么？明天隔天还要比赛的
0: 哦，
1: 所以是不太可能那时候呢。还有比如说营业啊或者什么，因为会干扰到这个什么赛事。
0: 哦，所以这些手作团体哦，我们刚刚说是店家要 hold 住，手作团体的头儿要赶快密切注意哦，我们这里可能可以带动你的伙伴们，大家有这个 对不对哈、哦？小确幸的机会哦。
1: 因为这些选手到时候他们那个比赛完哦，下午或者傍晚，他们也是要回花莲市区的饭店
0: 啊，
1: 或者周遭的饭店休息。
0: 是是是。
1: 所以夜间他可能也许去东大门，或者去我们中华中正中山路。
0: 对。

0: 这些店家到时候单单外国人、哦嗯、就会我相信那个市区应该算是会挤爆的
1: 哇、
0: 嗯、然后呢也要请大家可能要先准备有一点点的外语能力、嗯、好歹 thank you What do you want to eat?
1: 不用啦不用你那个落伍了你那个你那个落伍了手机直接翻译就行了啦、
0: 啊、对也可以
1: 对不对
0: 就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啦
1: 对对啊搞不好这个时候对不对、哦、你看我们在花莲也许哇你觅得狼人归耶也搞不好啊对不对或者说哎，你可能看到哇这个不是女生去找到了狼搞不好你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在这里来的哎，我突然发现有个新兴行业我爱红娘应该可以出现哦
0: 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都会自己出发想象那个
1: 对不是要
0: 爱红娘突然冒出来
1: 还有你的孤独树啊这个时候也是要你要赶快去推销你的孤独树啊
0: 大家有空的话要来看一下孤独树这个我们会报到这个世界百大故事奖、
1: 哦、
0: 就是有关永续发展的那个一个奖项那当然希望是可以得奖然后我们已经会准备报名那希望可以一举在国际间能够取得知名度
1: 这个时候真的是让世界看见台湾花莲了耶
0: 是
1: 哦，那没有关系我们龙舟世界龙舟赛的8000多名选手会先看到那孤独树的倩影、
0: 啊、有但他们如果有在附近逛一逛的话是很容易发现那一种
1: 哦、哇真是太棒了然后八月、这个、欸、那时间很紧凑呢从七月中旬一直到九月对
0: 然后到8月29到9月6号
1: 对所以整整有将近2个月的时间鲤鱼潭很热闹
0: 对还不止呢
1: 还有
0: 哦
1: 还有呢
0: 还有呢嗯再来就是当然就规模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
1: 你可能要靠近你的手机近一点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因为我一直要把你的声音调大都调不出来
0: 好不好意思
1: 不会
0: 那个我们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们其实在配合这个花莲放暑假的时候我们有推出一个我们自己的 IP 就是那个仲夏光影节
1: 哦对对
0: 应该还有印象就是我们有弄的灯很漂亮然后大家可以夜间然后到我们这个游客中心附近周遭还有亭子这边然后、嗯、它有一个水上的 大型的艺术主灯、
1: 哦、是
0: 然后还有其他有分3-4个区域都有蛮漂亮的灯可以供夜间来欣赏、哦嗯、去年是安排在暑假左右但是今年因为我们前面的活动刚刚讲的那两个大型活动已经很紧凑了而且、等于说我们也等于说要延续这个整个活动的这个活力啦、所以我们今年是安排在11月到明年的1月我们是做办这个2026的仲夏光影节
1: 哦就是子弹不要一起打啦
0: 对啦
1: 就是让这个鲤鱼潭能够一直有延续性
0: 而且这个会场已经太拥挤了8000人塞在这里、哦、我怎么还做光影节都更没多呀
1: 对啊因为大概都要呦呼、欸、对不对 go go go 呦呼对那光影节是需要比较静态的有那种你知道吗那种悠悠思情的那种感觉
0: 哎、欸，对对对对就是大家激情过后、到11月呢就是来这边乘凉散步的
1: 啊、对啦那个时候也过了农历七月可以啦
0: 对我们你也知道我们有这个世界上有伊人有哀人有的喜欢热闹
1: 对
0: 有的喜欢后这个激情过后
1: 没错
0: 接下来比较清淡的慢慢走路散步的
1: 对
0: 画红电的一款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哎哎，真的呢，我们从七月一直到明年的一月，哇，鲤鱼潭的热闹呢，是可以吸引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人格类型的人来到这里玩呢。
0: 对，所以我们是希望这一系列的活动、哦、也重振了、哦、之前算是有受到打击的这个我们整个鲤鱼潭还有花莲的一个观光这样。
1: 哦，哎，那我可以偷偷问一下敏感问题吗？
0: 那你马上要问，就是那接下来这个天鹅船什么时候可以？
1: 哎呦，我真的是，
0: 好，这个我
1: 其实一直都有偷偷关心过，
0: 哎，好，那个我们其实这里除了天鹅船、彩船，我们还有那个 SUP 啊、独木舟，
1: 对
0: ，SUP 独木舟其实已经有3-4家业者、哦、申请，而且经过检查什么都已经合格，他们已经恢复营业了
1: 哦，
0: 独木舟的部分
1: 是
0: 那天鹅船的部分，这大家如果有看新闻也会知道，他们现在正在验船，就是。

0: 过这个造船技师哈，他整个验把他们船验合格，然后确实有安全，嗯、整个验完以后，搭配他们的救生员还有保险，他们我们是希望他们在6月10号以后到6月20之前，
1: 嗯，
0: 然后赶快把这些证件补上，我们期待是在6月20之前。他们可以全面的来恢复营业，这样。
1: 你检验的是那个天鹅船的那个动力船啊，那个游艇呢？游艇开不开？
0: 哦、不是，是天鹅船是无动力船
1: 啊，无动力船是检验无动力船还是检验那个游艇？
0: 游艇的话是下礼拜一哈，那个我们会跟业者还要进行一些研商，因为对于游说真的，当初的游艇和天鹅船就是会互相干扰、
1: 啊、就是那个水面的那个波纹造成的嘛。
0: 对对对，大家舆论上哈、嗯，那也有很多的意见。嗯、那我们六月八号呢，其实会跟业者还有啊、我们比如说知名的这些有些水上活动的知名的专家学者，
1: 嗯，
0: 哦、来大家坐下来一起研讨一个非常合适的，互相不要太过排斥，然后互相都能够相容的一个活动办法。
1: 哦，那可能就是分区域啦。
0: 天鹅船和那个载客小船，就是我们所谓的游艇呢，如何不互相干扰？
1: 哦，就各划分区域什么之类
0: 的。大家可能都要稍微退一步。我们是希望能研发。研究出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活动方式。
1: OK， 总而言之就是无动力船，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天鹅船，希望能够在6月20号、哎、我们的业者呢就可以正式营业，但是对于那种动力游艇的话，那可能还要再商议啦。
0: 对，动力游艇他们的问题，他们其实动力游艇因为航港局每年都有检测、哦、所以他没有船的安全性问题。
1: 好好好，
0: 只有说，哎，他在开船的时候，他的那个尾浪会影响到其他坐那个无动力船的，不管是独木舟啦，或者天鹅船，会影响到他们的使用。那如何？也许用分时段啊，或者分区域啊，怎么样来互相一起共生？就是你能生存，我也能玩乐，这样子。哦啊、我们会研究一个 相对我而言大家都能满意的办法，这样。
1: 哇，所以这个时候我发现鲤鱼潭管理站在做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要跨单位嘛，对不对？因为这里有县政府，有花东纵谷，那也有航港局，那你就是那个公亲呢。
0: 对啦，其实他们也是辅助啦。然后我们鲤鱼潭站没有那么伟大，因为这是整个管理处的事。
1: 因为你们很长啊，
0: 管理处、观光署都有下来参与、yeah.
1: 哦、观光署，
0: 嗯，对对对对，
1: 因为你真的就是地主嘛，对不对？你就是在现场，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啊，
1: 你可以知道这些店家们，然后船东们，大家其实大家在做的任何 anything 的任何事情嘛，对不对？哎，水上摩托车不能够在里面玩哦，
0: 不行。目前还没有开放这个、那个、这个叫什么？水上活动
1: 哦，是不行的哈。啊，鲤鱼潭到底能不能游泳啊？
0: 不行，
1: 哦，是不行哦。所以各位不能偷偷去晨泳哦。
0: 争议了很多年了，争议了很多年。但是这个我要说明一下，我这样说，既然已经有独木舟、有天鹅船，事实上之前还有游艇，其实这些对游泳的人是。很不安全的、
1: uh-huh.
0: 啊、不管是正面表列，比如说、哎、大家都可以用、啊、就是或者负面表列，我作为一个现场管理者，我都会禁止游泳、
1: uh-huh. 以前铁人三项有在这里游泳过吗？
0: 对，那个是单一活动，我们那是会、uh-huh. 比如说那两天是会那铁人三项的那一天就会划禁止区，所有船是不能走的、
1: uh-huh.
0: 才可以进行铁人三项。
1: 是是是，
0: 对啊，那个是单一活动，和日常平常的水上活动是有区别的。
1: 好，所以也提醒大家啦，鲤鱼潭就这么点大吗？不，它其实蛮大，它可以创造我们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情境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告诉大家，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因为生命只有一条，一人一条命，
0: 是的，是的，
1: 而且生命是很宝贵的，如果失去了生命，什么都不用说。所以因此，为了要保护大家，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管理部门也是会实施一些安全的措施，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总而言之，从今年的七月开始，一直到明年的一月，鲤鱼潭很好玩。再次谢谢我们的主任哦，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鲤鱼潭玩。谢谢。
1: 哎啊，最近车流如何哈、啊？还不错吧？
0: 附近的什么？
1: 最近啊，车流啊，状况应该还不错吧？
0: 哦，最近游客的回流有很明显，现在游客有。

0: 回来我们这边游玩了，而且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 好的，那我们也说在鲤鱼潭畔的店家还有这些船东船老板大家都辛苦了， hold 住 hold 住，过后明天过后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在这谢谢主任，
0: 谢谢大家，谢谢
1: 一块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京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台东关山警分局长龚志哲特别提醒民众，政府已提出严惩毒驾的具体措施，以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分局长龚志哲表示，近期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以及各新兴毒品危害频传，因此提醒民众，
2: 常见的它就会造成你的肢体你没办法控制，变成失去平衡，跟僵尸一样，皮肤发挥记忆衰退，说话结巴，然后会瞪瞪无力这样。吸毒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以为就一种成分吗？那每个都给你乱加，几二级、三级、四级。法务部的资料，暴毙死的到去年已经增加8倍。
1: 行政院已提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罚毒驾三大面向14项具体措施，包括将伊托米酯及其相类物由第二级毒品改为第一级毒品，升级后制造、运输、贩卖可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全面打击毒品犯罪，强化源头查缉以及边境拦截作为，并提高相关刑责。针对毒驾的行为，未来将加重处罚，除吊销驾照外，累犯或致人重伤死亡者更可能终身不得考照。而另外，刑事警察他也特别制作最新反毒宣导影片，透过真实案例及浅显易懂的内容，提醒民众认识新兴毒品危害以及毒驾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请民众观看并分享给亲朋好友，共同加入反毒的行列，携手防治毒驾，打造无毒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警察节将至，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远景、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与团聚意义的盛会。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4: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3: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机油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菲勒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警察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颜寮派出所所长黄敬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将同台对唱，展现妇女传承、延续、守护人民的使命以及信念。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夏天就是要玩水，宜兰所有年度盛事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即将开跑，最受注目的宽荒泼水节将在7月11号热闹登场。当天不仅冷泉大众池免费开放，镇公所更寄出消费抽1两黄金等大奖，邀请民众一起封街打水战。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5: 苏澳拥有珍贵的世界级低温碳酸泉，终年恒温22度且富含二氧化碳，是夏季消暑的首选。为了让大家感受苏澳冷泉的独特魅力，苏澳镇公所特别规划了冷泉观光系列活动。苏澳镇长李明哲说，
6: 其实冷泉是我们苏澳骄傲，

0: 希望大家啦，找朋友来到我们苏澳哈，让我们在这个夏天哈，把苏澳炒热，让自己清凉一下哈。我们的冷泉哈，这个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让大家都知道来这里享受全世界最好、最优质、最清凉的苏澳冷泉。
1: 冷泉观光系列活动包括7月11号下午3点的狂欢泼水节，隔天晚上还有浪漫的冷泉音乐会，紧接着8月1号海洋嘉年华与海风音乐会将在豆腐夹登场，9月12号则是由经典怀旧的民歌音乐响宴压轴。此外，苏澳镇公所更推出消费几张抽1两黄金的百万大奖活动，希望能借此带动地方观光，热情迎接暑假的旅游旺季。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破开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来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真的让人听得很难过，很难过。这新闻发生在苗栗竹南，苗栗竹南邮局呢，昨天下午经传了一起害人的凶。

凶杀案，有一个60多岁的邮务士，他在邮局前进行卸货作业的时候，被一名36岁住在附近的男子拿菜刀突袭，而且呢，直接给人家乱砍，砍到这个邮务士的头啊、脸啊、左胸腹啊多处的重创。虽然后来紧急送到医院去抢救，可是因为伤势过重，不幸身亡。而这个涉案的男子当场就遭到了快打部队的逮捕，全案由警方依照杀人罪嫌侦办当中。这个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话说这个邮务士一如往常的在门口好忙着，好被提这个包裹啦，哈啊，当然啦，物件都卸货，啊一点有声嘛，啊有车嘛，啊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人，哈，就拿刀子都敢冲出来，从他的头跟他的躯干猛砍，哎，这真的是，等到警消获报的时候，到现场，这个邮务室已经倒卧血泊当中，当场失去了生命迹象。尽管医护人员全力的施作 CPR 还有火速送医，仍然没有办法挽回这条生命。事后呢，这个男子的爸爸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他说他的儿子隐忍了多年的痛苦，邮局长年以来的卸货声响严重干扰到全家的生活作息，特别是凌晨到清晨时段的巨大噪音，让居住在附近的儿子精神饱受折磨。这个爸爸说，砍死人的爸爸，儿子砍死人的这个孩子的爸，他无奈地说，为了处理这个困扰，他们多次去跟邮局沟通，也去报警，甚至向环保局跟相关单位来澄清，可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善。这个像是喇叭口的建物结构，让噪音加倍地传入到了儿子的房间里。那因为他儿子就是长期累积的不满和压力，身心状况似乎濒临极限，而过去曾经因此而遭受到恐吓。他说啊，对儿子会选择这种极端的手段，他感到震惊和无助，因为做老伯我弯弯转转嘛，无聊胸的告公哦，长期累积的怨气竟然会引发这场夺命的悲剧。

但这时候邮局也说话了。邮局说，中华邮政说，这个嫌犯长期不满邮局装卸的邮件产生的噪音，先前曾经对邮局提出噪音告诉，法院调查跟环保局的实地测量之后，认为这个噪音值没有超出法定标准。而这名砍人的嫌犯也在宣判前撤回告诉。所以邮局中华邮政处理的过程，那么检验的过程，并没有发现分贝数超越噪音管制法所定的标准。但中华邮政公司也特别针对这一起不幸的事件，向员工表示哀悼，也向家属表示慰问，而后续也会配合警方厘清案情，尽全力的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

这则新闻，嫌犯的父亲说，邮局常年的凌晨卸货声，加上建筑喇叭口的结构产生的噪音放大效应，让他们的生活和睡眠都饱受了折磨。而当一个人长期处在睡眠剥夺、精神紧绷的状态之下，理智线往往会被消磨殆尽。从其中，在这个新闻点，

它也点出了人性的脆弱，就是那种长期的环境压力。你知道长期的环境压力是真的会把一个原本正常的人逼向了身心崩溃的极限边缘。但是即便痛苦再大，嫌犯选择了用剥夺他人的生命这种极端残暴的暴力来宣泄，终究他跨过了法治和人性的底线。说到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叫做噪音。你知道吗？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社会新闻，你如果慢慢慢慢的去打扫噪音社会新闻，你会发现在一些邻里纠纷当中，噪音是最折磨人的一种。它并不是身体上的直接重击，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慢性凌迟。墙壁在震动，耳膜在共鸣，噪音在清晨或深夜响起，你的家不再是避风港。对你而言，那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侵入成了家的牢笼。长期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会让人体内的压力荷尔蒙爆发，然后会产生一种焦虑、易怒、自律神经失调。在这个情况之下，生理心理同时的崩溃，人的理智防线就会变得极度的脆弱。对这个嫌犯来说，他听到的不只是声音，而是他生活主权的日夜侵犯。因为他生气气不过，最后他就会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全部聚焦在噪音这件事情。他投诉了，但是最后检验结果没有超过噪音的管制法的所定定的标准。而当他长期忍受了这个求助无门的绝望之后，他的反扑成了一场悲剧，但最无辜的是那名正在工作的邮务士。他就这样在这个嫌犯怒气冲冲之下，就找了一个正在工作的人都给他扑下去啊。哦，这实在太难过，太难过，太难过了！这个跟邮务室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从今天的这则新闻，我想和大家来聊聊人性临界点。我们都知道，这个社会有很多抢劫犯、杀人犯，很多犯罪的这些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去付出行动？其实是有临界点的，你知道吗？当利益超过 15% 的时候，就会直接改变一个人的行为。而当利益的驱使如果超过 100%， 哇，你知道吗？利益熏心就是这样来的。让你真的可以翻身的时候，哎，我跟你讲，就会促使一个人去犯罪。那当一个利益驱使如果超过了300%的时候，叫你一台狼，你买不？只要不要抓到，你买不？哎，我跟你讲，很恐怖哎，这就是人性临界点。我举一个例子啦哈，一个卖鞋的，假设啦哈，他一双鞋的价钱是168，然后你送给客户的价一个价值3块钱的鞋油。你觉得有人会想领吗？不会吧。但是一双价钱168的鞋子，如果你要送给买鞋的人一台价值不菲的风扇，好，比鞋油还贵的风扇，你想想看会不会有人来跟你买鞋？会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心理学，把利益超过了15%，就会改变了一个人的行为。168的15是多少？就30-40嘛。如果你送给他的东西，他觉得说：“哎、欸，哎、欸、猴啊，我没有花很多钱，我还多了一个东西呀、啊，哎、欸、猴啊。”他就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小

小伙子，他跟他女朋友来到旧金山，想要闯出一片天地，过上自己想要的有钱人的生活。结果呢，这个小伙子呢，一开始是在富人区帮有钱人开车当司机，那小女孩呢，就在酒吧里当招待，他们过得辛苦又充实的生活。有一天呢，这个小伙子接到老板电话，让他送一套女士服装，包括内衣都有。那送到富人家里的时候，他看到了一双特别熟悉的鞋子，突然想起刚才买的衣服尺寸怎么跟女朋友的尺寸都一样。这个时候，这个小伙子心里非常的激动，他扔下了衣服，闯进了卧室，然后看到了这一辈子他都不愿意再看到的情景。因为在他的心里，女朋友是纯真，是善良的。但是那一刹那，他的所有的理智，所有的情绪全部瓦解了。到后来，这个小男孩才知道，原来女朋友在酒吧里被有钱人看上，想包养他。刚开始女朋友没有同意，可是最后是这个有钱人告诉他，我送你一栋房，还送给你200万美金。结果这女的要不要？就是最后就是这个年轻小伙子看到那个场景。这故事虽然没有结束，可是他的选择也让我们知道，人是会跟着利益走的。为什么有人会去贩毒？为什么有人会为了1000块去杀人？这时候就要看这个利益对他而言的人临界点是多少了。但最后我想跟所有的朋友说，如果这个爸爸他觉得那个噪音很吵，可是那附近也不是只有他一家，但如果他们真的受到影响了，而且已经达到了临界点了，其实如果早一点反应啊，也没有未达标准嘛。所以有些人是比较灵敏的，你知道，听觉比较灵敏，这时候怎么办？你当你没有办法改变现况，那就是改变自己。如果这个年轻人会觉得生命可贵，时间很短，他就不纠结在这个吵人吵到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他如果愿意改变自己，比方说爸爸把房子卖了，我们换别个地方住，比方说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卖了没地方住，那儿子你搬出去也许吧。那也许还有另外一个改变的方法。我想说的是，这世界没有一定要维系什么样的关系，像这样的邻里是有毒的关系。如果学会告别，保持自己的内心平静，其实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吗？我昨天呢，在洗澡的时候，我就听了一篇演讲，我觉得很有道理。这是南怀瑾老师说的哈，他的影片呢，他说人呢，就是有一天呢，这个阎王爷就问了一个即将要投胎的人，好，就问他说：“你呢？哎呀，功德无量哈，你死之前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所以你现在可以投胎了。那投胎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因为你哈这个功过相抵之后，你的功德太大，所以你在投胎当人的时候，你是要享清福，还是要享这个比较大的福气？比较大的福气呢，就是你会出生在一个有钱人家，然后呢，你这辈子衣食无缺，可是你遇到的都是逢迎拍马的人，还是你要选择享清福？就这一辈子，你就出生在一个小家庭，但是你一辈子呢，我保你无病无灾无痛啊，也不会说很有钱，但是有钱花，身体是健康。你要哪一个？就这个功德无量的人就说：“哎，我会选择投胎在有钱人家。”后来呢？他后悔了，为什么？因为到处都是心机深重。有一天呢，他真的福分用完的时候，他变成了穷光蛋，
那身旁那些对他阿谀谄媚的人通通都离他而去。后来他很后悔说，啊，那我就应该想想轻浮就好。

0: 所以人生很难遇到，人生难买早知道，后悔绝无特效药。其实人生你后来越来越觉得，当你越来越懂得的时候，其实不委屈自己，咱们也不为难别人。当无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改变自己，重要的是让自己过得舒心踏实，内心平稳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借由这个遗憾的新闻导读和所有的朋友分享了，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3.2公里过五股交流道的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71.9公里过大雅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65.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还有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12.3公里竹田系统前内侧路间掉落不勾绳，继续往南414公里靠近竹田系统同样有掉落物在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北国道三号北上47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的内线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65公里，在东十二路段的内线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121公里过通霄一交流道，则是由太空包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3: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2: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万元以下罚款呢，
3: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4: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2: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4: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2: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4: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5: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

0: 报案请求协助。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2: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

0: 心智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2: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0: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08了，大家正在用餐了。你有没有发现外头的天气不怎么的美丽？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开车骑车都要小心，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了哈。而且呢，遇到那种天气状况不好的地方，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的天祥。中横东段，也就是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一直来到葛口，现在正在放行当中哦。那么会放行到一点，如果错过了这一点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午3点一次，再来就是5点到5点半之后，对不起哦，真的是不能过了哦。6点到隔天早上7点，我们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那么以后2天呢，台14甲线因为配合着杜鹃花季的这个人潮不断，所以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早上6点到11点含3人以上的车辆才可以进入，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咯。除此之外呢，在今天我们苏花路廊的惠德隧道 OK 的，今天是可以过的啊。那但159.4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再来就是这个地方啦，我们要告诉你，这个地方花东公路啦，花东公路在崇德到丰平大桥哈，这个167到217是有路容维护的工程哦。那另外台九丙从起点的花莲市一直来到22K 的寿丰溪口，同样的也是路容维护的作业。

啊，都到今天，这个两个都是到今天。那再来就是台十一线了，大坑到海洋公园的 8.2 到 9.1， 好，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那另外呢，47到49靠近丰滨有一个路面跑步的工程，这工期到明天啊，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那它是怎样，路可以走，可是是单线车道的封闭，所以就单线双向通，有哪哦，就这样子啊。那台30在4公里处的南岸瀑布持续有工程在进行，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一直到6月底。那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呢，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市区了。市区最近有很多的施工，欸，像南滨志宏池的景观工程，像轩辕路的五权大楼的拆除，像中华综合街的富裕精华大楼的拆除作业，还有民光社区新城乡嘉里路二巷往新兴路的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都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行经这个市区的施工路段的地方，也请大家稍许注意一下下啦齁。好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的七。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不论你是在花莲头或者是公在花莲尾，哦，我们都要来说一声谢谢。我们今天的朋友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哦，谢谢我们的玉平兄，谢谢宝林先生，谢谢进财大老板，谢谢李俊哥，也谢谢我们的班长，同时谢谢我们的秋吉哥，也谢谢我们的贝琳小姐。哎，人生真的，我们想轻福是什么？轻福就是无灾无病无痛，对不对？然后不是说给你很大钱，但是你也没有缺钱，呵呵，这种想轻福，人生就是要走到这种最高境界嘛，对不对哈？谢谢我们的狗粮，嘿嘿，哎，狗粮你进步咯，狗粮很好哦，好来，很好很好，也谢谢我们的哎这个。哈哈哈，你给我两个长辈图，不错不错，有进步了哦。你看我们的小俊呢，你看因为你连发两起，小俊赶快躲起来，你看小俊是不是，谢谢我们的丽婷兄，丽婷小姐了，什么丽婷兄，我是怎么样哦，哈哈哈，谢谢我们的秀珍真文贤抗力哦，谢谢叶子同学，好久不见哦，谢谢文龙兄，光亮亮先生，金环姐姐，谢谢尿尿尿，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大家。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得得来包含。台风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您咯，来吧各位好朋友，来听歌，我们一起来听歌。

刚刚我们提到了、哦、这个邮局对面的这个邻居眼镜行的这个年轻人、哦、啊都这样看到人这样对那个噪音他没有办法好求助无门啊，脾气这么冲崩啊，看到人家正在工作哎，邮务室我跟你讲会卸货邮务室不只是只有那个被砍死的那个一定还有别人你看他的款类都刚迁入都刚破然后呢这个死者无辜啊啊，真的看了真的很难过哈、哦。然后邻居就出来讲了，讲这个哈、哦，这个少年呐、啊，啊脾气坏啦哈，爱到啥那那。但无论如何，他对他的犯行、他的冲动，即将要付出代价。那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新闻导读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是要表达的是我们的临界点。有当时候咱人莫想吞论，啊莫想碰冲崩，你知道吗？到最后都要付出代价。环境，如果你觉得。环境时不与我的时候这时候其实转个弯改变自己当你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只能我这不叫消极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达到内心平稳达到快乐好不要让自己的心生病那就改变自己啊。

欣赏完了这首凯文·哈里斯的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我想再送给你这首歌。其实我还蛮喜欢凯莉·米洛

好的，来，时间已经来到12:24了。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你现在要么用餐，要么午睡。哎，可是午睡我还放那种音乐，给你变变调，给你炸。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如果你现在可以登斗车，哈，我们还是以交通为主啊。那个可以登斗车，我总不能放一些太轻柔乐，我练的哎，刚吃饱完啊，肚皮眼皮松啊，那困起不要闹哈，对不对？所以不行，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节奏比较轻快的歌曲来陪你。陪你开长途。

好的，不晓得亲爱的好朋友，夏天的时候你会不会什么都吃不下，但是呢又觉得也非吃不可，于是呢又加上齁想要减肥，因此呢就来一个奇亚籽。诶，你吃过奇亚籽吗？奇亚籽有人说泡水喝，但也有人呢也会把它放在优格里面，那也会把它都当作是，你知道吗，你在生菜沙拉就放一点奇亚籽齁，那淋上油醋酱这样。那根据文献来讲齁，这个奇亚籽齁它可以，因为它里面有非常高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延缓胃的排空速度。总之呢，就是因为它的这种特性，它水溶性的纤维能够作为肠道的益生菌的食物，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防止便秘。你看多好，你吃的奇亚籽你可以减肥，然后有饱足感，而且你的嗯嗯的时候呢，它又是你益生菌肠道里面益生菌最爱的食物，它也可以帮助你的这个肠胃蠕动可以速度快。那么有人说呢，奇亚籽你要吃的时候，因为它也可以固肝抗发炎，又可以延缓衰老，所以好多人喜欢吃奇亚籽。我们要特别提醒你，吃了这个奇亚籽，因为吸水力很强，你现在把蛋料就紧紧的捧起来了，所以如果这个奇亚籽你吃完一定要喝水，你没有补充充足的水分，会导致肠胃道阻塞，造成闭给。那吃奇亚籽呢，最好呢是要循序渐进啊，每天大概吃一汤匙就好了，慢慢尝试。如果你平常没有习惯吃这种高纤维的东西，那你就慢慢吃。但是呢，如果你有在吃降血压的药，好，或者是抗凝血剂的相关药物，或是即将要进行手术的朋友，特别注意，你要先咨询医生或是营养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吃完之后你想要让帮助你消化，可以多吃一点奇亚籽，可是记得要多喝水，循序渐进，先从一汤匙开始，不要吃太多。今天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你，这个礼拜一连五天我们在空中没有休息的陪你，也谢谢你没有休假的陪我，哈哈，我们下礼拜一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天气不好，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到南部区的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哈天气状况哦，记得雨具要带好哈。我们下个礼拜一见咯，拜拜，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拜咯。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国中会考成绩公布，全国712人获得5A，写作6级分。台股上演急杀反弹，盘中重返45000点关卡。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115年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级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级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 5A 六级分。记者吴英妮报道。
1: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2: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级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3: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剧烈震荡，在美股晶片股与记忆体利空的双重打击下，一度暴跌1467点，创下盘中历史第五大跌点，随后反弹近千点，重新挑战45000点关卡。目前指数下跌756点，来到44921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 2%， 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 12.59%， 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 7%， 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宣示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千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由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众议院3号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首度通过战争权力决议案，阻止川普政府继续对伊朗作战。这项很大程度上仅具象征性的决议案，由民主党籍议员跟4位倒戈的共和党籍议员通过。总统川普在征询社群上发文表示，这项不爱国的举动干扰了美伊之间的谈判。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昨天在卸货的时候遭到一名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行送办，警方今天将前往相验厘清死因。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

0: 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1: 被害人杨姓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0: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杨姓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造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记者尤如淳报道。
3: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5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已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4: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3: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韩国在6月3号地方选举的结果虽然已经抵定，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2个地方获胜，一雪上届惨败之耻。不过首尔有14处投票所爆发投票用纸不足的争议，引发民众包围投票所示威抗议，残势启动第二投票所的两个投票箱因此无法运出，直到今天早上警方突破示威者的封锁，时隔35个小时才成功运出投票箱。卫福部严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元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最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如淳报道。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e-tobacco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4: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那么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了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3: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元遭重判，部分定谳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35亿，并侵吞4.5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在意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 高玉成以后也依

0: 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是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1个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请决定。张刚伟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化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 4.5 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115年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全新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还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林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3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6: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1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1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成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5: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林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表一封致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公开信，提议两人举行会谈以达成协议，结束这场持续4年多的战争，并警告若无法达成协议，基辅当局已经准备好继续作战。泽伦斯基在信中表示，多数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对乌克兰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通货膨胀及燃料短缺感到厌倦，并准备好接受和平。泽伦斯基暗示，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恐怕会危及普丁的个人地位。在莫斯科方面，克里姆林宫表示，已经收到泽伦斯基的信函，并将会把内容呈报给普丁。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先前在内线的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

0: 国道一号北上318.8公里，过永康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8.9公里小前路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树林路口匝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44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生两台小货车的事故。继续往前400公尺，也有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验证反装甲战力，陆军持续在宜兰地区实施天马操演。记者罗家慧报道。
3: 陆军在宜兰地区的无人机实弹射击暨天马操演任务，是由陆军联兵584旅反甲排官兵担纲，依序执行脱式 2A 飞弹监测射击以及脱式 2B 飞弹的验证射击。
4: 发射喽！
3: 在实弹发射前，官兵严格遵循标准作业程序，逐项完成飞弹检查、系统测试及射前准备，确保准备性能与安全规范达到最佳状态。随后在射击指挥官下达命令后，官兵展现极高默契与娴熟的武器操作实力，迅速完成目标，获得瞄准与接战程序，成功验证反甲部队的扎实成效。第三作战区强调，部队平时就落实实战化演练，希望借由实弹射击让官兵熟悉武器性能，持续提升整体作战效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英国海军四号公布，英国皇家海军唯一现役的女突击队员费雪3号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丧生。现年31岁的费雪，2022年通过严格的突击队训练课程，其中包括一段50公里的长距离行军，因而取得佩戴绿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资格。费雪原本预计在本月取得直升机飞行员的资格，但她3号进行飞行训练最后考核时，直升机不幸坠毁。导致费雪跟两名皇家海军人员身亡。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受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1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曾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诚信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3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依2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1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诚信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1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一名徐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双方互称老公老婆。这名网友在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及借用提款卡，所幸银行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

0: 破解假交友诈财。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徐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2: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一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激起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1: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圣克里斯多夫级邮轮宝瓶星昨天晚间断轴进水，船上有9名船员待援，台南海巡深夜顶着8级阵风成功救援全数船员。记者维金妮报道。
3: 4号晚间9点58分，海巡舰队分署第4台南海巡队接获海巡署第6巡防区指挥部通报，在高雄弥陀西南方海域，一艘圣克里斯多夫级宝瓶星号邮轮机舱进水，船上9名船员待援，请求派遣巡防艇前往救援。第4海巡队巡防艇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线上巡逻 PP10093 艇顶着恶劣海象赶往现场。组主任王荣吉说，
4: 情况紧急，本队接获通报后立刻派遣海巡艇顶着8级强阵风赶往救援，大约半小时抵达现场。海巡同仁凭着精湛操船技巧，成功并靠并把9名受到惊吓的船员安全救上巡防艇，并在深夜11点多平安带回队部安置。
3: 邮轮目前已由交通部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船协助拖带到安全水域，现场也由海巡艇在旁监控，暂无翻覆危机。第4海巡队呼吁，若发生紧急状况，请尽速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扩大举办的2026台中美乐蒂公园暨人本道路论坛吸引全国民众参与，实体及线上浏览人数突破1000人，再创新高。记者陈韵涵报道。
5: 此次论坛以宜居好行美乐蒂为主题，台中市政府表示，近年全球积极推动15分钟城市理念，希望透过完善绿地系统与友善交通环境，打造便捷且宜居的生活圈。论坛也将相关理念作为未来城市规划的重要参考。建设局长陈大田说，
6: 这次就盛大的结合我们的人本交通有序环境，所以把我们的公园、仿真韧性、人本交通今天汇整在这个地方。那这一次为什么特别盛大呢？因为这一次参加的是院校啊，有24所，相打破以往的记录，相当的高。而且这次呢，我们寄出了总这个奖金呢，也高达了这个24万元到26万元哦。
5: 建设局表示，论坛特别邀请日本及丹麦国际专家分享防灾韧性、永续环境及城市设计等经验，并透过论坛与净土双轨并进，凝聚各界对宜居城市发展的共识，持续为台中公园及道路建设注入创新思维，共同打造更友善、安全、永续且宜居的城市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与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带领12所偏乡国小的学童走进高雄重要的考古与文化场域。记者黄义豪报道。
7: 这项计划规划3条主题路线，串联万山岩雕群、凤鼻头考古遗址以及内围考古遗址等文化场域，让孩子们走出教室，亲身感受高雄不同时代的人文风貌。透过导览与体验活动，让原本课本中的历史知识变得更具体、更有温度。高雄市文化局文资中心课长陈良安说，
8: 此次计划特别将交通资源带进偏乡学校，让更多孩子有机会亲自走进遗址与文化场域，打破交通不便的因素，让亲近考古遗址场域成为可能，也缩短城乡文化资源的差距。未来文化局呢，也

0: 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户外教育，让考古不只是课本中的知识，
1: 透过实地探索与互动学习，让孩子从脚下的土地出发，认识家乡的历史，也在考古遗址中看见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为文化保存与教育扎下更深厚的根基。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国际龙舟赛6月17到21号在安平运河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市长柯文哲等人雨中替龙舟点睛，宣告2026台南市国际龙舟锦标赛即将在6月17号到6月21号在台南运河安义桥到承天桥盛大登场。黄伟哲说，
4: 那我们知道今年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我们参加的队伍跟选手的人数都创新高，队伍总共突破263队，选手的人数是4093人以上，好，那加上我们的啦啦队啦，还有加上这个亲友团，还有加上所有的大家观光客一起来观赏，好，我们发现今年的人数参与的人数跟观赏人数都爆表。
3: 市长也说，龙舟点睛适逢及时雨，也象征活动获得祝福，今年更有来自墨西哥乌克兰的队伍参与，让龙舟赛不仅是端午节庆盛事，也成为城市交流的重要平台。体育局表示，龙舟赛作为台南运河通航百年系列活动的压轴活动，17号开幕当天邀请即将成真火舞团带来结合运河水域的大型火舞演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6: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雅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一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5: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日本福岛市一头黑熊6月2号接连袭击四个人后，受困在一处事务所内，导致附近的居民工厂停业、学校停课。当局出动人员紧急猎捕，但警察在3号晚上目睹黑熊从大门离开，进入事务所检查，发现上锁的窗户被打开，纱窗也被破坏，这只黑熊竟然自己开窗逃了。福岛市长马场雄基表示，黑熊极有可能仍在福岛市内活动，将与警方等相关单位合作，全力确保市民的安全。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先前在外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412.3公里，在竹田系统前，先前掉在内路间的布钩绳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11.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继续往西到11.1公里，南桃园路口一上来，水泥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2.9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2: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3: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2: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3: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耶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1: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4: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1: 6月13号星期六在受封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4: 还有客语歌手、
1: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4: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来到星期五啦，有没有特别开心啊？说真的啊，可以进入到要休假的时刻，应该很多朋友心情都特别轻松，对不对？然而今天在全台湾很多地方都处在下雨的状态，在我们花莲地区，像在我们美仑地区啊，现在窗外还是有阳光的。今天早上我就想说，上班的时候是下雨的，我想哎，那就在这种很空旷的地方停下来，顺便让雨帮我洗车吧。结果没想到美仑从早上差不多应该八点半以后吧，就已经完全没有下雨了，而且甚至都还出太阳，一直到现在阳光还颇大的。但是我已经不想挪车了。今天整个台湾大概除了彰化跟嘉义，其他全部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你会说，哎，美仑不是在出太阳吗？是是是，现在就是中央山脉以西，中央山脉在花莲部分的话，中央山脉整个东边的部分是也在大雨特报的范围，所以并没有在大雨特报的乡镇并没有太多。那如果朋友们你现在要进到中横地区的话，现在看起来中横像是官员这里其实雨就已经很明显咯，再继续上去包括大雨岭啦、合欢山区目前也都是在下雨的状态，所以很多地方持续在下雨。那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大致上还是 OK 的，所以大概就是在花东纵谷这一带目前还保有比较舒服的天气咯。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所计划要移动的话，包括宜兰地区也只有一个小区块等于不在下雨的范围，其他这么多乡镇除了嘉义市彰化县都在大雨特报。甚至啊，桃园、新北、台北市目前是在大雷雨的警报范围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您持续锁定在警广哦。

0: 大。
1: 一点十六分，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话呢，从花莲开始北上的部分，大家会先遇到惠德隧道这里的施工管制，每30分钟才放行一次。那你不用担心，他会把整个车阵都放完之后才做下一次的封闭。再往北一点，159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而在苏花的部分，下个礼拜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跟仁水隧道这两个地方，下个礼拜8号、9号、10号陆续呢都有一些的施工。那中仁隧道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而仁水隧道则是会采取车道缩减的管制放行。这是下个星期一的部分，下个星期一先中仁隧道哈。好，那到时候当然我们会再提醒大家。除此之外，今天走台11线的东海岸公路的部分，一样在盐寮这一带呢，同样的这个施工的部分，花莲大桥过去之后，来到大坑到海洋公园8到9K 的地方，这边有路基的修复工程，请用路朋友们留意一下，车道缩减只有一半左右。而东海岸公路再继续走到靠近丰滨47到49K， 这里有道路刨除的工程，同样也会采取机动管制车道缩减。小心痛心咯，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监管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分机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来自于艾薇跟秋风泽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0: 虽然最近在台北国际电脑展，非常多的科技人，包括有一些的专业的演讲，甚至还有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股东说明会。然而，在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之快速，我们会觉得哎，很蓬勃，很发展呢。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 AI 冲击之下，美国的人力资源公司最近所公布的报告，从一月以来，今年哦，今年的一月以来，你看现在不过六月初，所以才短短的这几个月来，在美国的科技业裁员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之多了。然而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这种 AI 的发展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啊，去年不是就已经开始如火如荼了吗？但是今年的科技业裁减人数的状态比去年同期整个人力缩减的幅度高出了66%。到底怎么样的职位会在这一波的科技 AI 快速发展的过程里头被蒸发了？好了，当然这整个报告也会去了解哪些的职务不见了。很重要的就是两种职务，就是公司呢会减少，在组织的部分会减少一部分的管理职位，尤其对于中阶主管的部分，减少了中阶主管这个位置，也就是以前可能不用分那么多个部门组别，那现在透过 AI 的管理或者是很多工作的互通的过程，中阶主管在很多组织里面就已经被拔掉了。另外一个则是财务的职位，没错，即使是像加密货币交易所，还有一些社交媒体公司，这种大型的公司，他们都说现在透过 AI 智慧代理，现在不只是 AI 人工智慧了，还包括人工智慧代理，还有包括自动化。这种自动化呢，就是会用机器跟程式来做一些的替代一些重复性的工作。所以当这些大型的公司，甚至你看加密货币交易所也这样，以财务为主的公司，他们同样也觉得 OK， 很多财务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透过电脑来帮忙了，所以同样也是大幅缩减人力的产业跟企业。另外还包括像是专案管理的软体公司，同样也是面对 OK 可以透过 AI 来协助的东西越来越多。未来的发展就像这首歌一样，无人知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又见假交友真诈财，屏东县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10万元给网络女友投资风力发电，还好东港警分局接获通报，及时到邮局劝阻。记者宋玲报道。
2: 这名张姓男子到东港镇上的邮局临柜汇款新台币10万元，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他向员警说女网友鼓吹他投资，员警一听就知道这是假交友真诈财，东港派出所副

0: 副所长蔡世宏说，
1: 当然向警方表示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女网友，对方以亲爱的互称，每日非常亲密的嘘寒问暖，博取信任后要求当然汇款新台币10万元投资风力发电，警方劝说此为常见网恋投资诈骗，并宣导相关诈骗手法，当然最终打消汇款念头。
0: 很多的诈骗手法大多是透过社群媒体跟即时通讯跟受害者交往，在感情热络之后再假借投资为名鼓吹汇款投资，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如果遇到加 LINE 进行投资必为诈骗，这时可以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查证，以免上当。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警分局规划取缔酒驾勤务，短短10分钟内连续查获2件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近期大动作，规划3个阶段取缔毒驾勤务，统计115年1月到6月4号共取缔毒驾案件2601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253件。具有侥幸饮酒驾驶，误以为能够趁此时酒驾上路，仍遭警方强势送办。新店警分局执行酒驾取缔勤务，先是发现57岁郭姓骑士神情紧张，拦查时闻到浓浓酒气，经实施酒测值竟高达0.18毫克。随后又在10分钟内查获47岁陈姓大货车驾驶，酒测值高达0.41毫克。全案除了依法移送，更会祭出严厉行政裁罚。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毒驾及酒驾案件加强取缔，以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此外，汐止警分局横柯派出所员警担负巡逻勤务时，眼见一辆营业货一影车违规闯入管制路段，经实施酒测及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所幸员警积极拦阻危害，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柯姓妇人因为车祸脑神经受损，左眼无法睁开，眼球也无法移动，后来接受中医针灸疗程，调气活血，促进神经修复，病况大幅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柯姓妇人车祸头部着地，经诊断为脑部第三对脑神经受损合并脑震荡及颅内出血，左眼无法张开情形，接受多家医疗机构诊治仍然无法改善，为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原生医院中医部张渊雅医师表示，3月开始为妇人进行针灸，病况陆续好转，眼球可以转到内侧。
6: 这位阿姨她当时是因为出车祸，然后受伤到第三对脑神经的关系，然后那时候她的眼睛这个眼皮是完全就是没有办法睁开来的，然后现在她是可以打开，然后眼球她可以看着我的手指头转动的。
5: 张元雅医师进一步指出，第三对脑神经也就是动眼神经，当这条神经麻痹时，会出现眼皮下垂，眼球偏向外下方，有时瞳孔会变大，病人会觉得自己眼睛坏掉了，但其实这通常不是眼球本身，反而是大脑神经的问题。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瑞士因为失事乘客造成的飞安事件持续攀升，2025年案件突破2000件，几乎每天都有失事乘客引发飞安事件，其中以对空服员的语言攻击最多，共有518起。近期一架由纽约飞往苏黎世的瑞航班机上，一名比利时籍乘客起飞后要求进入驾驶舱，并攻击空服员与其他乘客，造成多名机组员受伤。机长基于飞安考量请求返航，班机最终紧急折返纽约。这名乘客遭纽约法院判处10个月有期徒刑，并因破坏座舱等罪名遭罚7万美元，大约新台币220万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及午后中部以北山区和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29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29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

0: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1: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0: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2: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0: 阿公，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1: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2: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啊，佮佩戴反光物。啊，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1: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0: 好好好哦，我阿孙咧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2: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1: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41，欢迎您持续锁定这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当然啦，今天天气是有一些不稳定的，气象署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大雨特报，很多地方都会笼罩在大雨当中。那东部地区，宜兰比较靠近花莲的这个宜兰的南半部，那花莲地区特别靠近中央山脉的这一个区块，都会是大雨特报的范围。那像是我们旁边的台东，整个台东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再往南，屏东、高雄、台南、嘉义一路上去哦，整个全台湾只有嘉义市、彰化县，还有部分的宜兰地区是有稍微可以避开大雨特报的范围。所以，如果朋友们今天要往这些地方移动的话，也就请您特别多留意一下，在这种大雨中行车啊，真的雨如果大到让你雨刷都来不及，会影响你视线安全的话，你就多考量一下咯。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我可能就会先下高速公路。有时候这种大雨啊，你就等啊，如果没那么赶时间，等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然后下来在休息区休息一下，或者直接下高速公路找一个城镇，吃个东西、喝个东西、逛一逛，那说不定雨势变缓了，再继续移动。那花莲地区呢，这个周末的天气，礼拜六，明天算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到30度。礼拜天的部分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虽然明天高温30，礼拜天的高温可以到31度，但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状态。朋友们在周末要移动的话，就请您多留意一下喽。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泰鲁阁这里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钟。

朋友，在关注运动赛事的朋友，世界杯足球赛即将在下个礼拜开始咯。因为我们家看电视经常停留在这种体育台，所以啊，不时的一直看到倒数倒数，这种倒数的出现已经很久了。而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会到一些足球非常狂热的国家去旅游，你就会发现那个氛围很不一样啊。2026世足赛即将就从6月12号开始，下个礼拜五开始，整个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会到7月20号。这一次跟以往有一些的不同，这次一共是三个国家共同主办，包括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而比赛的规模跟场次也跟以往不太一样。过去采取的是32强制，今年采取的则是48强制，所以会有小组赛，会有小组赛的分组比赛，然后后面会有淘汰赛，然后整个赛事的场次的部分，像过去整个全程大概是64场，今年则是进到了104场之多。所以爱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朋友，哇，肯定可以看得很过瘾的。小组赛就从下个礼拜6月12号开始，会进行大约是2个礼拜左右时间，然后才进入到32强的淘汰赛。这部分呢就不会很多天咯，就大概只有5-6天，然后就进入16强，还有8强的半决赛，然后4强的准决赛，然后就进入了季军赛。7月20号，到时候台湾时间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进入了冠军决赛。因为时差的关系啊，这次主办国在北美，所以我们在台湾要看即时的赛况的话，很多可能都需要清晨或者是上午的时候来收看。当然这次有很多的所谓的明星球员的上场，也是让大家引起很多话题的。当然这一次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38岁的梅西跟41岁的 C 罗，这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登场，他们两个人都确定要出赛了。而法国的姆巴佩还有巴西的维尼修斯目前也都在他们生涯的高峰，也预计都会为自己国家的队伍有所贡献。今年的主题曲就是这首 Shakira 所演唱。

呀，在下个礼拜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到时候你就会常常听到这一首今年的主题曲。那当然，在今年的比赛里头，很多人大家期待看的是谁嘞？当然，阿根廷的梅西38岁，他在2022卡达世界杯圆梦夺冠之后，现在他登场，哇，都是很享受比赛的。而当然，大家要看他的就是他非常特别的一个神奇的脚法，而且这种传球的部分令人叹为观止啊！除此之外，41岁的葡萄牙好手罗纳度，同样的，对他而言，世界杯一直是他的传奇拼图里面少掉的那一块，而今年葡萄牙的阵容很不错哦。C 罗有可能在这一次看看能不能够在他孤注一掷的悲壮色彩里面，看能不能够大放异彩。

世界杯足球赛，除了音乐除了歌曲之外，当然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品牌都先推出了这种联名商品，不管是运动服，甚至是像丹宁牛仔服一样，也都还有很多周边，接下来球衣、 T 恤、帽 T 等等，大人的、小孩的各个系列的联名商品都即将推出了。势必的又是另外一波的风潮啦。好，下礼拜开始的时候再跟大家分析一下啦。待会两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朋友们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情况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记得分机请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31.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西武先前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中线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到179.9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北上129.6公里，从后龙到大山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很多的轮胎皮散落，北上三鹰到树林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走停停，稍早在省道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顺利排除，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靠近高雄端有橡胶地垫掉在机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大家好，我是令狐冲。我的武功不得了，酒量不得了，开车的技术当然是好的不得了咯。可是喝了酒，我的小师妹就不准我开车，她说太危险了。
1: 任贤齐上戏喽！
0: 哦，来啦！亲爱的朋友，开车不喝酒，勇敢的举起免战牌，酒后不开车，千万要记得喽。
2: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3: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我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2: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3: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3: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4: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5: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同理所演唱的歌曲《爱情的小船》，2008 FM 94.3，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在大泰鲁阁这里呢，要进中横这边的管制点，一天就这么五次的放行，错过了中午用餐时间12点到1点之后，下一次的放行就在3点，而最后一次的放行则是在傍晚的5点到6点，然后夜间就采取封闭了。山区终归晚上啊看不太清楚，如果有一些状况，大家也比较难以去反应。所以中横台八线目前从花莲的太鲁阁要进到大屿岭这边，还是采取夜间封闭，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就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然而呢，在明天呢、是周末，所以在周末的时间，合欢山区现在仍然是处在杜鹃花季，很漂亮的杜鹃花。在上个礼拜周末，我看到一些登山的社团，大家在说，那个满满的山路哦，合欢应该是西峰跟东峰吧，看起来那个人呐、没有停哎，在那个步道上从下往上望，然后你就看。那拍摄的人就说，原来登山步道也会有塞人、就好像塞车一样的状况，整个所有的阶梯步道、整个都是人。那在合欢山区最近的这个花季的管制措施，特别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只有在上午的时候会有高承载管制跟流量管制，在早上的从6点钟开始，因为很多不管是从中部上去的，或者是我们从花莲过去的，基本上呢都会运用在早上时间。一方面天气比较稳定，一方面早上爬一爬，然后赶快下山来哦。因为山上要过夜的环境上选择比较少一些些，而且如果白天好天气能够看得美美的，这样就很过瘾了。然而这个礼拜的天气可能需要考虑一下，上礼拜天气前面两个周末都还不错，感觉上这几个礼拜以来，应该这个礼拜的天气算是差一点啦。好啦，也许你上去的时候正好遇到天气上的空档，赏你一个蓝天白云，你就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花况。好的，在大屿岭到翠峰管制站这里，在周末台十四甲线41到18K， 41就是大屿岭， 18K 是翠峰管制站这里，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6到11点钟是采取高承载管制措施，3个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开放通行。如果山上车多，到时候也会采取流量管制，可能会采取10分钟放行20辆车。大家要到合欢山区是去赏季节性的高山杜鹃，请你尽量共乘，而且车规规矩矩的好好停，不要违规乱停哦。

这个人的幽默感真的很奇怪，但突然的冷笑话还是让我不争气的笑出来，表情 always 好严肃，实在不是我的菜，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笑眯眯，其实也挺可爱。上次一起吃饭真的很意外，明明看起来是个宅宅，最关心的居然是山和大海。长得不是最帅，甚至有一点阿呆，但相处起来很自在，这才重要吧。阿宅。

我可能会被你天天气到冒烟，又一下被你逗得笑嘻嘻。聊天期虽然可能只有三个月半，但 someday 我们会一起住进一个刚刚好的房子里。为了马桶盖没盖，洗碗扫地倒垃圾大吵一架，讲不听害我只好用无理取闹来反击。但又好期待每个 movie night， 一起又哭又笑，盖着被单吃掉三个套餐，跟有一点点霸气、有一点帅气的你，牵着一只猫、两条狗、三只乌龟去散心。

0: 还可以。
1: 听到的歌曲，这是大沛他所演唱的曲子。其实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电影里头《消失的情人节》。这个前天晚上我终于特别有比较完整的时间好好的看了一下现在在影视平台上头在去年金马奖里头拿下了好多项大奖的电影《大萌》，大小的大，萌呢三点水，大萌。其实这个片名很特别啊，你要把它转译成为台语。在去年的金马奖，一口气拿下了最佳剧情片、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美术设计、最佳造型设计，还有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当然这部电影啊，很多人去看的时候都说，吼吼，你一定要准备一点擦眼泪的东西啊，算是蛮催泪的一部电影。尤其我相信如果在电影院里头这种大荧幕，然后你会更加专心的状态来看的时候，一定感动更深的。讲到这部电影，一定要讲到导演陈玉勋导演。其实他的电影我还蛮喜欢的，他的影片虽然不多，从1994年热带鱼，然后后来爱情来了，然后一路过来中破塞、健忘村，2020年大沛所主演的消失的情人节，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大萌这部电影。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的什么电视剧啦这一类的，然而对于导演而言，其实他拍片的特色很独特。如果你也跟我一样曾经看过消失的情人节的话，你就会知道其实他导

藕片那种感觉，就是会有那么一些些的黑色幽默存在其中。这部大萌，不管朋友们在前面他在大戏院上映的时候有去看，或者是跟我一样当时错过了，现在在影视平台上头可以看得到。这部电影的几个演员其实都演得很好，像是女主角方玉婷，男主角柯伟麟，还有演出女主角哥哥的曾静华，还有女主角演出女主角姐姐的九恩八八。这部电影就是带大家来到1950年代的台湾，带大家穿越那段就像片名大萌一样被迷雾笼罩的那个历史阶段。

常配合的演员，在这一次的大蒙里头，同样他也担任的角色。去年在金马奖一共入围了多达12项，虽然拿下奖项的大概将近一半，但是你看都是重要的奖项，美术造型啦，剧本剧情片，事实上男女主角也真的是表现得可圈可点。而电影的基底是有历史性的，但是导演并没有给大家太多批判的视角，而整个角色呢，里面却是把镜头交给这些在那个时代当中非常努力求生存的小人物，看着他们非常认真的方式生活着，求活着，所以更显得珍贵而动人。当然，导演陈玉轩最擅长的就是这种幽默的笔触，节奏轻快，不会让你觉得沉重，但是很多地方却是不经意的，好像刺到你的心底一样，会让你有时候想要掉泪，但是有时候又想要开怀的笑。女主角方玉婷跟男主角这个来自于香港的柯伟林，他们两个算是这一部片子的灵魂，整个故事就以他们两个为主，那也让大家看到在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他们如何在困境中很率真的相互依靠，勇敢前行。他们两个是偶遇的状态。这部电影里头也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所以要回到那个1950年代，也就是大概是民国40年代的时候。民国40年，哇，那个时候的台北啊，不像现在高楼林立，甚至连信义区都还只是一片的田地，所以整个拍摄的过程，其实导演也说当时几乎是有让他们有点卡关的状态，因为要去做在意那个美术设计，要做时代的还原，要回到那个台北的街景，谈何容易呀！不管是屋舍、街道、服装、事物，甚至氛围，都要讲究。然后如果再带了一些的偏执的话，要引领大家回到那个时光隧道的话，真的他们花了好多好多的心力，导演都说差一点都想要放弃了。里面几个主要的角色，包括女主角方玉婷，她纯真又固执的性情，遇上了开朗的而光明磊落的一个退伍车夫，就是男主角柯伟林，而女主角的哥哥就是曾静华所饰演，演的是一个怀抱理想，自然能够改变世界，而姐姐则是9M88所饰演，在里头同样9M88也有一些的歌舞的表演，那个人角色的诠释也是很不错的。其实当时这部电影要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剧组展开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包括了一些的老照片、古地图，甚至很多文史资料都搜集完成，整个场景的部分呢，找了全台湾好多地方，后来有些部分整个自己来领军打造，有的地方则是到了像是嘉义啦、台南，找了一些类似影视基地的地方，才有办法完成整个电影的拍摄。而男女主角在于这个口音的部分，他们同样也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而且他们为了要贴近70年前的语言风貌，每个演员都接受了超过2个多月的语言的指导。

0: 就是希望呈现那一份的真实感。当然导演也说，陈玉轩导演说，这部电影大萌定义的就是一部跟历史有关，哪儿跟云雾相关的作品，里头很多当时被历史遗忘的时代背景，还有用小人物去刻画出来。
1: 你要离开我了，
0: 连导演自己都说，那时候在很多的史料资料里头，哎，真的自己太投入的时候，晚上甚至不能睡觉。但是他觉得能够把这部电影完成，去呈现一些历史的故事，他觉得那是一个他的使命。虽然陈玉轩导演以前他的电影会有很浓厚的喜剧成分，但是他说这部电影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它用悲剧的方式来拍，他希望用恭敬诚心的态度，用最通俗的电影语言去拍摄它。他没有刻意的要去算计什么点要让观众哭让观众笑，
1: 在炙热的
0: 他希望那一份的顺其自然反而更能够用诚恳去感染观赏者。虽然主题是凝重的，但是导演在叙事里面也穿插了一些带了那么一点点荒诞气息的情节，比如说长期跟他配合的刘冠廷在里头一个很特别的角色。有机会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部陈玉轩导演的大萌，他目前也是在影视平台里头，哇，已经窜升为播放率收看率第一名的电影了。

0: 好的，待会每个半点金广的重点新闻联播，今天就得用短短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陈玉勋所导的这部电影《大蒙》，蒙就是蒙烟雨蒙蒙的蒙，有机会的话看看咯。重点新闻再回来啦。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市某科技公司积欠健保费、劳保费、劳工退休金以及营业税等债务，经相关单位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强制执行。诚信负责人在遭留置后，先缴50万元，家属再签担保书办理分期清偿，才获得释放。记者宋林的报道。
3: 这家科技公司其实在111年1月到113年8月之间有多笔大额的工程款汇入，但每笔款项存入之后短短几天就遭诚信负责人以密集提领现金转账等方式提领一空，总支出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诚信男子辩称是要做一般支出用，但行政执行官认为案情不单纯，当场宣告将他留置。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4: 他是说经营不善，可是常常领这个1000多万，其实好像理由不正当啊，就是有点恶意的感觉啊，哎。
3: 经执行人员多方劝导，最后诚信负责人在家属协助之下提出当场缴50万元现金，其余金额办理分期。经屏东分署跟移送机关同意并火速筹款缴纳之后，最后获释离开。屏东分署提醒，投保单位有责任帮受雇员工投保劳保、健保以及缴纳应负担。

0: 的劳健保费用、提缴劳退费用。此外，民众以及企业对于滞纳的税捐费用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依照规定主动缴纳。如有经济上困难无法一次缴清欠税费罚款，可检具相关证明文件到分署办理分期缴纳，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记者宋玲的报道。
0: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2: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0: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教室变成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西首子观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的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3: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1: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恒春半岛以及午后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欧开合唱团。

0: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邰正宵所演唱版本的《温柔的拒绝》，2: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从下午的1点到4点陪伴大家，而今。

天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特报哦，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雷阵雨，甚至会有这种溪水暴涨的风险。因此呢，在这样状态之下，朋友们，如果你有一些比如说户外活动的计划，那也要特别留意你所在的区域。在今天的大雨特报范围蛮大的，尤其包括花莲，花莲除了花东纵谷甚至东海岸公路这一段之外，其他很多地方都在大雨特报的范围。那往南台东地区整个都是大雨特报，那屏东地区甚至有的地方会是像是恒春半岛哦，还有屏东的山区比大雨还要再更高一级，来到了豪雨等级。如果朋友们走南回公路的话，到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的区域。而新北的部分同样也是山区会进入到豪雨的状态。有的朋友们在这种大雨特报的期间去到山区道路或者是下大雨的区域，请您一切谨慎咯。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谷谷吕思维，所以演唱好了啦。哦，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相信很多朋友现在正在工作岗位当中努力工作，对不对？对你而言，今天是否一切顺畅，还是有些事情你还在不敢面对？今天星期五，沟通多一点。谈到最近读到有一本书，就提到说，到底你平常工作的时候

是不会常常的很想要拖延。事实上，说真的啦，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有的人也许当事情交办哦，也许你就会想说，我就提早把它完成。其实回头看看每个人的个性，如果以前呢，其实像我自己好了啦，以前即使说有一些不管学业上啦，或者是工作上，我就是那种真的会那种一直来到那种压线的状态，我真的不是那种会提早会想先把它完成的人。你呢？但是我自己的身边确实就会有这种迫不及待先把事情给做完，甚至呢也许还没有到交差的时间，但是他宁可先把事情把它完成，然后在这边等着，好像也是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这种做事情啊看看拖拖吼，对你而言，如果你有一些的状况，你是需要去战胜这种所谓的拖延症的话，怎么办？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会去拖延，它代表的是，也许你对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的有把握，所以你就会想说，那我就慢慢想，想想想，想到最后一刻才把它完成，甚至把它这个有所交代。事实上，如果你下意识的对某件事情拖延，当然不外几个原因，有可能就是一，这是你的本性；二，就是这不是你擅长的事情，所以你觉得没有办法把它做到最好，所以你就想拖着拖着拖着。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许对于你的没有把握，其实你可以换个方式去面对解决它。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目标把它拆解开来，也许如果你给自己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希望三天把眼前的这本书给读完，结果呢？结果当你发现哇，第一天有事情耽误了啊，第二天只剩下一点琐碎的时间，到第三天怎么办？心里面大概就想说，算了吧，反正我就做不完，就这么舍弃了它，就不去面对自己那个目标。但是有一种说法是，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把你的目标拆解成为几个部分。即使是像我们说的读一本书，也许你真的想说啊，原本的目标是我每天要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时间来专心的也许阅读或者是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没有办法的话，没关系，切切切切切，也许你就给自己一个目标，没关系，我每天我只要能够挪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即使它只是我只是读了一页的书，或者是只是读了三页的书都没关系。当你慢慢的把它累积累积变成一种习惯，甚至呢把那个目标拆解开来，你就会慢慢的在这其中得到了一些的成就感。恭喜你，对于目标就会越来越近，这也会慢慢来克服你的拖延症。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咯。

Mazuka 所演唱的歌曲，2:58。朋友们，今天走台九线苏花的话，从花莲开始北上，在惠德隧道这里 1.2.8 每30分钟放行一次，而来到159大清水明隧道这边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苏花的部分在下个礼拜一还有礼拜二，在苏花改的中仑隧道会有施工，到时候晚上都是从9点钟开始，会有4个小时会引导你改走台九丁线。待会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路肩两部自小客车发

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5.1公里载人的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致人的系统。国道1号北上154.8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5公里，北上233.6公里到1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 外线车道在紧急坑洞修补作业，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时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在国道1号南下香山出口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1号北上234.8公里虎尾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西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27.5公里新 隧道内线和中线车道小货车自撞翻覆事故，国道3号北上53公里过莺歌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六部自小客车和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莺歌系统到三鹰交流道车速低于20公里，北上13.4公里新台五路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5号北上8.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2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10号东向 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东向17.7公里燕巢系统前外侧路肩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9.64%，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8.76%，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9%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7.25%。那连带的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概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务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4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5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3: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

人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0: 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1: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0: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5穷6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你听到的这一个日本的团体，他们叫 King Nu， 他们在这一个周末即将在台湾连续两天来做大型的演唱会。那这个团体呢，他们从2015年成军，那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隔了一年之后，乐团就确定所有的成员之后，重新给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你现在听到的 King Nu 这个乐团的名称。那这几年以来，其实他们的歌曲的部分经常会是很多，比如说日剧的主题曲，或者是动画的主题曲，甚至包括像是去年名侦探柯南独演的残像剧场版，同样也是由他们来演唱主题曲的，所以在台湾也累积了相当多的歌迷，能够在台湾连续开唱两天。日本的团体 King Nu， 3:15音符下午茶，来到礼拜五周末的演唱会，告诉大家。

0: 秀。
1: 顽童同样的也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各办一场的演唱会，这他们今年也在金曲奖当中等待肯定咯。金曲歌王李友王，这礼拜开业演。

这位歌手他是力友王，然而他在这样算起来第三十届的金曲奖里头，那时候就因为他的风格独特，而且你看他的歌曲呢很随性，然后又有幽默的特质，而且在第三十届金曲奖里头打败了好多位实力派的唱将，用他的饶舌风格拿下了金曲歌王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这也算是在金曲奖里头第一个哦，嘻哈歌手拿到这个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一个特例。从此之后几乎啊，这几年以来金曲奖里头嘻哈歌手的部分慢慢的越来越受到重视了。而力友王他个人的音乐路子也是很特别的，从朋克摇滚然后到饶舌，然后这两年也看到他跟很多歌手共同的合作，他也算是学霸之一，当时为了音乐创作直接从台大休学。这个周末开唱的还有他，品冠。

品冠也是在周末一连开唱两天，而在这个周末还有一个演唱会的部分，则是孙淑媚。台语歌手孙淑媚，哇，最近她的新闻很多啊，不止包括她从在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大家为之惊艳，觉得哈是吗？她是孙淑媚吗？怎么这样这么年轻，然后歌曲的演唱部分也让很多人很惊讶。而不要小看哦，孙淑媚其实她在金曲奖当中的获奖跟提名的次数非常之多啊。那包括2003年那时候她已经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后来在2005年爱高堪咱们这个专辑就让她拿下了台语的金曲歌后。而在这一次台北电影节里头，她也即将要来争取最佳女配角奖，正是因为她在阳光女子合唱团当中的演出。她的曲风的部分在这一次的专辑里头，乱弹阿翔帮她制作的这首歌很亮眼，都合作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十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 K， 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由纯的报道。
4: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80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

0: 期间曾亮起五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聪良也做出回应。
1: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0: 石聪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一名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到台湾当诈骗取步车手，回国前到百货公司采买，高雄市苓雅警方见机不可失，突袭逮获。徐俊秀的报道。
3: 一名男子看到网络借贷广告联系对方借款，听从对方指示将自己所有的三张金融卡以超商包裹方式寄出，后来因为账户遭到警示惊觉受骗，沦为人头账户，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受理后，扩大调阅周遭监视器，发现取步车手是搭乘计程车前来领取金融卡包裹，巡线锁定一名29岁马来西亚籍陈姓男子。福德所副所长高正立说，
4: 巡线发现陈男前往前镇区百货公司持拘票，在百货公司地下一楼顺利弃货成钱，并查扣手机一只。全案于6月3日调查完毕后，将陈嫌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发现嫌犯已被妥隔天返回马来西亚的机票，为避免他潜逃出境，立即建请地检署申请羁押，经法院裁准，警方将继续向上溯源，揪出幕后集团。苓雅警分局呼吁，任何要求提供金融卡存折密码的指示，100%都是诈骗，不仅财产受损，更可能沦为诈骗共犯，面临严重的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及锋面接近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加点心咯，阿嘎，想哪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司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1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刷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

0: 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潘越云自己的代表作《守着阳光守着你》，这个版本是他用比较爵士的演唱方式所呈现的。3:42，我是妍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1点开始的节目，陪伴大家到4点。而今天的交通情形，在花莲市区现在天气是 OK 的，然而在气象署今天还是有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地区比较靠山边的地方还是可能会有下大雨，甚至呢苏花的部分也还是有下大雨的机会。像昨天深夜到今天清早雨势很大，在苏花就有发生好多起的车子打滑，然后呢轮胎掉到边沟，还好哈，都没有太严重的伤亡。所以都会提醒大家下雨的时候天雨路滑，车子操控性就会因为地面有积水的关系比较难以控制，所以用的朋友们遇到下大雨的时候特别留意。当然我们也会提醒大家，现在的大雨特报的范围除了花莲之外呢，往北如果宜兰地区现在也在大雨特报，再往北新北市甚至有的地方现在是豪雨等级哦，而台北市也是大雨特报，然后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台中一直到南投、云林这边，整个比较靠近中央山脉这里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再往南来到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在屏东的恒春半岛这里雨势会更大，因为同样也在豪雨特报的范围。听众朋友们到雨区的话小心行车，当然这时候你就千万不要到什么溪边玩，然后也千万暂时避免不要到山区去，因为都有可能因为下大雨而发生一些的落石，或者是溪水的部分也有可能会有溪水暴涨的状况，一切谨慎咯。

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留意到，在街上的人行道的号志的部分已经开始慢慢在修改当中了。现在的行人号志接下来的修正的重点，全国大家都会统一，不管你在哪一个城市，在哪一个街道，以后你就不会再看到小绿人这样子跑跑跑的动画。为什么呢？因为以往啊，有的人大家看到小绿人在跑的时候，他就很紧张，也就跟着一起跑哦，好像以为他在催着你快跑，结果呢，反而这不见得是，这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一点危险。所以现在行人号志接下来陆续的在调整当中，以后你就会看到，当你要过行人穿越道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行人号志啊，如果它开始闪闪闪的时候，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再进入人行道的范围啦，你就要准备停下来。停下来做什么？就是要你等下一个绿灯，这样子呢，秒数足够的时候才是安全。因为有时候啊，有的人以为你自己可以用短短几秒钟把它跑到对面去，但是如果自己那天速度没算好，或者是不小心路上遇到这个小坑洞等等哈，那就会发生一些的危险。所以现在交通部已经取消了以往在行人号志里面小绿人快跑的动画，慢慢的在修正当中，所以我们就慢慢养成习惯，当你看到行人号志开始闪烁的时候，就是提醒你，请你冷静下来，不要再继续走上行人穿越道咯。就像这首歌同样，透早就出门，你若是透早出门的时候会记得哦，要把衣服穿得亮色一些，或者晚上喜欢出来运动散步的朋友，也请你穿亮色一点，或者身上带个这种会发光的警示，或者这种发光条、反光条，通通都是可以的。

以前林强做英雄的歌曲，听到这是李千呐、翻唱的版本。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想要提醒大家，在中横公路的部分，今天最后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傍晚的5点到6点。要走中横的朋友，如果你还要再出来回到花莲地区的话，你可能就最好就是明天再进去。中横目前施工的地点蛮多的，包括溪畔、追路、九曲洞，还有宁安桥、新白杨以及官员神木这么多的地方。运动朋友们啊，要走中横的话，明天第一次开放时间早上的6点半到8点。而合欢山区现在正值高山杜鹃的赏花季，假日的时候6到11点会有高承载管制措施，务必配合。花莲过去的话，会在大雨点。

0: 最后提醒大家，气象署特别提到南投的竹山还有云林的古坑，在短时间之内接下来都会有这种强降雨的发生，而且有可能会有坍方落石、土石流或者是溪水暴涨。如果你短时间会往那里移动的话，请您特别小心咯。我是严玲，祝福大家周末愉快。
1: 伸手上半身的把布，还没融化的时候，强者跟着他背后，希望能上帝保护。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多速缓，南下8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造成车多回堵至湖口交流道，南下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63.3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以及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车多回堵5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

0: 经排除，后方回堵 1.5 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 19.7 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38.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5号南下 49.5 公里过罗东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捞。国道2号东向南桃园到莺歌系统，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 3.5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东向 17.7 公里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车道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自小客车有翻覆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天气不好喽吼，记得出门雨具稍微携带一下了。预报一下这周的天气，

今天是6月5号，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以及封面的接近，各地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恒春半岛跟午后的中部以北山区，大台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了。那么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的远离，各地还是有一些些的局部短暂阵雨，在西半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么在7号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么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半部地区有短延时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感觉像这礼拜不怎么好天气，所以出门雨具稍微携带，出外呢外套也稍微携带一下了。

好，今天呢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晚上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至于明天星期六，多云时阴，晚上也是阴时多云。在礼拜天又恢复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礼拜天

天晚上就是阴短暂阵雨，也就是说明天是阴天，后天又持续的下雨哦。OK。那么在路况方面，现在是小朋友放学了，尤其下雨，家长用车子接送的机会比较大，

麻烦注意施工人员跟您自身的安全，还有桥多拜啊，爱就小心呢，因为天雨路滑。今天呢，中午要去用餐的时候呢，就有看到欧多麦滑倒吼，所以还是要特别的提醒，不管是骑脚踏车、骑欧多麦的朋友，要特别的当心，尤其是下雨，回家的朋友也是啦，这个比较容易打滑，但是打滑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就是机车骑士或者是脚踏车骑士跌倒了，就很容易擦挫伤的一个情况，所以速度不要太快了，还有记得开启您的车头灯，养成习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么在台二十线梅山口向阳现在是4:09还有51分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区路段，开放的时间是5、6、日、1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区路段。

0: 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势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3: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2: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3: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2: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3: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2: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3: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2: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定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外国孙淑媚所带来的歌曲，时间来到4:17，音乐好好听，欣赏安心雅 Kiss Me。 好，提醒大家，在中气象署这边有持续发布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以及雷击，请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沿海警戒区目前是没有，那么陆地上警戒区域范围包含了在南投县的竹山镇、云林县的古坑乡、南投县的竹山镇以及云林县的古坑乡。

接下来欣赏卢广仲的歌曲《校园歌手》。提醒大家哦，天气不怎么稳定，出门雨具稍微携带之外呢，开车别又减速慢行，天雨路滑哦，还有开启您的车头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卢广仲的《校园歌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出席了115年中央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与法治廉洁价值。他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能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3: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2: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4: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2: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桃园报道。
1: 115年国中会考成绩在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的人数比例不到10%，创近年来的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6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了新高纪录。统计全国一共有712人拿到5A6积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6: 那写作测验拿到6积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

0: 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1: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2: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1: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远航前董事长张刚维涉嫌掏空公司30多亿，遭到了重判，部分定验先行入狱。检方查出他还利用了华福建设的烂尾楼买卖，向银行诈贷了35亿，并且侵吞了4.5亿元。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结，再依照违反银行法将他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曾是国内线龙头的远航6年前无预警停飞被废照，检方查出董事长张刚维身兼远航和华福公司的负责人，以不实资金及虚增收入诈得远航重整利益，同时还将华福不值钱烂尾楼卖给远航，甚至让公司沿用老旧飞机影响飞安。一审法院认为张刚维以不法手段诈得远航重整庞大利益，又贪图私利将远航资产充当私人金库，还以烂尾楼掏空公司款项，犯后矢口否认犯行，予以重判。高预审理后也依背信、业务侵占等罪判刑14年有期徒刑，另有1年得一颗罚金，而其中违反民航法部分判刑2年9个月，不得上诉，先行决定张刚维已经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持续查出，张刚伟在102年间曾将华福建设位于淡水小平顶的土地金甲建价之后垫高价值，卖给旗下另一家建设公司开发，并向银行诈贷35亿元，随后将其中4.5亿挪为己用，但建案最后成了烂尾楼，银行贷款也成了呆账。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违反银行法等罪嫌，再将张刚伟等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接着我们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因为低气压在台湾南部附近，然后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关系，各地的天气都是相当不稳定，那尤其是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南部台东跟各地的山区都有这个雷阵雨的现象，而在新北还有屏东的山区则有豪雨特报的情况。那明天台湾地区因为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各地虽然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雨势大致上是比今天要趋缓，但是明天西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温度来讲的话，各地的温度整体是比今天略有回升一些，那高温的部分大概是在29到33度之间。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3: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维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1: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2: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任意违规穿越道路，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陈嘉桦所带来的《小简单》。时间来到下午的4:48了。好，我们提醒大家，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也可以保护大家，就是开车的朋友养成习惯，24小时开启车头灯，让对方看得到你。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小动作，但是却可以保护你。那么另外呢，在路况方面，梅山口向阳现在剩11分钟要离开，因为5点前就要离开管制路段，会再次的封闭到明天早上的7点才会进入了。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生活日常呢？
3: 喂，小姐啊，
4: 是，这边是宝山派出所，你好。
3: 这边有一个老人好像状况很不好呢，可能需要你们来帮助。
4: 好，那请问地址是？
2: 这是宝山派出所那天接到的电话，接电话的人呢就是范玉玺警员。Hello， 您好，
4: 蜜姐好。
2: 好，那么玉玺啊，你这是哪时候接到电话的？
4: 哦，当时接到电话的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那因为那一天的天气非常热，然后听到有老人就是有神志不清的状况，那当下一定是很紧张，所以赶快去现场了解状况这样子。
2: 嗯，好，那么这时候呢，你们就把巡逻车开到那边了，对不对？
4: 是。
2: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吗？还是说那个报案的人已经不在现场？
4: 报案的人还在旁边，但他看到警察好像就很放心，就说哦，那这边就交给你们了，这样子。
2: 哦，是哦，
4: 是，对，
2: 哦，对，所以呢，因为信任你们了，好像说，啊，警察可以处理好这些事情啊，哦，所以就放心的把他觉得有状况的这位老人家的现场就交给你们了。
4: 没错，没错。
2: 好，那你们当时候接下来怎么做呢？
4: 那当然是我们要先观察一下他的生理状况，因为他当时非常热嘛，那他全身已经在疯狂的冒汗，然后嘴巴口水一直流。那我们通常都是会先跟他看看他可不可以沟通，如果他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那当然就是比较好处理。但是因为现场他，我们判断了，他可能是失智的老人，我们问他名字啊，他也讲不出来，那只能就是含糊的讲一些就是我们没办法听清楚的话。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是会先查证他的身份，就是不管是用人脸啊，或是看他身上有没有证件，那刚好他的身上有佩戴一个敬老卡，那敬老卡上面都会有老人的名字，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系统查，然后赶快先让他带他回去到派出所休息，让他喝水啊，然后安慰一下他这样子。
2: 嗯，所以呢，现场判断很重要，对不对？什么样状况要不要及时的来帮助他，需不需要救救护车啦，还是说他的状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带他回派出所。然后接下来您说先确认他的身份之后呢，有没有联系家属？
4: 对，当然一定要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联系家属，因为如果家属没有来的话，那其实他也没有办法自己离开派出所。
2: 嗯嗯，好，那么所以先安抚他啦，让他先在那边喝点水啊，休息一下，然后后来家属就赶过来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家属到的时候有没有说哇谢谢你们啦？
4: 哦，就是他其实是住在成功的独居老人，然后他唯一的家属是他女儿在高雄，所以我们打给他的时候，女儿是从高雄坐火车赶回来的。
2: 哇，好远哦。
4: 对，
2: 是哇啊，所以她是从成功然后来到台东市区哦。
4: 哦，老人的话应该是我们研判应该是搭公车，然后可能因为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就坐到最后一站，坐到市区这样子。
2: 哦，所以这个是很让人担心哈，尤其呢又是女儿在。

0: 在高雄马上赶回来了。好，所以你看看家属对于能够及时的能给帮助，让他的爸爸可以在派出所这边休息，他比较安心了，他们一定很感谢你们。对，要谢谢玉玺你们的及时的反应。好，
1: 不客气，这个是我们身为警察应该要做的。还是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失智然后年纪比较大的话，会建议可以给他们带电子手环，就是上面有办法 GPS 追踪，或者是有上面有刻姓名跟电话。那这样子，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警方可以立即找到家属，然后去联系这样子。
0: 哇，玉玺真的很强耶，说得好顺哦。好，那我们宝山派出所的所长罗玉轩呢，也在我们的现场。好，针对这样的一个事件哦，我觉得说有时候老人家在外面，他可能会迷路啊，哈什么的。那我们就是一样的，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注意哈。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所长是不是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2: 对，因为现在已经进入老年化社会，所以我们家中的长者也会越来越多。那也提醒家中有长辈的听众朋友。可以替老人家佩戴有联系资讯的爱心手链或者是有佩戴手机，它可以设定快捷键，可以迅速的拨通主要照顾者或是家属，也尽量可以避免让他们独自外出或是使用交通工具发生危险或意外，然后可以确保大家家庭圆满平安健康顺利。这样
0: 是家中有长辈的朋友们，要多多的留意我们家里老人家哦，就是外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他独自外出哦，我们就是跟他约好陪同他或者是带他出门，那可以的话就是刚刚说的帮他佩戴一些可以辨识的这些爱心手环啦，或是证件啦，佩戴在身上哦。就像呢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是迷路了，在路上经过民众的通报，那我们就及时的赶到现场，即使的伸出援手，也是他身上有敬老卡可以辨识他的身份，然后及时通知家属赶快呢来派出所这边跟他见面，然后顺利的返家。好的，非常感谢台东县警察局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罗所长以及警员范玉玺跟我们分享的警察好人好事的这则故事，谢谢你们。
2: 谢谢敏玲姐，谢谢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民国115年6月5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为积极响应国家全民防卫政策，并强化地方民防韧性，花莲县警察局6月3号到5号，到今天就是连续3天办理115年替代役备役男治安维护组训练，召训78名涉及在花莲的备役役男，透过扎实的现代化民防实务演练，有效凝聚在地防卫共识，提升花莲全县整体的防护量能。这项开训典礼由花莲县警局副局长高丽基主持。副局长特别提到，花莲位处于地震跟台风常侵袭区域，去年马太安溪强降雨灾情当中，替代役男及时支援、道路回报以及交通疏导成效显著。这次课程紧扣民防核心，在紧急救护部分特别着重于战伤跟灾防救护技能，包括 TECC 概论、威胁环境跟自我安全、大出血控制 March 概念跟常见的致命伤，以及伤患减伤分类跟徒手搬运的演练，也结合防窃防诈、无人机探索，全面提升役男的临场应变跟支援能力。而接训典礼，花莲县警局主任秘书洪正伟致辞时强调，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之下，完善

0: 的民防体系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其勉亦难将所学延伸到社区，成为民众可靠的后盾。花莲县警局表示，替代役役男是全民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平时训练除了因应战时动员，也能够在日常防灾跟治安维护上发挥实际效能，希望役男都能够将所学运用在社区守卫工作，成为民众最可靠的后盾。而在气温持续升高的情况之下，有一条眼镜蛇闯入了花莲玉里警分局的半空厅舍围墙旁。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危及同仁以及恰空民众，挺身而出，机警的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风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
1: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风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恰空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2: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进行处置。这样
1: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交通部观光署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的年度运动盛事2026秀姑峦溪泛舟铁人三项竞赛，将在后天，也就是礼拜天6月7号在花莲瑞穗秀姑峦溪游客中心正式点燃战火。这届赛事国际吸金再创新高，吸引了来自11个国家，包括法国、马来西亚、美国、香港、日本、纽西兰、德国、巴拿马等23个名的外籍选手，总计有1382名的国内外顶尖好手齐聚东海岸。而这项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结合激流、泛舟、路跑以及自行车的铁人三项赛事，不但考验选手的钢铁意志，也深度串联在地风味补给跟永续观光，从食宿、游购、行各个面向增加了深度跟广度。活动开幕将会邀请在地战鼓热闹开场，适逢仲夏节，除了沿途美味补给之外，终点还会特别准备西瓜造型的冰品，花莲西瓜还有双麒麟等，要让选手们清凉一下。此外现场也会有在地市集为选手补充赛后的元气，所以也欢迎民众可以在6月7号礼拜天前往花莲县瑞穗乡秀姑峦溪游客中心，一起来为这些铁人三项的好手加油打气。而警察节将到，花莲县警察局有别于以往的表扬大会，6月8号将举办别开生面的音乐茶会，安排霹雳小组警员极限运动、警察妇女党同台对唱等内容，要让警察节不只有荣誉的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跟团聚意义的盛会。
1: 6月15号为一年一度的警察节，花莲县警局今年度警察节大会跳脱以往颁奖表扬庆祝模式，让警察同仁在家人音乐等表演的陪伴下共享温馨的团聚时刻。花莲县警局人事室局员邱怡仁说，
3: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透过音乐，我们同仁的表演、家人的陪伴，打造出一场不同以往同仁跟眷属共享的一个温馨时刻。警察节它不单只是一个荣誉的一个表扬，更是一场充满感谢、关怀还有团聚意义的盛会。
1: 花莲县115年警察节颁奖暨音乐茶会活动将在6月8号下午2点半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馆举办，会中除了表扬模范警察、好人好事楷模等基优远景之外，还有精彩节目内容，将由花莲知名的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开场表演，保安警察队员

林家辉自行车极限运动表演，展现平日训练体能技巧以及活力，各企业单位同仁、社工等歌唱表演。其中最特别的是即将退休的吉安警分局阎寮派出所所长黄静峰与同为警察的女儿黄翠如。

诚挚欢迎民众可以共同前往感受当代书画艺术的丰沛能量。这场展览集结了顾炳新、郑义祥、王仲福、练福星、李福珍等26位艺术家联袂展出作品，涵盖国画、油画、水彩以及多媒材创作，展出的件数超过50幅，充分展现艺术家们深厚的创作底蕴跟多元的表现形式。以上是今天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5:13了，这个随着梅雨季节来临哦，闷热潮湿的天气很容易这里也痒那里也痒，导致于湿疹跟汗疱疹等皮肤病患。那么中医师提醒很多的民众习惯喝含糖手摇饮或是冰品，但是呢，这类高糖冷饮会加重身体的湿气，成为皮肤病反复发作的隐形帮凶。当体内湿气没有办法排出，就会显现在皮肤上。如果经常觉得哎，好像有一点疲劳哦，那明明有睡饱，但是哎，怎么觉得疲倦啊，头昏、胸闷、不舒服，还有肠胃不适、舌苔厚腻等症状，多半是已经处于这个暑邪夹湿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为什么喝含糖饮料对皮肤伤害非常大？在临床诊疗经验中，确实有很多的汗疱疹跟湿疹的病患，刻意减少了摄取甜食饮料之后呢，皮肤发炎跟瘙痒的症状也都明显的这个趋于稳定了。好，时间来到5:05，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的讯息。医疗喝醋冰。

相信呢，最近啊，大家在网络上常常听到一种俗称“丧尸烟弹”的新型毒品，在年轻族群夜店泛滥，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很多民众在不知情或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吸了，导致于意识不清，身体出现诡异的抽搐或扭曲，好像是阴湿路中的丧尸的状况哈。所以，其实一通米纸遭滥用，变成了丧尸烟弹，恐怕会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哦。常见的三大健康危害，神经系统的崩坏，这是丧尸外号的由来。一通米纸会强烈的压制大脑中枢神经，让吸食者在短时间内失去对身体的控制，出现宛如丧尸的行为，身体扭曲，出现全身颤抖，肌肉猛烈抽搐，站立不稳，甚至肢体僵硬成诡异的姿势，还有意识会断片，陷入幻觉的情况，严重的意识混乱，说话语无伦次，产生可怕的这个视幻觉或听幻觉，还有暴力自伤。很多人在清醒之后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是断片的记忆空白，甚至于会在幻觉的引导之下做出疯狂的自伤或攻击他人的行为，在生理功能则会全面的破坏，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致命的呼吸抑制，这是最危险的副作用。过量吸食会直接命令大脑停止呼吸，导致于低血氧窒息，甚至当场猝死，心血管跟肾脏衰竭，引发严重的心律不整跟血压暴增，大幅的提升急性心肌梗塞跟中风的几率。长时间吸食也会让肝脏、肾脏等因代谢毒物而彻底报销，还有就是断崖式的强烈成瘾或是戒断的症状。吸食后短暂的抽离感，很让人产生严重的心理跟生理依赖，尝试停药，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焦虑感，没有办法入睡，全身剧烈的疼痛跟肌肉痉挛等等。而这种痛不欲生的戒断症状，往往逼得吸食者不断的在花钱购买，而越陷越深。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市面上贩售这些非法的丧尸烟弹，黑心毒贩为了降低成本，追求刺激的效果，在烟弹中随机混入卡西酮。

还有 Ketamine 甚至于超级摇头丸等其他的新型毒品。大杂烩的方式毒品调配会让很多的药物在体内产生恐怖的加成毒性，风险完全没有办法预测。而目前在台湾，伊托米子因高度危险已被政府列为非常严重的毒品，不论是制造、贩卖、运输、持有或吸毒，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当然，如果真的不小心饮用了哈，就是卫生福利部上司烟弹表示，卫生福利部表示，上司烟弹不是单纯的放松工具，而是包裹潮流糖衣的致命毒品。对于脑神经、身体器官摧残，往往是不可逆，所以不要用一刻的虚幻换一生的遗憾。成瘾是一种大脑的慢性疾病，光靠意志力其实是真的相当难戒除。如果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误入陷阱，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师协助。再次提醒，吸食毒品危害生命财产安全。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子森《回哪里》。今时间来到5:27，提醒大家落雨，这几天拢会落雨。今日拜五，明仔拜六、拜日，下雨的几率是蛮大的。也希望大家哦，不管去到哪里，最好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带上雨伞，还有厚一点的外套了。有任何新的路况，欢迎在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梅山口向阳明天开放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5、6、1都是开放同样的时间。送上蔡秋凤、李明阳、夫唱、夫随，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2026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南寮旧渔港热血登场，共吸引143支队伍报名参赛。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端午节龙舟竞赛首度由两天扩大为三天举办，总共吸引143支的队伍报名参赛，其中社会团体组共有83支的队伍报名，冠军队伍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奖金。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我们新竹市呢，这个一向以来我们的这个锦宵大战都是大家精彩可期，那这一次海巡队的队伍呢也有参加，也非常的强，那同时我们的竹科园区也包含台积电、九旗还有宜特科技都有来报名参加，那同时学生队的队伍呢，台大、清大、阳明交大也是非常的精彩。那同时我们这一次呢，也有很多来自外县市的队伍，从这个台中啦、桃园啦，甚至有远至台东来到这里的比赛队伍。那我们这次整个的竞赛呢，不管是设备啊，或者是赛程都有升级。
2: 今年活动现场也规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光复中学啦啦队舞蹈热力演出，以及花式调酒、扯铃技艺、小丑气球以及魔术秀等多元表演。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彰化县田中警分局接获紧急求助电话，远在外地的他透过远端监视器发现父亲跌倒无法爬起，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救援，同时也找回在外游走的失智太太协助送医。请听报道。
4: 二水分驻所副署长萧锦本、警员王正佑执行巡逻勤务，接获镇西民众从外地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之后，立即驾驶巡逻车火速赶往民众老家，果然发现老翁跌坐在地上。
5: 对啊，你要我管你叫去我家。
4: 二水所代理所长陈燕宇表示，老翁顾不得自身摔伤的疼痛，神情极度焦虑，透露患有失智的太太出门3个小时都不见人影，他十分担心要出去找人，却不慎失足跌倒。
6: 警方得知后，立即结合消防单位、地方村长及警力，共同展开搜寻，并于附近草丛区域寻获该名失智老户。经确认身份状况后，由救护人员协助送医检查，所幸均无生命危险。
4: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藉由这件案例呼吁，民众可多利用网络远端监视器，随时掌握家中独居长者的动态与安全。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全章鱼代表队今年表现亮眼，勇夺32面奖牌，县长钟东锦亲自颁发奖励金，表扬选手和教练的辛劳，同时勉励再接再厉，争取更好成绩。陈一林报道。
7: 115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6号在新北市圆满落幕，苗栗县代表队84名选手参加10项竞赛，其中苗栗特殊教育学校古玉轩及李彩恩分别在特奥女子轮鞋竞速100公尺及2x100公尺接力各夺下2面金牌，苗栗社青的彭文轩则延续上届佳绩，在特奥轮鞋竞速再度摘金。

0: 说，
1: 今天表扬哈这个全国身心障碍运动会的这个成绩优良的选手了哈，我觉得这个是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真的也是帮我们争取了这个金牌金银铜哦，真的成绩不错哈，十金十银十二铜哈。
0: 钟县长表示，这群漫飞天使虽然因为疾病或生活不便面临挑战，但他们不向命运低头，在生命旅程中持续发光。县府未来将持续挹注资源，结合民间力量，成为选手逐梦路上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今年赛事全面升级，预估参赛人数将突破15000人。陈伟涵报道。
3: 台中市运动局表示，第二届赛事延续高额奖金、在地美食补给、超值参赛礼及经典城市赛道等特色，赛道也通过 AIMS 国际认证，持续吸引国内外跑者参加。运动局长游志祥说，
4: 中央球场出发，然后环绕着我们台中著名的景点，包括我们水南中央公园旁边的会展中心，我们的绿美图也到我们中科园区，同时也进到我们最美的太阳神自行车道绿园道的部分。更重要的部分，这一次的活动部分，我们融入了公益的元素，只要每跑1公里，我们就捐2块钱出来给我们这些的公益团体。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把这个运动赛事、公益、社福一起来结合。我们也欢迎国内外的好手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比赛。
3: 运动局指出，第二届历程台中国际马拉松将于115年12月6号在台中中央球场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到7月15号，欢迎全国跑友踊跃参加，一起用双脚探索城市，也把爱与关怀传递到社会每个角落。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短延时强降雨。今天高雄市、屏东县地区以及新北市、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新竹以北、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明天低压带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台南和花莲是阴天28度，台中阴天30度，高雄和宜兰是阴有雨26度，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7: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她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她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他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他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早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

0: 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啊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哎，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四五十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七八十万。
1: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悟性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0: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哎，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1: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时间来到5:54，目前下雨的几率还是颇高，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一下了。那么在路况方面呢，大致上是顺畅的。梅山口向阳现在已经禁止通行了，明天早上7点才会再度的开放到下午2点，2点之后只出不进，到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在台九无限的安硕到草埔、草埔森友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如果经过没有开启车头灯 LED 灯不算哦，一定要开车头灯，不然会被处罚1200块钱。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55，欣赏谢金燕《英文爱丽》，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缓，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以及五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比较缓慢。南下286公里竹崎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北上210.5公里过雾峰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也是车多，其中在东向4.6公里到4.7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有积水情形，西向燕巢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在西向8.9公里仁武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连接车故障。路况补充，在国道二号东向19.2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

发生事故了。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1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先前在台64线东向 0.5 公里八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重机发生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听的歌曲，黄思婷《让爱起飞》。时间来到6:08，提醒明天要前往南横的朋友，台二十线南横向阳梅山口开放早上的7点进入，2点之后只出不进，5点前要离开梅山口跟向阳这个管制路段。那么沿线其实有一些机动管制哦，一定要配合。但是还是要提醒，这几天天气不怎么稳定，如果下雨下太大的话呢，不建议前往山区道路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点

0: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OK， 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给大家猜？朝界带权力边界青年论坛登场，县长跟青年对话台东。台东县政府115年模范公务人员，县长亲自表扬，奖金提高3万元，提高到3万元。县长饶庆龄推动台东客家文化园区的活化，结合观光转型，六级香草产业新基地。台东全县运动会5号开幕典礼，县府感谢选手跟教练的付出，希望可以创个人佳绩。台东县115学年国中小校长遴选第一阶段遴选结果，17名校长调动，17名连任原校，7校列入第二阶段。踏实耕耘，守护在地。台东县卫生局荣获了卫福部业务考核，考核6大奖，展现医疗施政的成果。集结台东人的共同回忆。记忆提取所以小精灵带路，展开一场有滋味的时光旅行。活水湖进入了风类活动期，县府加强巡查维护油气安全，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

0: 阿德爸。
1: OK， 时间来到了6:16了。好，刚才呢跟听众朋友分享哦，这个蜂蜜蜂哦已经出现了。我说到这蜜蜂还蛮怕的，因为几年前呢帮朋友在山上整理一些杂草，结果因为我不懂，看不懂，草很高嘛，我就噗噗噗噗噗，哎呦，怎么突然后肩膀就是很刺，然后连续六个很刺，我就赶快绕跑，结果还好，不是虎头蜂，不然我应该就不在这里了哈，是一般的这个蜜蜂啊，那叮了之后呢，啊我就赶快绕跑，还好没有跟来，结果还是请朋友哈，我觉得说还是安全第一啊，要六被叮六包哎。所以呢我就赶快的到医院去打那个打针，安全第一，万六包不知道有没有毒啦，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外面活动也是现在这个时候，台东的热门运动游憩景点像是活水湖，它的环湖周边最近就有除草工人遭到这个黄长脚蜂蛰伤，还有游客遭惊扰的状况，县府呢就在第一时间指派前往现场搜寻，发现了蜂巢摘除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哦，因为这只是其中一个啊，被发现。那么近期前往活水湖周边散步、骑自行车或户外活动的朋友，得特别的提高警觉，要穿浅色长袖衣物来维护运动的安全。

份陈飞所带来的有一朵花，持续大雷雨及时讯息到9:16哦，有短延时强降雨，9级以上强阵风发生，那可能也有雷击的一个情况。沿海警戒区域在高雄市的林园区、屏东县的东港镇、枋寮乡、新园乡、林边乡、嘉东乡跟琉球乡，路上警戒区是目前没有的。

OK， 6:21了，端午节即将到来，而且呢，端午节不只是吃粽子哦，现在很多的节庆都有陆续一些活动。今年的六月，台东县有四处的亲子馆，也把节庆的文化、亲子互动跟成长学习，化成了一场充满温度的亲子时光。从龙舟彩绘、水果粽 DIY。到海洋绘本、感官探索，还有亲子支持的课程，邀请家长陪孩子在游戏中认识我们的文化，探索生活，也在互动陪伴中累积珍贵的成长回忆。好，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查询台东亲子馆。

OK， 好听的歌曲，王若琳的歌声。再次的提醒，在屏东县的东港镇新园乡，东港镇跟新园乡这里有持续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到7:21，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时强降雨发生，伴随比较强的阵风，甚至于可能会有闪电跟雷击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再次的提醒。

景。目前如果您要前往东港屏东县的东港镇或是新园乡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在7:21这之间呢，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

OK， 可爱的歌曲哈，时间来到6:25，要跟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最后送上滨崎步的歌声，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杀人焚尸入狱申请释宪，宪法法庭判决核宪驳回申请。高雄连环分尸案，国民法官一审判死刑。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5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谳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超过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宪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的申请。吕明宗的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刑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余。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合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镇连环焚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生。徐俊秀的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吴怡妮的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

0: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储记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1: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有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0: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1: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了，大于2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0: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产业同步发展。陈怡琳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矽谷加上大南方新矽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4: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3: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涉案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尤纯报道。
5: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涉案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6: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5: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任兰心的报道。
7: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8: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7: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孟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孟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

0: 月份荣耀。
1: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0: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周佑前的报道。
3: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册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4: 毒驾的人呢，会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3: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竹南邮局一名阳性外包司机在卸货时遭刘姓男子乱刀攻击，伤重不治。竹南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到场制服嫌犯，并依杀人罪嫌送办。陈怡玲的报道。
5: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4号下午4点多获报，竹南邮局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快打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当场逮捕涉嫌行凶的刘姓男子。据家属表示，刘姓男子长期失眠，疑似因为不满邮局搬运作业噪音，多次反映仍未改善，但没料到他会失控杀人。竹南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吴邦安说：“
6: 被害人阳性男子遭利器攻击重伤，经消防人员现场施以 CPR 后送医抢救。”
5: 竹南警分局表示，案发时阳性外包邮务车司机正在卸货，住在邮局对面的刘姓男子突然持菜刀冲过马路攻击，警消到场制服嫌犯并救治伤者，经送医抢救仍回天乏术。全案警讯后，依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检察官将前往相验后讯问被告，厘清死因及犯案动机。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以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承诺。林宇晨的报道。
7: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8: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7: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是林玉晨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212公里过了园林，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

0: 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仁德系统入口从台86线上来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入口从公道五路上来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北上五羊高架的北上中立转接道二到中丰车速不到3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31.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路段到土城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的191公里和美出口往和美的匝道，先前封闭处理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台股今天早盘一度重挫1467点，跌破10日线，盘中电子全指股回神，中场收在45070点，下跌606点，跌幅1.33%，成交量约新台币1兆2294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涨跌互见，道琼工业指数在金融与医疗股带动下大涨近900点，创历史新高，但费半指数重挫超过2%，纳斯达克指数也收黑，主因是通讯晶片大厂博通对本季营收与 AI 晶片展望过于保守，导致股价重挫12.59%。美光也因市场调降记忆体售价，股价暴跌7%，引发台股开盘就出现失望性卖压，一度崩跌近1500点。五大全指股除了台积电以外全数开低，不过随后大盘展现极强韧性，除了电子全指股跌升反弹，金融股也翻红力挺，跌点收敛近1000点。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价跌量缩也就表示在下跌的过程之中那个卖压并不沉重，所以不是恐慌的卖，只是一个能量释放或者创高拉回的这样子的修正的过程。波段看法我们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中。
3: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回测均线后，八大沽股资金进场逆势吸纳筹码，让低基期与 AI 落地股展现抗跌表现，是诱发市场信心回升主因。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中央警察大学毕业典礼时强调，警察是国家展现法律秩序的最前线，期盼毕业生坚守使命，与同仁携手合作，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国家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5: 赖清德总统恭贺学士班及硕博士班毕业生完成训练与学业，正式投入国家治安体系。赖总统勉励毕业生秉持团队精神，坚守法治与廉洁价值，成为维护社会安全的重要力量。
6: 警察工作是团队作战，是长期任务，唯有同仁之间携手合作，才能够发挥最强战力。希望各位都能够发挥本职学能，更要主动融入各部队的指挥体系，透过团队合作来完成每一项任务，做好治安的工作。
5: 赖总统也指出，政府将持续改善警消执勤环境，精进装备，提高勤务加绩及强化身心照护，成为第一线执法人员最坚强的后盾。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现代警察不只是执法者，更是人民的守护者。
7: 站在人民的立场，还是要说一句，有大家真好，我们秉持初心，为国家为治安，大家一起来努力。
5: 他期勉年轻同仁学会聆听，保持服务热忱，并精进专业能力，秉持初心与人权理念，站在人民立场，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社会。经广记者任

0: 南星桃园报道。
1: 国中会考成绩今天公布，数学非选题零积分人数比例不到一成，创近年新低，而国文写作测验六积分的人数比例同样打破新高纪录，统计全国共712人拿到五A六积分。吴怡妮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各科成绩出炉，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心理与教育测验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曾芬兰分析，在国英数拿到 A 等级以上精熟人数稳定增加，数学社会 C 级待加强人数也持续下降，而今年写作测验同样有好表现。
3: 那写作测验拿到六级分的是1262名同学，这一个比例是占大概 0.71%， 不到 1%， 可是呢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我们最近三年比较高的一年了。
2: 今年数学非选题两道题目零积分人数分别为6%及9%，都不到一成。台师大数学系教授谢丰瑞说，
4: 第一题它是等差数列题目，然后我们学生是比较熟悉，那第二小题几何题算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一次也感觉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发现很多学生真的把题目看完，而且他们尝试去解题，所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拿到那个一级分的机会就比较高。
2: 教育部说明6月18号开放免试入学志愿选填，目前已经建置115年度国中毕业生适性入学宣导网站，提供查询高中职学科介绍、学校区位等资讯，建议可以一并参酌之前两次模拟志愿选填结果进行升学选择。今晚记者吴怡妮特别报道。
1: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涉嫌在任内办理多项工程采购时收贿泄密，一审遭重判10年半，案件上诉二审出现大逆转，认定不构成贪污，只依泄密轻判9个月，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松的报道。
5: 前花莲县教育处长李玉仁被控107年担任副处长期间，趁分别办理县立棒球场整建工程以及鲤鱼潭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等工程标案，伙同花莲县体育会的汪姓理事长及陈姓厂商泄露标案的相关资料，图利厂商30万元，事后透过白手套收受8万多元的汇款，并接受招待有女子陪侍的酒店消费。一审法院认定三人严重破坏采购制度，恶性非轻，审酌李玉仁身为教育处主管，因一时贪念泄密，并与共犯共同收贿，损害政府廉能形象，依贪污等罪重判10年6个月刑期。两名共犯虽然收贿金额不高，但也被重判7年多。案件上诉到二审，花莲高分院审理后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李玉仁等人违背职务收贿，撤销改判贪污部分无罪，只以两个泄密罪将李玉仁判刑9个月，得一颗罚金27万元。体育会的理事长和陈姓厂商也改判7个月以及5个月，都得一颗罚金。检方不服判决，继续上诉，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卫福部也拟修法严管电子烟，持有者罚则从原本的最高10000提高到100000元，制造、贩卖、输入者处重可判处3年有期徒刑。尤如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沈宗良表示，有鉴于一托咪纸常以电子烟为吸食载具，所以将修烟害防治法，加重持有、制造、输入、贩卖的罚则。原本持有是没有罚则的，修法后最重可以罚3到10万元，并参考新加坡、泰国将制造、输入、贩卖电子烟或组件刑法化，合并行政法与刑罚，最重可以关3年，以杜绝非法流入。
7: 这个持有我们就开罚，不需要等到他使用的现行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个修法。第二个要修正的就是我们参考其他国家的方式杜绝供应链，所以从制造、输入、贩卖通通加上的刑法，不只是行政法的罚锾，还有刑法的责任，从1到3年不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把它修正的地方。
6: 修法还要求社群与购物平台要负起主动管理的义务，并配合政府的 AI 巡查，如果发现非法烟品必须立刻下架。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女子与网友相谈甚欢，对方以账户被冻结等理由借款以及借用提款卡，所幸行员察觉有异，通报彰化县北斗警分局员警到场拦阻，破解假交友诈财。黄俊文的报道。
0: 北斗邮局行员通报，民众疑似因遭诈骗要提领新台币20万元。北斗派出所警员王伯伦、孙一刚随即到场关怀协助。北斗所林胜志所长表示，许姓女子透过社群网站认识男子，双方互加通讯软体。

0: 感情急剧升温。女子口中的老公以资金周转不灵等理由要求借款及借用提款卡。
1: 经本所员警王伯伦、孙立刚赶赴现场，了解为许姓女子遭假交友诈骗，所幸于提款时面对行员的关怀提问，许姓女子说法显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被害情状。后续经本所员警集体的劝说及阻诈，许女终于放弃提款，并将该诈骗的交友讯息等全数删除。
0: 北斗警分局杨志源分局长呼吁民众，对未曾谋面、认识不深的网友一定要保持戒心，如果遇到类似诈骗情势应审慎思考，如果接到可疑讯息电话务必拨打警政署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教室变身火星基地，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小小太空人。高雄大学携手梓官区科寮国小开办智能机器人双语社团，经过6周学习后举办成果发表会，展现满满的学习成果。黄一豪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热闹滚滚，一台台机器人在轨道上面灵活的穿梭，学生们一边用双语介绍自己的设计理念，一边紧盯机器人执行任务。从认识主控板、学习分数概念，到操作感测器与撰写程式逻辑，孩子们透过实际动手做，把原本看似艰深的科技知识转化成有趣又具挑战性的探索旅程。科寮国小校长方佩玲说，
4: 那这个活动呢，很高兴是高雄大学透过一个 Embark 双语机器人的营队来带动我们科寮国小的小朋友。那为期6周的营队过程里面，孩子从数学、从游戏、从团队合作中呢，就学习怎么样与人互动、与人合作，透过科技还有思维能力来解决问题。那我想这是一个很丰硕的体验。
3: 学生们高举亲手打造的机器人与结业证书，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也为这场结合科技、创意与双语学习的火星探险任务留下难忘的回忆。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6号晚间在东港东龙宫前广场盛大举办百桌千人的美食推广宴，搭配红宝石歌厅秀，让民众品佳肴、听好歌。宋林的报道。
5: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其中最受饕客们喜爱的就是美食推广宴了。以板凳的形式一推出，随即被秒杀，所有食材都是使用东港在地新鲜食材制作的食道精致料理，并且搭配红宝石歌厅秀，大家可以一边吃美食一边来听歌。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6: 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的黑尾鱼的部分，那再加上我们东港三宝，这些都会入菜哦，那再来就是搭配我们的红宝石的歌厅秀的部分，带来丰富的表演。
5: 县府表示，每道料理都有职人师傅匠心演绎，一道道经典秋楼菜重现记忆当中的复古版的风味，不只是美味而已，更是属于东港人的人情与海味，品尝黑尾鱼最深层的心意。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12公里过园林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查看，没有警告标志哦。南下的263公里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的车辆停放。国一的北上西武高架，北上的31.6公里过五股转运道，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续故。北上的330.7公里，这里是会往台86会往国一的匝道，有大货车跟两台轿车的事故。国道三甲的西行0.5公里过台北二的隧道，内线有四台车事故。省道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五股到三重，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汐止系统一路到五股，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都不到40哦。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南下汐止端到五股，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都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双向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4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高科一路到高雄，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冈山到鹿竹，仁德系统到仁德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或是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123。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5号礼拜五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Kygo 还有 Ellie Goulding 的合作单曲，叫做 First Time。 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喽，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109.7公里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有一台车停放，减速慢行，小心避开。台74线东向23.1公里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中间外线，还有加速车道呢，大货车跟两台车的事故。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今天的这个暴雨一定有影响到道路的状况，还有行车安全。减速慢行哦，保持安全距离。夜色暗了还下雨，行车灯赶快打开来吧。

大胖跟陈思涵的合作单曲叫《任何形状》，7:17。南部地区的路网图来看一下喽，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南下的南子到高雄，时速都是不到60公里。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车子多，北上的仁德服务区到仁德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定点的状况哦。横向来看，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顶金到朵颜的双向呢，都不到50公里。他是剧院邓紫棋《摩天动物园》的专辑歌曲《Walk on Water》，这蛮符合我们最近的天气形态。

Walk on Water， 他是 GM 邓紫棋、啊、最近这个梅雨季节，还有前段时间的台风外环流，还有这个封面到来的影响，全台的强降雨会一路到下个礼拜哦。国三南下的木栅休息站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莺都是车子多。国道一号的北上，从三重到圆山，内湖到五堵，南下汐止端到高工局，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上都是有拥塞的。新竹路段的车流出现了，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头份，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时速都不到50公里呀、啊。他们试了 Chainsmoker 还有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0: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啊，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1: 公公公公公公，
2: 国道一号北上 96.4 公里新竹 B 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是没有警示的。 The Chainsmokers 还有 Coldplay 的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之后，来听听这周杰伦公公偏头痛。

这一周杰伦公公偏头痛27分。好，待会7: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哦，锁定别走开了，晚上开车的行车灯请务必务必要打开来。下大雨了，任何各地的朋友请一定要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他是 CJMIT， 除了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台语奖项，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哦，歌曲叫做 Pai Inna。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时，强调科技舰警的重要性，未来将持续强化警方在无人机立体巡逻、 AI 情资分析等新科技领域的运用，让警方与国军全民共同以实力来守护国家。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警察节前夕前往保二总队无人机训练中心视察，总统指出，当前地缘政治变化，未来的威胁日益严重，国家一方面提高国防预算，强化国军力量，另一方面也要赋予警察更多的战斗能力，也就是科技舰警，维护社会稳定跟人民的生活秩序。
3: 我们警察同仁如果有无人机的配备，不仅仅可以立体巡逻，而可以及时的把影像传输到中心来，利用人工智慧来分析，不仅仅让我们警察同仁的任务执行能力能够提升，对于我们警察同仁的安全也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2: 总统表示，虽然警察同仁的工作繁重，但为了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及人民安全，警察责无旁贷，再大的挑战都要勇敢承担。在第一线有国军，在关键基础设施有警察同仁，在后面有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就是以实力来守护国家安全，也达到台海和平稳定的目标。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拥枪自重，为了躲避查缉，频繁更交换交通工具跟藏匿地点。海巡署长期跟监搜证，今年二月执行搜索，在张男和陈姓男子的机车置物箱内，查获两把罕见的改造手枪和30颗子弹，其中一把为美军特种部队的使用枪款。任兰心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基隆侦查队日前接获请资，新北市张姓男子涉嫌非法持有枪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并于掌握张姓男子行踪后执行查缉行动，共逮捕两名犯嫌到案。海巡署基隆查缉队副队长黄建明说，
5: 经长期跟监搜证，于今年2月6日持台湾新北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顺利查获张姓及陈姓等犯嫌，并起出非制式手枪两把及子弹30颗，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剑管制条例移送侦办。
4: 基隆查缉队表示，查获的两把改造手枪均属市面罕见枪款，其中 Six Soldier P365 型为美国特种部队常用的微袖珍型手枪， Caltech PF9 型则以轻量化及高隐蔽性著称。警方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张姓及陈姓两名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枪支来源。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温持续升高，一条眼镜蛇闯入花莲玉岭警分局的办公厅设围墙边，警员宋明正见状担心同仁及洽公的民众，挺身而出，激情地将毒蛇引诱到现地的一个塑胶桶内，再交由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化解危机。张涵报道。
6: 花莲自然生态丰富，随着夏季到来，各种野生动物越加活跃，也进入蛇类出没频繁的时节。玉里警分局侦查队围墙角落出现异常动静，民警仔细查看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眼镜蛇溜入，警员宋明正立即提高警觉，细心观察蛇只动态之后，灵机一动将蛇引入现场的一个塑胶桶内，经过一番努力顺利排除危机，随后将眼镜蛇转交给县府委外的捕蜂捉蛇业者处置。宋明正说，其实当下有些紧张害怕，但想到一旁还有同仁以及洽公民众在场，未免有人遭受蛇吻，在心里不断向自己喊话要冷静面对，幸好不辱使命。
7: 其实当下我算是有点紧张啦，因为毕竟眼镜蛇还是有毒嘛，但因为旁边就有一般民众跟同事，想说先看能不能

0: 进行处置。这样，
1: 玉里警分局提醒，夏季高温时节是蛇类活动旺季，万一近距离遭遇蛇类，切勿惊慌，也不要贸然徒手捕捉，应立即通报相关单位协助处理，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29度，中部、南部、东部为25到32度，离岛是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来关注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8: 不

现在正在演出的亚许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也许是你变得太多》。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的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五台车的事故情形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7.8公里中立转接到前的内线两个车道啊，有3台车的事故。刚刚是亚许耀祖，现在是凤娘虫火焰虫是什么呢？萤火虫的意思。凤娘虫公团哈卡给狗友 and 漫步玉山。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刚刚前面说到亚许耀祖现在正在干在进行自己的个人演唱，耳边这一位也是啊 ，Do Wanting 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的演唱会专场也正在进行，歌曲叫《飞行的姿态》。国道十号的西行人五出口匝道有机车误闯，国一的南下 366.3 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啊，这里中间内线车道呢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情形，货车跟小客车都有翻覆，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57.8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两线三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

他是蔡明佑，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57分。好啦，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下大雨晚上，然后礼拜五又是比较这个交通量比较大的时间点，一定要减速慢行哦，然后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跟车前的动态。他们是公馆青少年3号出口。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中间外线辅助车道五台车的事故，这里有游览车的事故，目前乘客有下车要特别小心了。北上的国一过冈山地磅故障小客车遭后方的货车跟客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这一则事故是有翻覆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南下109.7公里头份路段的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一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10号的西行人武出口匝道机车误闯停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新店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都不到50公里。桃园路段的内坜到平镇系统的双向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头份，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仁德服务区到仁德都是车流量大。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再往南，国一的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嗨，我是诱人。

Green Day， 他们是年轻岁月合唱团 American Idiot，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看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封闭施工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辅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事故车是游览车，驾不是驾驶，乘客都有下车要特别小心。

Trash 的同名专辑来自 Trash 乐团，叫做《暴走》，8:12。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目前是定点的状况，定点的状况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路段，南下安坑路段，北上的中和路段，南下的土城路段，这三个路段呢，也是定点的情形呢。新竹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路段，还有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都是定点不到20公里。来看一下南部地区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走走停停，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时速不到20，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回堵6公里，不到20公里呀。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这里是不到30公里的。礼拜五的晚上下大雨的天气，游泳驾驶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行车灯请打开来。都是摇滚作品，从刚刚的 Trash 到现在的脆够脆公公团，这两个团啊，在今年的金曲奖都会是演出的嘉宾哦。来自脆够脆公，歌曲叫苗栗愿景。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东方美人董冯米敏是一种茶哦，它是称为如陈维以哈嘎嘅歌曲《哈嘎嘅转世我走心》专辑8:20。

国道一号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府外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哦。其中一台事故车是游览车，目前乘客有下车沿着路肩行走，特别要小心避开来后方回堵6公里。台一线北上的46公里啊，再过杨梅的外线车道有积水啊。国道一号北上过冈山地磅，这里有故障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来听听阿美族语的作品吧，偏执狂歌曲叫做小黑。

全台各地的雨势跟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影响到今天的车流量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下台优一路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车多拥塞的。南下国三的安坑路段还有中和到土城树林的地方呢，时速不到40公里啊。在桃园路段的杨梅端国道一号双向杨梅端跟高架的双向路段都还是车子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从竹科竹北一路往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路段，时速不到40。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路段，这里各自都回堵了6到8公里，是定点的情况哦。

他们是董事长乐团，歌曲叫做《背包客》。好，今天的高雄路段是比较塞的哈，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定点哦，这里大概是有六公里的回堵情形。在南下的国一顶金系统路段呢，前后也是回堵了六公里，都请多点耐心了。待会八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是郭嘉伟，等你，等我。

0: 景广新闻。
1: 台中爆出女童虐死案。

0: 外界质疑跨区案件遭涉案网漏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召开中央层级会议，请台中和台南市府提交报告厘清原因。尤若淳的报道。
1: 台中两岁女童萱萱遭施暴凌虐八十多天，不幸惨死。起诉书更揭发，这段期间曾亮起五次救命红灯，民众两次向警方报案，警方也曾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并制作脆弱家庭通报表。不过，台中的家防中心表示，依规定转给原本就将女童列为儿童保护个案的台南市府。外界质疑女童因为跨区管辖的问题遭到漏接，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也作出回应。
2: 这个台南市政府他们已经先完成了这个重大案件的检讨，好，那么未来我们会根据呢这个台南市政府这边社会局的检讨的报告，然后会再召集相关的单位，好，包含两个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
1: 石崇良表示，这起重大儿虐事件会先由台中跟台南市府启动重大儿虐事件会议检讨，再由卫福部启动中央层级的会议，就地方政府所提的报告进一步厘清，待更详细的报告出炉并开会厘清之后才会定案，现在不宜过度揣测。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为感念新北市土城警分局已故所长刘宗兴，清水派出所今天特别举行追思纪念铭揭牌仪式，期盼守护正义的精神持续传承。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前所长刘宗兴113年九月执勤时遭诚信毒虫开车拖行殉职，引发各界关注。市警局为了感念刘前所长舍身维护治安的精神，特别在派出所前设立纪念铭，并由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警察局副局长张景成以及刘所长遗孀共同见证。副署长廖训成提到，刘前所长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主官，日前在派出所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写满执法重点的笔记本，显见他将维护社会治安视为己任，从不敢怠慢。
4: 所有的交付的任务，他都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这个让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3: 此外，刘爸爸也提到，希望爱子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留在大众记忆里。
5: 相信他的精神信念将持续激励着我们警察同仁坚守岗位，服务人民。
3: 揭牌仪式前，刘前所长两名幼女见到廖训成时，开心的上前问候，且送上亲手绘制的画作，作品当中也流露出幼子对于父亲的深深思念。市警局也强调，将持续陪伴家属走过伤痛。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劳动部重申，雇主需符合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并负担费用或提供合理补偿这两项要件之一的前提下，才能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且该约定不得逾越合理范围，否则无效。李宜成的报道。
6: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最低服务年限约定攸关劳工职业选择自由，雇主不得以不合理条款加以限制。雇主与劳工若要约定最低服务年限，应符合劳基法第15条之一规定，并具备必要性及合理性。如果属于例行性教育训练或依法应办理法定训练等所生费用，雇主都不能据以与劳工约定最低服务年限，也不得作为请求违约金或返还费用的依据。
7: 企业在营运的时候，本来就是应该投资在员工的该有的东西，那这些事项呢，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用来所谓的定为服务年限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首先我想要先提醒大家，不能把公司对员工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训练都把它变成是我可以要求我们同仁的服务年限的约定啊。
6: 此外，雇主如果以留任奖金、签约金或其他预付性给付作为最低服务年限约定的合理补偿，应明确告知劳工，在约定期限届满前离职时，雇主要求劳工返还金额，应依尚未履行服务期间按比例计算，不得要求全额返还。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也是25到31度。以上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周有几天，一周有七天。不过，在黄庭伟的歌曲当中，一周有八天呐。8: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1线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自撞，南下的五羊高架53.6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小客车自撞事故。好，所以五羊高架的南下68.5跟53.6各有一起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国一的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还有游览车包含在其中。目前路段是极度拥塞定点的状况哦。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已经回堵了8公里，是定点的状况，要多点耐心哦。它是余文文浪花。

0: 山谷的飞鼠。
1: 我们是
2: Boxy，
1: 来自屏东台湾族，我爱我们的家乡，更爱我们的文化，希望你们也跟我们一样，记得要尊重、了解、爱上各种族群与文化，让这个社会变得更酷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羊驼小姐 No Who No Hub 的专辑歌曲叫做 Read Me 点 TXT， 找来了 Somalta 的合作单曲，这是一个华语跟日语的合作，8: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的顶金系统前后都是定点回堵哦，都回堵大概6到8公里左右。在国道一号南下366.3公里的事故没有排除，国一北上345.8公里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哦。这个高雄路段的朋友，麻烦再多加留意，辛苦一点点了。来自艾怡良跟凤小岳这一趴都是合作的歌曲，歌曲是《你身边》。

你身边艾怡良跟凤小岳的歌声57分。好，在国一的南下顶尖系统路段过后的366.3公里，还有北上的345.8公里的事故都还在处理的阶段。后方也因为这个事故的关系，回堵都有6到8公里不等，是定点的情形。夜晚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待会来9点钟对时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这一位已经也算是女神级的人物，她是 Hebe 田馥甄，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而在今年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她也会登台演出哦。好了，我们下个小时见，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68.5公里校前路前的路肩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中间外线跟辅助车道有5台车的事故，其中一台还是游览车，要特别注意了。国一北上过冈山地磅故障车停放，遭到小客车跟货车的追撞，在中间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施工。省道台一线北上46公里过杨梅的外线有积水，台六一的南下233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石头。路网图的部分呢，国道1号南下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下塔悠路段，还有南下的平面高工局路段都是车子多的。国三南下的土城路段，这里车子拥塞5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从竹北到新竹走走停停。南部地区的事故状况哦，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有事故影响，回堵4公里。南下的366公里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子哦，这里是10公里的定点状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机总处日前公布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我国今年全年 GDP 一口气上修到 9.64%， 也是近16年来最亮眼的表现。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去年我国经济成长率已经高达 8.76%， 在这样的高基期之下，今年还能够来到超过 9% 的爆发式成长，显示我国经济成长动能非常强劲。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指出，全球 AI 需求大爆发是驱动这波经济成长的关键核心，不但带动了出口规模扩增，同时也因为厂商扩充产能而扩大资本支出。此外，由 AI 驱动的股市热络也进一步带来财富效果，因此民间消费的面向也有显著成长。
2: 最主要还是输出的部分，就是整个 AI 的需求超乎预期，不管是整个 AI 应用的扩展，或者是对构建资料中心的部分的需求，这些都带动了我们出口的部分表现比预期好很多。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把商品的出口大幅上修了1114亿美金，预估今年的出口可以来到8945亿，接近9000亿美元。整个输出的部分就预估会成长将近20%，比预测上修了

0: 7.25%。那连带就是很多这些资本的支出就一直增加，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也上修了2.19%，预估大概成长6.43%。民间消费部分也比预期好，不管是所得、就业或者是股市表现的财富效果等等，对于消费能力的提升都很有帮助，所以整个民间消费也上修了1.09%，预估会成长3.6%，在这三个部分都明显的比预期好。
1: 在 AI 强强滚的局面之下，国发会所发布的四月份景气灯号也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指出，中东地缘政治所带来的风险持续淡化，加上在 AI 应用的全方位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的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有掌握价格的优势，也是我国景气成长的一大利多。
2: 这一次中东级的冲突上来，那油价没有像上次俄乌战争那飙的那么高，所以虽然一直在喊说，哎，原油库存在减少，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波动没有像之前那样子，所以大家觉得说，哎，这一次是比较能够可控的，而且阿拉伯可以从红海出来了，不会像之前像俄乌战争的时候，整个油的供应或是原物料还有农产品比较大面向的一部分。那我觉得台湾最主要是我们也观察到，其实这次 AI 潮，台湾的在出口的物价是增加的。我就感觉是台湾是对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以前是说代工就是低毛利，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我们出口物价都是在涨，我们出口产品价格是量增加，价格也在涨，就是有可以掌握价格，有价格的优势。
1: AI 题材大爆发，除了拉抬整体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台股节节高升。面对强劲多头气势，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提醒，人工智慧需求确实支撑了景气与企业获利，但金融市场在涨势过快之后，仍要特别留意修正风险。
3: 这反映出来台湾的景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那我想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整个股票的市场一直飙涨到45000点，这部分会不会有所谓的过热的迹象，这个说实在的我们大概也没有预期到说会如此的飙涨，有的话我就先去买了、不过这个是比较实在的，是说所有的股票市场其实面对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到底这个样子事实上是不是反映出来整个台湾今年的景气非常好，还是有过热的状况，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给各位在这边做分析，不过我们就提醒各位，就是说任何的金融里面其实过热都是一个常态，问题是过热了以后就会有所谓的修正，当修正的时候各位也要预期就是它会比大家想象来的大。
1: 中经院分析，过去在5、6月份常会提到电子业有五穷六绝的季节效应，但自从 AI 浪潮兴起之后就打破固有模式，因为过去的科技产品多属于功能升级，受惠范围相对有限，但目前 AI 发展飞速，开始改变了电子产业的景气循环模式，研判这样的趋势预期仍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上了节目时间，他是李英红 DJ滴滴龙，歌曲是东方美人，9:15。国三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停放，国三南下的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内线车道，都是两台车的事故哈。好，国三的道路状况变得比较多哟。国三的南下41.8公里土城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44公里过了土城内线车道是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的事故哈，这个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还没有排除。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的南下，从南子到顶金系统都还是拥塞定点，有10公里的定点状况哦。

0: 连续两首，诶，两首吗？好，李英宏的《东方美人》之后，她是高真哦，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肯定呢，啊。Alive 专辑歌曲叫《Coconut》，椰子是你。之前有一个这个也是入围过金曲奖的组合，叫做夜猫组，有听过吗？
1: Listen to me,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0: 国道三号北上的善化出口匝道车辆故障，南下44公里过土城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它是 Linian Hide Out 专辑歌曲是 Listen to Me。

진짜 미워 죽겠어. Yeah, he just keep hurting you. 걔 도대체 뭘 바라는 거야? 어떡해!

合作单曲叫做 Addicted 9:26。路网图的部不是路网图，还道路状况的部分哈。国道一号南下58.7到60公里，中立转接到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高雄九如路段呢，这里是7台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回堵10公里哈。这个车故障的不是故障车，事故的车辆呢，经过统整了，是7台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3.5公里，新台五路前内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非常危险，要特别小心哦。唯一南下38.3公里，林口 A 前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待会是9:30的警广新闻，他是 Mazka。年少不努力，后面接什么呢？这首歌曲叫做《站起来》。

0: 警广新闻。
1: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启动全国强化查缉毒驾专案，截至目前已查获毒驾案件92件，全数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警方强调将持续强力执法，遏止毒驾危害。周有前的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网站依法公布，嘉义县10年内2次以上毒驾，据测累犯照片及姓名。为此，嘉义县警察局也提醒民众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黄宏奇警务员说：“
3: 毒驾的人呢，

0: 面临高额的罚锾、吊扣、吊销驾驶执照及汽车牌照、车辆一致保管的处分之外，同时涉犯刑法第185条之3的公共危险罪。
1: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表示，警方将运用科技数据分析事故热点与高风险的时段，结合强势路检、密集巡逻及唾液快筛等执法工具，精准打击毒驾行为，让违法者无所遁形。透过全方位的执法能量，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让民众感受到回家真好的幸福与安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环保团体发起守护桥头糖厂及台糖人造林行动，呼吁政府确实回应 APEC 造林减碳的期待，并订定户数 KPI， 守护人行道绿荫，落实减碳降温的承诺。林宇泉的报道。
3: 森林城市协会理事长庄杰任指出，台湾在2007年因 APEC 会员的承诺，增加11550公顷造林面积。高雄桥头糖厂及台糖在全台的上万顷造林，都是当年的政策成果。如今却因为造林补助即将到期，这些人造森林恐面临大面积移除，被变更为建地的命运。呼吁政府应妥善守护森林跟都市林，回应世界减碳降温的趋势。
4: 我知道他们很多都要用到期的名义都要把它砍掉，所以我们也透过世界环境日来呼吁，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不要忘记你对 APEC 造林的承诺，你是为了减碳。没有人先种树碳汇，然后再来砍树把碳排光光，这个是很荒谬的。
3: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指出，都市森林是面对全球气候变迁以及都市高温最经济的自然解方。都市森林可以让城市的温度降低约1到2度，有树荫的街道比没有植栽的街道可能再低10到20度。呼吁社会应审慎思考，未来究竟要留给下一代凉快的生存空间，还是高温的水泥丛林。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为改善偏乡医疗照护，健保署结合民间公益力量，挹注偏乡500万元医疗设备，期盼能逐步落实健康平权。尤若纯的报道。
5: 健保署自88年起办理健保山地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的提升计划，鼓励医学中心还有区域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山地离岛地区，每年服务约60万次。这次更结合民间的力量，由福伦社捐赠500万元的医疗设备。健保署署长陈良宇说：“
6: 很谢谢石崇良部长，在去年我们就跟福伦社合作，关于我们的偏乡离岛的一些医疗资源来做媒合。大家知道，我们健保在过去呢 ，IDS 就是 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 这个所谓对偏乡离岛的资源挹注，在过去5年我们成长了 2.5 倍的预算。但是呢，我们健保是做医疗服务的支出，那设备的部分，我们就很感谢国际福伦社这么积极的来媒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视讯设备，还有我们的通讯设备，让我们偏乡离岛的医疗资源呢能够更平等，迈向健康平权。”
5: 福伦社捐赠包含 AR 医疗智能眼镜、远距医疗平台、辨析式与手持式超音波、数位耳镜、数位口腔镜以及电子软式鼻咽内视镜等8项的设备，分别赠予新竹县、台南市、台东县等5家医疗院所，协助提升偏乡远距医疗与在地照护的能力。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仍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1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以为一切都美好，直到失去所有自由，请跟我一起远离毒品诱惑，不要犯下大错，因为再多的内疚也换不回单纯的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只有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英国金星榜 Top Singles。
1: 好，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国一。国一北上66.8公里过右市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台一线的南下301公里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3号北上13.3公里新台五路前的内线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国道1号南下58.7公里左右，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好危险呢，机车误闯啊。国一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道路段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超危险，小心避开好吗？国一的南下38.3公里林口 A 路段有散落物滚来滚去的，非常危险，都要特别避开来。好，有路况报给警管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第三。好，今天的这个榜单呢，同样有一个因为电影持续在前面很厉害的很经典的这个电影跟音乐作品，不过我们还是要从后面的名次开始来做介绍。
2: 第18名
3: Number 18

1977年的 Billboard 榜单的排行作品。同时他在这个英国的榜单上面他写到的是进榜170周，可见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风行很久的。 Fleetwood Mac 歌曲叫做 Dreams， 这首歌本周第18名。

0: 这首歌曲来自 Fleetwood Mac， 在1977年，哇，非常早之前的一个作品呢，摇滚神曲叫做 Dreams， 在当时呢是在全世界流行，曾经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上得到了冠军的排行，在当时的英国呢最好的名次啊也才拿到了第几名呢、啊？第20几名，24名的样子啊。这一首歌曲为什么在1977年之后的近年重新翻红呢？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啊，有一个滑板的创作者呢，那个时候呢，他就滑着滑板，然后手拿蔓越莓汁在喝，嘴巴在唱这一首《Dream》这首歌，所以这一个短影片在网络上2020年爆红，somehow也持续到了2026年的现在。影片爆红之后呢，这个乐团的成员还亲自下场来拍相关的短影片。
1: 第14名 Number 14

好啦，介绍本周第十八名之后，来听听持续在榜单当中的熟面孔。本周第十四名下降了，一个名次，它叫做 Sombra， 歌曲是 Home Record。

0: 本周的第14名，来自 Sombra， 歌曲叫做 Home Wrecker。国道三号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台一线南下301公里的关田路段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的6.5到5公里乌土隧道到石碇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国一的南下58.7公里中立转接道的中线有机车误闯，要特别小心哦。
1: 第13名
2: Number 13。
0: 曾经是冠军单曲的情歌，它是 Olivia Dean， 进榜41周，持续在榜单当中，而且上什么稍稍上升了3个名次，上周16，本周13， Man I Need。

0: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覆，没有警示，内线还有许多的散落物，好危险，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哦，没有警示，内侧还有许多的散落物。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传记电影，我不知道下档了没耶。Anyway， 因为他的传记电影的关系，现在他的歌曲又再一次在全世界不能讲翻红，不过大家又再一次的听到了，因为本来就是经典作品。本周第十一名来自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本周第十名叫做 Beat It。本周的第几啊？第三名也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我们来听第十一名他的作品。Human Nature。

耳边的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的歌声 Human Nature， 9:56。接下来要揭晓的是另外一位因为单曲

0: 与而红，然后最近发行新专辑的女歌手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这一位新发行作品的歌手，他叫做 Olivia Rodrigo。原本在2021年呢发行，就是以一首神曲在这个世界爆红，慢慢的让世界听到他的声音。最近发行的新作品第九名叫做 Drop Dead， 进榜六周。这一首歌曲首次进榜就空降第二名，同样是 Olivia 的歌声，是 The Cure。 好了，今天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了，待会有上恩接棒，会有，应该会有吧，美国排行榜的作品。好了，接下来的这一个礼拜都会是降雨的时间，降雨的天气一路到下周，犹如驾驶朋友出门一定要做好下雨的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呢？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下周一晚上见喽，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好听话。
1: 来点小爱爱。
2: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3: 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的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线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没有警示，内线有许多的散落物。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的西行出口开始施工到明早6点。国三的南下41.6公里土城前车多定点。国道5号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的外侧路肩。北上的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二丁线的西行11.5到1.7，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有高空的检查作业。台六一的双向林口跟桃园的边界外线有移动性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都是施工封闭。台六二的东向17.3到18.4，龙潭堵隧道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缓慢。南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

0: 在就去打电话。
1: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有点可怕。还是要请大家，如果你现在在开车，你有遇到雨势比较大的话，真的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可能一来视线不好嘛，你当然就要反应的话需要一点时间，然后还有那个刹车距离可能要再抓长一点，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积水啦，那积水你其实轮胎压过去它就是会有可能打滑，蛮危险的，所以这个一定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速度慢一些，安全第一啦。今天来到了星期五，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他是 Olivia Dean， 终于又爬回来。上个礼拜，毕竟呢，这个 Drake 大举入侵了前十五名了。这首歌上周第十七名，本周回到第十名了，进榜四十周，最高是第二名。好，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街道，这边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 Man I Need 是本周第十名。第九名 Drake Whisper My Name 是上周第三，滑得比较快一点。第八名爬回来上周十六，本周第八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这首歌是本周第八名，第七名 Olivia Dean 上周二十名，也是爬的比较多一点，最高第五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咯。

首歌 Olivia Zinn 的作品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提醒你一下，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外侧呢，自小客车的翻覆事故。那因为没有警示，然后呢内线有很多的散落物，所以啊这里的速度非常的慢哦，请驾驶们留意啊。看从丰原过后速度就已经慢下来了，这边一路是慢，然后要接台74线也都是慢的，要注意哦，好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呢，有3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继续往前关心到的作品，第6名是 Drake 跟 Future 还有 Molly Santana 叫 Ran to Atlanta， 上周第2，本周第6。第5名新进榜空降，也是 Olivia， 不过呢他是 Olivia Rodrigo， 歌曲叫 The Cure。 感觉最近 Olivia 是不是很红啊，是不是要把女儿的名字也取叫 Olivia 呢？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 The Cure 是本周第五名，第四名 Drake Shop Band 持平啊，不错哦。第三名他是 Ella Lenley， 这首歌最高第二名，上周14被挤出去了，本周爬回来 Be Heart。

他是 Ella Landley 歌曲 Be Hard 第三名。那第二名还是他哦，还是 Ella Landley 歌曲叫做 Choosing Texas。 不过冠军就还是 Drake 的囊中之物啦， Dennis STFU 是 Drake 的作品。我们来听第二名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在国道一号南下 50.5 公里过桃园，哇，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哦。今天可能真的是天气不好啊。

的事故比较多哦。博山南下81.7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还有国一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174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的自小客车翻覆，排除了。车子 in Texas，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特别是桃园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那中部是以山区为主，局部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哦。那到目前呢，整体雨势稍微趋缓一些，但还是持续的是有短暂的阵雨出现。那预估是到明天，低气压是逐渐的远离，所以整体的雨势呢，会比今天再较为趋缓一些。那不过各地仍然是有局部的阵雨出现的几率哦，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那在午后降雨也会比较明显，那整体的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所以明天外出呢，建议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那不过因为随着低气压的远离，所以整个降雨方面的话是逐渐的趋缓，空档也会比较变多一些。那在气温方面，大致也都是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还是29到33度，所以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恩宏。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

0: 犯下杀人焚尸案的陈姓女子22年后落网，遭判刑14年半定验入狱。她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检方起诉逾越追诉时效，但宪法法庭今天判决刑法修正，将杀死人变成无追诉时效核限，驳回女子申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桃园一对情侣档28年前怀疑雇佣的17岁少女偷钱，加以凌虐致死后焚尸。由于被害人面目全非，无法确认身份，检方直到6年前女子落网后才重启调查起诉。情侣档一度遭判无期徒刑，后来改判14年半入狱。这段期间，刑法对于杀人的追诉时效两度修正，从过去的20年改为30年，后来又将造成死亡结果改为没有追诉时效。陈姓女子在狱中申请释宪，主张自己犯行适用旧法，检方时隔22年起诉超过了追诉时效，并质疑新法有违宪之语。不过宪法法庭审理后认为新法并没有抵触法律不溯及既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判决核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新增规定开始施行时，申请人所为的犯罪行为追诉权时效已经开始进行，那而且依据旧法的规定还有一个多月的期间才会完成。那新增规定明文规定适用于此种追诉权时效仍然在进行中的情形，构成溯及适用，那当然也不会涉及法律不溯及既往。
1: 由于认定法规合宪，宪法法庭也驳回女子申请审查确定判决以及暂时处分的申请。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震惊全国的高雄前阵连环分尸案，高雄地方法院国民法庭审理后，合议庭认定张介宗在短短三个月内接连勒毙肢解三名妇人，恶性重大且毫无悔意，判处张介宗三个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被告张介宗民国113年11月到114年2月将近三个月期间，以相同手法杀害三名妇人分尸，分批丢弃到前镇河。案经审理终结，高雄地方法院5号下午4点在国民法官法庭宣判，依杀人损坏及遗弃尸体、窃盗等罪合并判处被告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被害家属律师陈洪哲说，
4: 很谢谢国民法官、国民法庭宣判了被告三个死刑哦。我想这是最低度的，也是法院所能做的对于被害人家属的慰藉。当然，依法法院需要帮被告提起上诉，那我们也希望高等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可以尽速维持原来的判决，那尽快执行这个事情。
3: 被告张介宗听完判决后没有明显反应，全程默默低头。由于至今仍有两名被害人头颅还没被找到，家属悲愤难平。被告还押时，有受害者男性家属冲上前徒手殴打他的头部，被告当场倒地。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国际原油调涨的递延影响，五月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 2.2%， 是去年四月以来首次突破通膨警戒线。虽然政府汽柴油动涨，但整体油料费上涨两成，造成机票、旅游及汽机车维修等费用都有所调高。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五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为 2.2%， 是近14个月以来新高。其中油料费上涨 20.09%， 是110年11月疫后复苏以来最大涨幅。主计总处专委曹志宏说，
6: 油料费里面当然有两大部分，一个是交通工具的汽柴油嘛，那另外还有一些你换机油、齿轮油那些润滑油嘛，那那个政府没有控管嘛，所以那个油价格有些微波动，这一点。那第二点，汽柴油的加油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那如果促销活动跟上个月有点异动，当然价格会异动。
5: 主计总处预测今年每季的消费者物价指数都会高于 2% 的通膨警戒线，目前属于温和上涨。
6: 对，因为之前都在2以下嘛，其实就比较平稳啊，大概其实就有温和上涨。其实经济成长那么好，物价多少会受点影响嘛，但主要还是受到中东战事的影响。
5: 在这次所有调查项目中，以高丽菜价格上涨6.6%，单项涨幅最高，涨幅第二高是黄金珠宝，上涨约3.4%，而桶装瓦斯、机票、火车票都上涨约10%，只有香蕉、芭乐等水果类有所下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湾产业面临缺工、高龄化以及供应链重组三大挑战。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政府将透过跨部会合作提出政策与预算支持，协助各个产业同步发展。记者陈怡琳报道。
7: 行政院长卓荣泰到台中。

0: 参访旭东机械工业时表示，政府以台南沙仑为核心建构大南方机器人生态系，并在台湾的每个地方，像是桃竹苗大溪谷加上大南方新溪谷打造双引擎，未来南部机器人产业聚落与中部精密制造业渴望成为机器人产业的供应链。
1: 那目前我们对于缺工以及高龄化还有供应链重组三个问题是同时存在我们的产业里面，所以劳动部已经就如何引进更多的劳动力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在供应链重组当中，确实给台湾一个全新的机会，政府已经提出的各项政策当中，我们都把矽光子、量子跟 AI 机器人跟无人载具都列为 AI 新四大建设以及国家十三项战略产业当中重要的一项。
0: 有关机器人产业推动方案，卓院长指出，政府自2026年至2029年编列200亿元，串联经济部、书发部、国科会等部会，形成可信赖的供应链，也期盼与地方政府合作，壮大产业基础，并强化劳资关系。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台中两岁女童遭虐死，外界质疑社安网漏接。卫福部保护司长郭彩荣表示，中央预计七月开会检讨厘清。记者游若淳报道。
3: 台中两岁的女童萱萱原本住在台南，被台南市政府列为儿少保护个案，后来跟妈妈来到台中，并由台中市政府列为脆弱家庭个案。萱萱遭虐期间已经有民众两度报案，警方也目睹女童双眼淤青、额头肿胀，但社安网最终仍然没有接住她。外界质疑这恐怕是凯凯案翻版，跨辖区联系有疏漏。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说，将在七月召开中央层级会议检讨。
4: 我们是希望在七月份可以完成这个中央的这个检讨会议，但前面这边就要再去整理他们的这个所报上来的资料，足不足够充分，那也没有一些需要他们在补件的地方，然后才能够请专家做比较完整的这个解释。
3: 郭彩荣表示，台南市府已经召开检讨会议，并邀请台中市府参与，初步报告资料尚不完整，仍需地方补件。他也强调，跨县市个案都有既有的合作处理原则，也期盼各县市如果对个案有疑义，随时和中央反映。金广记者游游泉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扬30名绩优模范公务人员，其中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获选。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肯定获奖同仁在各专业领域的杰出表现，并向家属致意，肯定亲友长期支持，让同仁得以全心投入工作，持续为国家与民众服务。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内政部马世元政务次长表示，内政部业务涵盖治安、国土管理、住宅政策及便民服务等多元领域，感谢同仁坚守岗位，以专业与热忱投入国家公务，也向获奖者家属致意。
6: 因为大家坚守岗位，所以内政部才能够用我们最专业、最热忱的能力来投入国家的公务运作，所以再次我们恭喜获奖的同仁。
5: 获奖者中，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编辑林梦平连续两年获得广播金钟奖教育文化节目奖，职涯累计获得6座金钟奖及30多座新闻奖项，表现亮眼。对于获得模范公务人员殊荣，林梦平表示既开心也相当感恩，并希望与同仁分享这份荣耀。
7: 其实我看到名单的时候是非常惊喜跟惊吓的，好像得到金钟奖一样，觉得非常的荣耀。我真的很谢谢金广的长官给我很好的工作环境，让我可以在我的长处上能够自由的发挥。但是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成绩是有很多同仁在背后的支持，所以我要将这个荣耀跟同仁们分享。
5: 面对多元挑战，马世元次长也期勉同仁精进专业，勇于创新，共同打造更优质的公共服务。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Who Cares。

9: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好，国一东向顶金系统网国十施工封闭啊！我这边听众朋友说，警示的距离太短喽。好，这是国一往东，顶金系统往东啦，应该是这样讲。国一这个你要接顶金系统往东的话，哦，就是国十方向这边说是施工封闭，大塞车。所以要把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了，好吗？好，再来国道一号南下49.4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哦。

许哲佩，歌曲叫做《一个人浪漫》。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呢，这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又更新了，所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往西接国十是封闭不能走的。

火一南下 49.4 公里哦，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再来有个排除的讯息是国一的北上35公里，这是泰山转接道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是已经顺利排除了。11点前，这是黄义儒的歌《美好年代》，等会见。

晚上十一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认识翠秋，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国道10号啊，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是仁武前呢内线车道施工，所以仁武出口车多拥塞，那施。

供造成东向人武线的拥塞。那听众说，目前这个警示的距离太短了，要麻烦经过的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这边有大塞车哈，所以国道十号东向 4.2 到5公里，这是人武线的一个状况。好，再来，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封闭了这个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的出口匝道，也要麻烦你改道喽。国道一号南下 49.4 公里过桃园，有两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5号的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侧车道封闭到早上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爸，你工作环境那么吵又那么热，身体受得了吗？我听说从事特定风险的工作，公司每年都可以向劳保局申请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劳保局支付哦。
2: 放心啦，公司已经帮我申请了，劳保局也发了健康检查证明单。
1: 那就好，记得要在明年三月底前完成检查哦。
2: 好，那我最近抽空去检查哦。
3: 劳保局为维护从事有害作业劳工的健康，针对从事高温、噪音、粉尘等32类作业，或曾从事其中游离辐射、镍、甲醛等16类作业的劳工，提供预防职业病健康检查及健康追踪检查。详情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听到的是萧贺硕的歌《雨不停歇》。11:09，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呢，豪雨特报哦，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啊，高雄市、屏东县地区，还有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山区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新竹以北还有南投、台南、宜兰、台东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注意一下雨势哦。

22.5乐团，歌曲叫做下个雨季。11:23，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44.8公里，说这边有事故哦，说两台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但是我们相关单位说没有撞到，就是小两台小客车停放在这，但没有撞到，有请事故班去警戒了。经过这里要注意啊，铜锣前国一北上144.8公里，在内线。好，再来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内侧车道自咬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国一北上呢，顶尖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在仁武前，因为内线施工，所以这边是非常的拥塞，而且警示的距离有点太短了，小心国十东向4.2到5公里之间，这边是拥塞的状况哦。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刚是蔡多多的歌，好散，散去的散，不是好散，好散是雨伞，对吧？好，排除的讯息很多，在国十东向 5.6 公里人物前，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一北上 144.8 公里，两辆小客车停放，但没有撞到，这个也排除了。国三北上的过后龙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还有国三北上 45.8 公里过树林，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

然后是欧巴雄起在八个号一滴落，11:42。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这边还有仁武出口车多拥塞哦。国一北上呢，要接点金系统往国十西向，这个出口匝道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接下来是大冢爱《雨中的旋律》。

歌曲《雨停初红》。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里。接下来是 Sony 桑尼的歌，叫《下雨了》。

Sony 歌曲叫做下雨了。待会12点，6月6号，六大顺啊，顺顺顺啊。这首歌粗大 band 的作品叫与你作伴，等一下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太高后爱黑风之魂，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6月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台61线北上鹿港的入口匝道，这边中间车道有个纸箱掉落在这边，请你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朋友，这边顶金系统交流道，如果你要接国十往西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请你提前改道。再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前内线施工，那也造成说这边稍早。

倒是比较拥塞的。那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这边的状况跟刚比起来好很多了，不过因为施工持续，有经过的话还是要注意咯。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土隧道到石碇前外侧路线施工。国五北上 13.3 到9公里，蓬山隧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江美琪，歌曲叫做《走到哪都下着雨》。有路况报警网哦，0800-000-123，这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台61线北上鹿港入口匝道中间车道一个纸箱的掉落，要请你注意。

这是八戒的歌，叫做雨滴。我觉得八戒就是 IC BO 冰球乐团了，好好听的。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尖系统，了解国石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封闭的。

0: 不对，
1: 这是肯邓，怎么又是下雨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晚上应该状况都算是大致上排除了，不过施工还是有的哦。国一北上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过的。

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最爱雨天》。不过我个人还好啦，雨天真的是没办法出去玩嘛，对吧？只能待在家里。除非你今天是需要工作，你有心事，你看着那个雨，可能它有一些白噪音，带给你一些比较舒服的状态，那可能另当别论。12:38，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The Script 首创乐团 ，Hail Rain or Sunshine。

这是南拳妈妈的歌，叫下雨天。12:50，台北市市民大道往西过了敦化南路外侧车道，哎，有一辆自小客车违停。违停吗？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吧。在这个过敦化南路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违停呢，这是市民大道往西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台61线北上这边是鹿港的入口匝道，中间车道有一个纸箱掉落。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之间，仍目前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北上呢，顶金系统交流道你要接国10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是没有办法的哈，那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台北市有个管制，这个是哦，有这个凯道尽情游戏日啊。从刚刚的10点钟、到6月7号，6月7号是礼拜天呢、到礼拜天的早上六点钟，在凯达格兰大道，这是中山南路到公园路段东西双向全线车道都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改道吧。希望不要下雨了，不然这尽情游戏日就尽情淋雨日了。玩游戏就是天气要好啊，但当然如果不要太热最好。如果下雨基本上就泡汤嘛，对吧？这是孙燕姿，雨天。

来自孙燕姿，歌曲是雨天。好，今天六号说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逐渐远离，整体雨势比昨天趋缓，空档增加，但各地还是有局部阵雨出现的几率哦。西半部山区还是拥有比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高，出门伞还是带着。气温大致有回温，台湾各地高温普遍29到33度，低温24到26度。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他是黄玠，下雨的晚上。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北上这边是顶新系统交流道，要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国道10号东向的4.2到5公里，人物前内线施工，那稍早是有车多拥塞的，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有恢复顺畅，不过施工持续当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北上雪穗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景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转眼间已经来到6月的第1个周末了，6月6号。哇，这几天下雨下得很夸张哎，夸张到，因为我住芦洲嘛，那其实我住芦洲大概5年不到的时间哦，那我其实这4-5年没有在芦洲收到所谓的淹水警报的那个消息的，有可能是我漏掉了，但是我记忆当中这几年是没有收过的，结果这2天呢收到了，我想说有那么夸张吗？然后就开始看到 Thread 上面的一堆灾情哦。然后我就想说，哇，怎么会下得这么夸张、这么严重啊？这雨的时雨量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后来就稍微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讨论哦，他们说其实芦洲这边啊，大概更早之前哦，可能过个20-30年前呢，是淹水起来是看不到一楼的。我想说，那我还真的是来对时间了哈，我不是那个年代就来的人，我是这个年代才来的，我至少淹水呢。哦，还可以看到半颗轮胎哦，不是一楼都不见了。这两天的下雨状况真的是蛮令人困扰的，不晓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受到影响呢？如果有的话哦，就辛苦你了，真的要一起好好的度过。那如果说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呢，他们有需要帮忙的话呢？

赶快伸出援手，不然家里面都是水哦，这个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好做，要生活也会受到影响啊。而且一下雨呢，大家就会开车哦，那车子一多，路上就会塞啊，一塞住呢，你整个行程就会大 delay 哦。像我昨天晚上哦，光是从内湖那边要骑回芦洲，就这一条民权东路哦，我大概在民权东路上面卡了40分钟吧。哇，虽然说平常哦，北市这边的车流量就已经很多了哦，但是我实在是很少在这种滂沱大雨的时候呢出门，那一出门又遇到车多的状况，直接塞爆。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现在一点多，外面不太会有拥挤的这种状况啦。那如果说你是平日，应该说白天时候，尤其是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哦，这两个尖峰时段呢，哦，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又下雨，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啦。那如果说你遇到了这种卡在路上的状况呢，也请不要随便钻哦，不要在那边切来切去的，这样子会让大家后面的人更困扰，然后整个这种塌掉的感觉哦，我会越来越久、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一起耐心的等候车阵的排解吧。那节目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在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那这辆泡沫车是在内线车道哦，有点危险，请大家留意一下，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另外台北市区呢，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违停在这一边哦，哦，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呢？这样子很危险了。那另外呢，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啊，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一边哦，因为道路坍方的关系，有影响到现场的通行状况。那工程处呢，已经到场去协助移除当中了，麻烦台北这边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那也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个雨下成这个样子哦，如果你有什么行程要往山上跑的话呢，就先取消或者是改变一下行程啊，不然这样子真的是蛮危险的。有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一首歌曲，这个天气说下雨就下雨啊，还是很热啊，那个雨呢又一下很大，然后一下又停的，真的太奇怪了。送给大家黄轩9888的怪天气。

听到歌曲来自黄轩跟九燕爸爸，怪天气。遇事不决就怪一下天气，但是这两天呢是真的可以怪天气啊，毕竟天气呢有点让人家不太舒服哦。时间是1:15，中央气象署现在其实也是发布了大雨特报啊。那有亮灯的地方呢，从北到南分别是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好，那再来是南投、高雄、屏东，东部的话宜兰也有哦。所以呢，基本上全台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县市啊，罗雷罗大吼吼，这些地方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啦。再请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6月6号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好消息，好消息，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说啊，今天的低气压以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都是逐渐远离的一个趋势哦。那雨势呢会比昨天还要趋缓一点啊，这个没有下雨的时间会比较多哦，空档是增加的。不过各地基本上都还是会下一点阵雨啦，尤其西半部的山区哦，帮大家画重点啦，山区会比较容易有较大的雨势，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山区评估起来还是蛮危险的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你非得要往山上走的话呢，请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不是那么必要的话呢，就麻烦帮我们先行更改你的行程了。讲完了下雨呢，今天的气温怎么样？有因为下雨而比较凉一点吗？结论呢是没有。不止没有，今天还要回温呢，我的天啊。今天回温大概全台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落在29到33度，而低温大概只有在24到26度，所以真的不太舒服啦，而且也已经到6月了，所以夏天的那种天气形态呢也是非常明显的影响着大家，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迎接一年比一年还热的这种天气了哦。刚刚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是说台北市这边的市民大道往西过敦化南路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违停在这边，那北市交大这边跟我们说分局已经回报然后驱离了这个违停的民众啊，太好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了，那也是提醒大家交通规则是要遵守的啦，该停什么地方就停什么地方，卖欧北停啊，尤其是你看像这两天的天气那么差啊，车流量大的一个状况下，你想说啊，图个方便。

我在路边这边闪个双黄灯，然后让我的陈少成的可能家人啊朋友啊哦下车买一下东西，五分钟，你想说没什么事情哦，你知道这五分钟你可能会影响后面大概三个路口的人哦，他们要等三轮左右的红绿灯哦，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哦哦，请大家不要做出这么扰民的行为哦，该遵守的我们还是要遵守啊。那这边还是要持续来提醒各位，台六十一线南下 0.4 公里八里一之前有泡沫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国一这边北向顶新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呢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走的，好，麻烦你先行改道。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到早上六点。有路况及的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庄启新的《走马街》。

听的歌曲来自 Jocelyn 940跟 Abiliano 的 All Night， 时间是1:26快27分，刚刚传来了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台61线南下 0.4 公里巴黎之前有抛锚车哦，那这个消息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好，那另外呢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北市的朋友们哦，在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现场是有影响到大家通行的，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有路况记得保前逛0800-000-123 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周自从跟王水源的都比来。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那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哦。那一样提醒在台北市的朋友，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

不到413项，这里的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改道，现场已经有工程处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呢，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国道10号东向 4.2 到5公里，是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啊，在施工。那稍早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有车多拥塞的情形，不过目前呢，车流量应该算是比较少的，不太会有拥挤的状况。那大家行进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施工作业。另外国道1号呢，在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呢，是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各位也要先行改道了。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另外呢，在市区部分，提醒各位，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粉寮路正在施工，还有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各位请继续拨打0800-0023-0000-123。来到了我们的单元内容啦，今夜陪伴你要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心情跟心理一些有关的事情。最近几天下雨下成这个样子，你会不会突然觉得，这个雨下得我心烦意乱，乱糟糟不准，整个人很闷呢？如果有的话，那很有可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雨天症候群呢？每逢下雨就会让你的心情不太好。这个样子吗？还是不止下雨，只要你的天气有什么变化，你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没错，其实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季节性情绪的疾患的这个部分啦。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好，那卫生福利部南投医院陈志源主任表示呢，季节性情绪疾患呢又称 SAD，那它是主要症状，有忧郁、无力、无价值感，难以专注、食欲改变，那睡眠障碍这些重度忧郁的症状，那病因呢可能有很多个原因，比方说呢因为天气不好，所以其实晒太阳的机会比较少，那你整个身体要的营养素呢，就会少很多。比方说你像你的血清素，是缺乏的，然后呢其他像是多巴胺啊、褪黑激素啊，这些呢都会受到影响，那进而呢你内在的生理时钟呢就会开始失调。怎么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呢？好，所以呢那陈主任呢也提醒大家，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要多多关心自己还有身边亲友的一些症状啦，是不是有一些让人家觉得看起来你好像人不太好，或者是你有发现谁最近好像不太好的，那我们这里呢也要来延伸跟大家来聊一下，到底觉得忧郁跟所谓的到达忧郁症的这个部分两者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界定吗，还是说你要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呢？好，那根据公卫调查，平均每四个人，其实就有一个人呢有所谓的忧郁倾向，那他就会需要专业的来协助，但是回到刚才讲的忧郁的情绪等于忧郁症吗？其实两者并不同。所谓忧郁的情绪呢，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压力反应，像是你遇到事情不如你意的、不顺心的，或者是难过的事件，甚至你会感觉到挫折，感觉到情绪低落，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但是事情过后呢，总会雨过天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影响你那么多了。这个是一般人会有的所谓忧郁情绪跟它复原的状况。但是忧郁症呢，即便在事前，应该说这个事件过后很久很久，
他还是很难从

负面情绪跟这样的思维当中去跳脱哦，那进而影响到了身心灵哦，包含呢他会对原本喜欢的事物失去兴趣，然后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会出现非常重大的生活上的干扰以及自我伤害的这些部分哦，所以呢它是一个更严重然后更长期性的影响。好，那要避免这种状况恶化呢，其实做自我追踪跟所谓的自我觉察哦，是非常有效的方式。好，在心理学有一种叫做生态瞬间评估法的忧郁症疗法哈，那这概念就是透过收集使用者当前的状态啊、症状，还有一些心境啊、来判断这个人他的情绪感知，然后给予他适当的协助哦。那多年来呢，其实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分类啊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他们也有给出所谓的啊正负感受啊、强度啊这样的评估标准哦，来让大家呢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来认识自己的情绪。那量化情绪的专家呢，通常会把人类的基本情绪分为所谓的恐惧、生气、快乐、悲伤、感谢、厌恶、期待，还有惊讶哦。那他们说，常人的一切情绪呢，基本上都是这八种基本情绪来组成的。所以你也可以去判断一下说你在这八个基本情绪上面的组成是不是有哪一个最近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的可能说严重啊，那挥之不去，久久卡在你心头上，就像鱼刺卡在喉咙一样，很让你难以下咽这样子。那这样的状况下你可能就要去留意了。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要回归到你要怎么样去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如果说这些负面的情绪啊，不管是生气的还是让你沮丧的还是让你提不起劲的，只要你有超过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你可以用这个当做一个基准点。如果你已经两三个礼拜了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你高达了一两个月你都还是陷在这种状况里面的话呢，那你很有可能会需要专业人士的协助跟介入了。那你说，可是我觉得好像自己没那么严重啊，我这样就贸然的去看医生会不会浪费钱哦，我这样子去找咨商心理师来咨商会不会根本我再过一两个礼拜就好了，但是我有点太操之过急了。好，那你如果有想要更精准的判断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其实你可以上网搜寻所谓的忧郁症量表。那台湾其实有蛮多的机构都有用自己的量表，那像是检视量表啊，像是台湾人忧郁症量表，以及针对老年人的老年忧郁症量表，你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标准去，应该说适合的量表呢去做评估哦。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写起来好像你怪怪的，你再换一个就好了齁。多方的去尝试去检测自己，然后一边的去跟自己对话齁，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效的方式。那如果说你做了几次测验你发现怎么出来的分数好像真的我需要去找专业人士的话呢，那不要犹豫了齁。小病拖久会拖成大病的齁，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让医生让心理师来介入来协助你是绝对没有错的。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啦，算是把之前讲到的一些东西来做一个统整还有延伸来探讨一下下啦。那刚好最近也下雨嘛，相信应该不少人被这个坏天气烂天气齁搞到心神不宁，搞到身体不适齁，情绪也不佳啦。那也刚好借此呢齁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自己最近的状况，来好好的关心一下自己吧。时间是1:43，刚刚在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路况传进来了，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有事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了。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

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1:47到48分，有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交流道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因为施工封闭，现在呢施工已经撤收，开放通车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要来提醒各位的夜间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林怡园的《那天》。

听到歌曲来自陈世安的《不如我们》。快两点了，还没有睡觉的大家，不如我们就一起跟着金广的节奏度过六月的第一个周末凌晨时光，让阿金陪你到四点钟。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西萨的歌声，那天我离开。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金广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 follow 起来。那如果你想找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润雅，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成为你真的 Love and Hope， 只有你有，只有你有。
2: 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请关注观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哦。那提醒大家，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桥之前有事故。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是有坍方的状况哦，影响现场的通行。那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工程处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施工的部分呢，刚才收到。提早撤收的是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结束，另外还有持续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那稍早这边呢，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回堵哈，不过目前呢整个是通行无阻的啦。那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另外，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还有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施工，请改走侧车道。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呢轮流封闭一个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请大家小心。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身边。

打开广播收听景广，滑开脸书找寻 PBS 景广会客室，把景广当成每日生活必备的空气和养分。大家好，我们是旺福收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有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听众朋友们提醒大家了说雾气较高啊，底下噪啊，有一只小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非常危险哦。那这些动物呢，它们不一定只会乖乖待在外线车道，它有可能呢会这样跑来跑去，内外线轮流交替，甚至跑到对向去，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这里呢刚才传出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的。提醒一下各位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们，请一定要打开车灯，那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了。而现在呢也还是有大雨特报啦，全台呢从北到南啊，几乎有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麻烦雨中行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郭庭筠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讲了三次人生，人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要经历非常多事情。

郭庭筠的歌，零星零星零星。人生有非常多阶段哦，每一个阶段都有它各自的任务跟难题。那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听到有人说：“哎，那没什么啦，你老了就知道哦。”但我觉得这样的讲法其实有一点，算是某种程度在批判过去的自己哦，因为每一个人他经历到那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他是第一次经历到，那他有这样的感悟，我觉得有感悟代表什么？代表他有去想，代表他有去反省，有去思考，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哦，而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开始泼他冷水。我一直觉得泼冷水这件事情呢，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哦，是一件蛮让我感到心寒的传统吗？也不能说传统，应该说大家的习惯是这样子哦，好像没有办法很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好，然后去称赞别人哦，常常会有很隐晦的方式，甚至是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呢来对待本该给予的祝福或是给予的称赞哦。所以我觉得在越来越发达的科技，然后大家的想法呢也开始比较更直接的时候呢，我们一些好的话或者是一些善的循环，我们是可以让它更直接一点的说出来的，而不是呢在用一种比较险恶的口气啊，或者是说一

些比较考碎的那种感觉哦，我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啦。时间来到2:14，正继续提醒各位。

江桥之前是有事故的。另外，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道路坍方，现场呢有影响到通行哦，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独家听到的是零星零星零星哦。刷来这条歌灭火器的零星尾楼。

零星不会喽，来自灭火器的歌声。人生路上总是起起伏伏的嘛，遇到难关哦，硬着头皮也要闯过去。闯过去之后，雨过天晴哦，总是会有让你稍微开心喘口气的时候，那就好好的休息，再继续去准备好自己来迎接下一个挑战。也希望大家呢，在这种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心情不足的时候，然后

我们来整理一下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地方还没做好的，看自己有什么地方可以继续努力的，那就好好的整顿一下，我们相信雨过天晴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了。时间是2:19，继续提醒大家，国道8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啊，稍早是说外线车道哈，有小狗狗跑来跑去的，那不晓得这只狗狗现在还在不在哦，有可能跑到别的车道去了。那再麻烦各位走国道8号东向新化系统这边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了。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土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在施工封闭。以及国五的北上13.3到9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瑞芳隧道呢都正在轮流的封闭一线车道。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就算你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总会有一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一些援手。黑暗当中总会有那么一道光，来自东城卫的黑暗曙光。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伊凡塞斯的 Bring Me To Life。 2点28分，有路狂暴情况0800-000-1023。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前面都在讲人生遇到困难，然后看到了光，走下去陪在你身旁的是谁？是家人，还有你的妈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报名的2:33，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节目第六个单元，今生警示金虾金色，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老样子，我们先关心现在的路况。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八号东向12.1公里新化系统前有一只狗狗在这边招来招去的哈、哦。那南区交控呢，刚才特别帮我们看了一下，好，发现狗狗已经不见了、很好，希望它顺利的离开高速公路了，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台北市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华江

桥之前有事故发生，以及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的哦，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十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那仁武出口这边呢也有受到影响，再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跟北上的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在封闭施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到台15线。新北市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3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03。好了，跟治安有关的新闻，最近发生了哪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首先呢，在南投这里啊，有抢劫案啊，一名许姓男子晚间的时候呢，戴着假发，拿着水果刀跟铁锤啊，有道具枪这些工具呢，去行抢南投市民族路的一家传统银楼哦。哇，业者吓死了，赶快尖叫跑出去哦。那非常多民众呢见状合力压制许男，哇，警方呢就随后到场逮捕哦。那整个案件呢让我觉得最钦佩的就是这些民众，他们看到一个人拿着刀子，然后拿着枪，即便那把枪是道具枪，他们可能现场也辨别不出来，但他们呢还是赶快过去帮忙协助压制，把他压制在银楼旁边的骑楼的地上，然后赶快去报警啊！哇，只能说这些民众很勇啊！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判断下来你可能会有受伤或者是有生命上的危险哦，那影响到你安全的话呢，不要贸然行动哦，有可能呢就是白白添了一条人命，但是没有帮助到任何的案件进展哦，你就直接报警，然后在安全的距离呢去 follow 一下哦这个凶嫌他后续的动态，然后一直跟警察来做后续的追踪哦，这样子对你来讲呢也会比较安全一点啊。好，那接着呢有关于毒品啊，最近真的是很多丧尸烟弹哦，不晓得你有没有 follow 到这件事情啊。那刑事局呢他们在这一次哦5月的时候啊有查获一批哦制毒的哦4个人啊，不对，3个人才对哦，查扣了大量毒品啊。他们在去年底的时候侦办了范姓女子哦涉嫌在网络贩卖伊托米酯的这个案件啊，然后呢就到他住处去执行搜索哦，那找到了非常多的像是毒品咖啡包啊哦烟弹啊烟油这些违禁物哦，那现场呢也逮捕了持有毒品的药头。那后来呢专案小组就深入追查发现哦，这个范姓女子跟这个药头呢他们的毒品来源都是另外一个昵称叫 BOSS 的林姓男子哦所提供的。那后来呢他们就开始去追查到这个 BOSS 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为了要躲避查缉齁，每2个月就会更换一次躲藏的这个处所，而且出货的频率非常高齁，还有旗下有小弟呢在协助运送毒品的原料还有器具齁，那主要的地点呢都是在桃园市的大园区以及新北市汐止区这些地方齁来进行毒品交易啦。后来呢专案小组呢眼见时机成熟，在5月初的时候就到桃园龟山这边执行搜索行动，查扣了大量的伊托米酯原料还有混合烟油以及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的工具以及现金，那马上呢就现场逮捕了主嫌林男以及共犯3个人呢到案啦。好，那这边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哦，不要碰毒品啦，就算它是丧尸烟弹你觉得好像就是抽个比较嗨一点的烟，但实际上它就是毒品啦，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且让我觉得想要特别再强调这一点的是，
因为进来这个东西

有点过于泛滥了，泛滥到你时不时会看到新闻哦。那我这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哦，我不确定消息来源是真是假啦，但是有这样说啊，就是现代的国高中同学生哦，接触这个东西的那个叫什么，几率或者是说实际接触的比例，其实比大家想象中高的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因为很多时候有所谓的黑数存在啊，就是你没有被查到，其实是没有记录的，那你也不能够平白无故的就去诬赖别人嘛，无罪推定嘛。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风声哦，比方说就是像刚才讲这个，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在某些地方、某个族群、某个年龄层，已经有很大比例的一些人在接触、在使用这些东西，只是呢没有人去通报，只是呢没有被查到而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其实整件事情是有点细思极恐的哦。你就会觉得说，哇，如果这个情报属实，它是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被查到的黑数的话呢，那其实对于整个新生代、新世代的小孩们影响非常重大，就是他们会不会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在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好像也没什么，那为什么要禁这个东西呢？他们是不是对于所谓吸毒跟所谓毒品的这种标准跟观念会开始受到一些不太好的影响？那甚至呢就开始真的是去实际的触碰、去实际的吸食，甚至制造跟买卖。哇，那大家知道吗，你吸了毒品之后，你就会开始上瘾，然后戒断症状，你就花钱，然后戒不掉，然后生理机能又会丧失，整个人到后来真的就是所谓的废人了这样子。那也才会有所谓的啊，你吸了毒品之后呢，你就要包尿布过一辈子的那种讲法。那这些都是实际存在的，所以真的是要劝大家啦，如果你有发现你身旁有人在吸食，那他如果只是跟你说啊，没事啦，吸一点点不会怎么样啦，又没有上瘾哦，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哦。这一种呢，基本上都已经假屌的啦，赶快啊，把他臭骂一顿哦，斥责一顿，或是劝他不听的话呢，真的就是要来硬的哦，直接报警了哦。越早呢，让他们从毒品的诱惑当中脱离呢，是对他们来讲是越好的事情哦。好啦，那单元的最后呢，也要来讲一下哈，最后一个新闻哦，就是中央检察大学啦，他们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办了毕业典礼，那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有出席哈，那其中呢，有表示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哈，比方说像是对于毒品毒驾的防治哈。那行政院呢也已经从源头贺阻呢去提出了14项的作为，包含呢将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伊托米酯从二级毒品改列为一级毒品，那制造、运输、贩卖最高可判处死刑哦，这个很重要哦。那再来，政府也将推动修法，凡是呢制造、贩卖、输入或供应电子烟呢都会增订刑责，持有电子烟不只要依法没入，更会处新台币3万到10万元不等的罚款。另外呢，总统也表示，毒驾呢会吊销驾照，如果是累犯或者是造成重伤或者是致死的这种状况呢，终身都不得再考照了，而且毒驾的车辆呢都要没收啦。也会研议推动这个唾液的检验入法，来提升查缉的效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致辞的时候呢讲到关于毒品，我觉得非常需要再跟大家拿出来好重点提醒一下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今生警示金香金塞的单元啦，比较大一个篇幅呢都是在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毒品的部分啊，真的是要再请各位帮我们多多注意了。时间是2:44，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林志颖跟马伯骞。

林志颖跟马伯骞温柔失控，2:46，排除的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之前的事故，刚刚接获北市交大说已经顺利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要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五段往民权东路六段413巷这边道路坍方了，有点危险哦，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台62线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请大家小心。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曲来自江蕙仪，《台音 Day》。

两点五十四分，听到来自丁跟 Edison Park 的 After Test。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啊，蛮和平的。我原本预期说可能下大雨啊，会有很多的事情要报，要提醒大家。结果太好了，

超音界的歌曲时间，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三点前听到蔡依林的我超会，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等等见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金广的扩大行，时间来到凌晨3:01，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目前没有新进的路况消息，那要持续提醒各位，是在台北市的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这里的道路坍方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夜间施工，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仍午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五的北上6.5到5公里，过了乌涂隧道到石碇之前外路间也正在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的里面的车道在轮流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这里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的作业。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它的对象呢，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路段南下正在封闭，那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2线的东向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这里也在进行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一线的车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佮会予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2: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头。
3: 请系安全带。
2: 哎、欸，哪来的声音？
1: 电脑设定的。
2: 无聊。
3: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2: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1: 安全提醒嘛。
3: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2: 没电了吼，
1: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3: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2: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1: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3: 请专心开车。
2: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3: 我是你老婆，正在。

0: 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2: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0: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啦。今天的回忆歌单要听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的主题呢？今天来听到这些歌都跟改变有点关系哦，不管变的是情绪、人生还是感情，我们待会一起来听一下啦。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不管你在路上看到的是有事故、有抛锚车，或者是有行人误闯啊，小动物在高速公路上面开 party 了、或者是有东西掉在路上啊，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0000003。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打开车灯，不要开成远光灯了、如果你看到仪表板上面有亮起蓝蓝的灯，代表你开到了远光灯，请把它给关掉。那也提醒各位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注意安全，现在有几乎一半的县市呢都亮起了黄色的大雨特报、那基本上呢应该是全台都断断续续有雨了、那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不要乱切、那你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跟改变跟变化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送给大家，1993年的歌，苏芮的《谁的温柔改变》。

1993年的歌曲来自苏芮的歌声，谁的温柔改变？哇，这首歌我好久没听了，真的有时候觉得我在做这个单元的时候，可以让我重新回顾一下那一些被我很久很久放置在那边没有听的歌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就是回忆歌单的用处啊。来到了3:12，有新的路况了，麻烦大家注意安全。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边呢，有大落石啊，占用了双向的车道哦，有够危险的。再重复一次，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那再次提醒各位，这两天的雨下得非常夸张哦。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这种土石坍方、落石、土石流状况都是有几率发生的，而且是高几率啊。没事就不要往山上跑了哦，改一下行程，改一条路哦。山区尽量先不要去了，等之后天气稳定了再考虑哦。有了况且的报警挂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跟改变变化有关的歌曲，2005年，方瑞儿跟高向鹏的歌声，不管天地变怎样。

刚好现在也要夏天了，来自李心洁的歌声《改变》，这首歌是他2000年《爱像大海》专辑里面收录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22，今天听的回忆歌单主题是跟变化有关的这些歌曲，不晓得听一听之后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想起了些什么事，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也变了很多呢。路况消息提醒各位，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落石掉落的，占用了双向的车道，非常危险，请大家先行改道。另外稍早呢，台北市在成功路5段往民权东路6段413巷说道路坍方，刚刚内湖分局的同仁们跟我们回报了说坍方已经排除掉了，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过，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要来继续听到下一首歌，这首歌也有点年代了，2001年林慧萍的歌声《蜕变》。

林慧萍2001年的歌曲《蜕变》，跟改变有关。如果变的是感情呢？好像就没那么乐见了。今天回一个单收尾的最后一首歌，陈美凤的歌声，1995年的《变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吴辉，提醒你在感情中若是遇到危险，也准讲是起脚动手的对台，千万唔通忍耐，赶紧来去找警察来甲咱协助，也是卡113保护专线，让我家己一个安稳的未来。

时间来到凌晨3:33，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继续来提醒大家重点的路况消息啊。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大落石，造成了现场的双向车道是阻断不能走的，那公务段已经派员赶往处理当中了，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那也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这两天雨下成这样，不要去山上啦，很危险。如果你非得上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那另外呢，夜间施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哦，跟正好是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进行特别检查作业。还有台61线的双向林口跟桃园边界的外线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66线东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在新北市的三重区，这里是台一高架往

庄方向哦。有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最后不到半小时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耳边来自金大俊的《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

金大俊的歌曲《一个就要离开这的夜晚》，这首歌放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也代表着待会儿呢阿金也要离开主持台了，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但是不用担心，你想找到我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哦。每个礼拜我都会在上面 po 个文哦，跟大家说说最近的近况，聊聊天。那你想要推荐我好听的歌曲，你想要跟我分享，也都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或私讯哦。3:3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3000-000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 Tony Braxton 的 The Little Things。

听到是施文斌的歌声，乡车路，人生的路上哦，应该常常拄着乡车路啊。你会怎么选择呢？哦，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人生就是不断的选择。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每个选择都是你当下判断的结果，所以呢，其实也不太需要去惋惜，或者说为什么另外一个我没有选呢？你可以想一下，当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压力，然后有什么样子的任务，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不会太过于苛责过去的自己啊。好，时间来到3:49，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的双向车道目前呢还在处理，请大家先行改道。

施工的部分呢，在国道10号东向 4.2 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那都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800-000-123。听到了下一首歌，芒果酱，我喜欢你。

芒果酱的歌曲，我喜欢你。听歌的过程呢，有新的路况，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小客车抛锚，那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了。哦，那不晓得是不是要去后面摆放三角警示板哦？如果不是的话，那是有点危险了。再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有小客车抛锚，现场是有闪灯，然后驾驶下车查看，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哦。可以的话呢，先切到外线车道去。台二线双向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也请大家多多注意安全。

提醒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边开边想睡觉，那来度孤的话呢，请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哦，不要疲劳驾驶。你当硬开呢，其实风险是很高的，而且你看现在 TOO 阿格雷罗和整个视线呢不佳啦哦，那你发生意外的风险呢也会提高，所以这个时候又疲劳驾驶的话呢，真的是危险加危险了，超级危险了，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03。时间来到了3:55呢，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刚刚听到《我喜欢你》。接下来这首歌也跟爱有关系，来自 TZ Back 的《爱的多重宇宙》送给大家。歌曲过后4点，9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如果想找到警广最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那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把主持棒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晚安。

凌晨四点钟，不论你是彻夜未眠还是准备早起工作，天亮后都是全新的开始。尽管可能在家庭与梦想之间挣扎取舍，但都别忘了身体健康最重要哦。大家好，我是皮沙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龙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小客车抛锚，现场有闪灯。那有说到驾驶呢是下车的状况，那目前不晓得这个现场的情形如何哦，也不确定驾驶下车是不是为了要摆三角警示板，然后再请大家行经国一南下高科出口匝道的话，留意一下里面呢是有一辆小客车抛锚的。另外台二线双向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有大落石占用了双向车道，请大家先行改道。施工路段国道10号东向4.2到5公里仁武之前内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台二丁西行11.5到1.7公里瑞滨隧道跟瑞芳隧道轮流封闭一线车道在作业，台61线双向林口到桃园的边界外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施工，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从重阳桥之前到三线路口有施工，也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123，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喂，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

0: 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耶。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0: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2: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最近就是常常觉得说，哎，明明就是一个好天气，怎么隔天就又开始下雨了？像是昨天的时候，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吧。我现在住的这个新家那附近，就是下了蛮大的一场雨，就害我觉得，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一出门就觉得哇，有点湿湿闷闷热热的，还要淋到这个雨，就觉得啊，好难受啊。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歌声《失眠》。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是失眠的还是刚起床呢？一起来聆听陈芳语的歌声《失眠》。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那在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天气消息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个这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情况发生，那驾驶朋友目前有下车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在经过的时候除了要小心慢行以外，也要小心不要发生二次事故咯。再来看到台二线双向在 83.5 公里鼻头服务区的路段呢，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的，而且占用到了双向车道，也要请您多加留心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4:14，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是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首先要来跟你讲一讲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6月6号。那我们有说到嘛，就是比较容易下雨，所以目前整体的雨势还是会有，但是会比今天还要再少一些些。那这个所以它的雨势呢空档会增加，也会比较趋缓，不过各地呢还是会有局部阵雨出现的机会，尤其是西半部山区还是容易

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降雨的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了。再来讲一讲气温方面呢，也是有回温一点哦。台湾各地的高温普遍都来到二十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你的天气消息啦，所以再一次提醒你，今天出门在外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边，千万不要淋到雨不小心感冒了，那就糟糕咯，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上了。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杨乃文的歌声，湿了就不怕下雨。

4:19，继续回到我们的光速情报站当中，接着要跟你讲一讲的是新闻消息喽。如果大家有在关心烟害防治法的话，应该知道112年的时候新法就上路了嘛，就是全面禁止了电子烟这些产品，包括了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还有使用。所以说这些新形态的烟草产品，例如加热烟啊，还是需要一些健康的风险评估，不然呢其实都是属于违法的状况哦。而且近期常常会看到说毒驾的发生出现嘛，祸首之一就是我们的丧尸烟弹，它是依托咪

纸，那它就是使用电子烟来作为载具。所以说呢，行政院昨天就这几天呢、啊、就有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因应措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就是丧失烟弹，它从二级毒品改成了一级毒品，制造、运输、贩卖呢，它的刑罚也有相关的改动，持有电子烟可罚新台币10万元，这一些不一样的政策方向。在未来修法将会把这个持有电子烟没入并开罚，同时罚款从2000元到10000元提高咯，变到了3万到10万元。那针对制造、输入、加入刑罚的处置，目前是会参考新加坡、泰国、澳洲这些不同国家的经验来去裁罚这些电子烟流窜啊，这一些不一样的刑责，可处以1年到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另外大家就会想到说，诶，怎么会有人去拿到这个电子烟呢？其实就是很多很多都会去透过社群媒体或者是自驾的网站来进行贩售，所以未来也会立法加重平台业者的责任哦，要求主动管理这些非法内容。目前卫福部已经与数位部建立了 AI 的巡查机制，一旦发现违规的资讯呢，业者就必须立刻下架。所以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宇航员们，千万不要吸食毒品了。目前丧失烟弹呢已经从二级毒品改为一级毒品了，在更未来的时候啊，我们的罚款呢也会再进一步的提高，所以一定是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外也要注意这个相关法规上面的更改咯。

这就是今天光速情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内容。那最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毒驾的情况发生，自己都看到有一点害怕害怕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平时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不只有自己的车子的状况，也要随时注意好其他车子的路上状况，要确定对方的车好像没有摇摇晃晃的，或者是说有其他不当的行为的话，我们如果真的有发现，就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以外呢马上通报警方或者是跟警管讲都是没有问题的哦。保护好自己的安全，也同时注意好别人的状况。接着来聆听到胡凯儿的歌声《烟影》。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

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台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有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喽。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持续关注到国道一号南下在南科，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而且是有闪灯的，那我们的驾驶朋友目前是下车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千万不要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咯。台九线南下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再看台二线双向在83.5公里，鼻头服务区路段呢，原本说是有大落石，占用到了双向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的状况。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4:33进入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要来告诉你的是什么生活小知识吧。不知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有没有跟宇宙一样，都有一个小秘密，就是会忍不住唱歌，甚至觉得自己当下的歌声非常美妙，觉得应该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所以没有参加比赛很可惜。但是奇怪的是，一旦离开浴室之后再唱同一首歌，就会突然觉得哎，怎么变难听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要来跟你讲一讲的是，为什么浴室能把我们的歌声变得非常好听呢？其实啊，我们的声音会变得好听，是因为浴室里面的空间它会帮我们混音，让我们的歌声变得如此的美妙。那它总共有三个混音点。第一个混音点呢，就是一般房间里面呢会有床单、窗帘、地板，那这些不一样的材质其实都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吸音棉，会把你的声音给吃掉。但是浴室就不一样喽，浴室的墙壁呢，通常它都是坚硬的瓷砖啊，或者是光滑的镜子，还有玻璃。当你的声波撞到这些硬的表面，它不会消失，而是会不断的来回反射，那这就成为了一个混响的效果，就有点像是 KTV 里面的 echo， 或者是专业录音室里面的空间特效，让你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有厚度。

第二个呢，就是说浴室的空间通常都是小小方方正正的嘛，在物理学当中啊，当一个封闭空间的尺寸刚好和某些声音的波长匹配的时候，就会产生共振。一般浴室的空间大小刚好非常擅长放大频率在100到300赫兹之间的声音，这个频率恰好就是男生的低音以及女生中的中低音这样一个区间，所以你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你的浴室就会帮你的低音加强加厚，让你的声音充满磁性。既然我们的声音在瓷砖之间会来回反射嘛，这就意味着当音波传到你耳朵，当声音传到你耳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时间差。当你不小心唱错某一个音啊，或者是你的音准好像偏了稍微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些来回重叠的反射波就会自动帮你把微小的失误给模糊掉。简单来说，就是浴室的空间构造呢，能帮你的耳朵开了美颜系统，帮你把你一些小瑕疵呢，全部都去除光光啦。

接着来聆听到凤小岳的歌《浴室里的歌》。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再来跟你讲一讲，诶，其实除了空间特性以外，洗热水澡也可以让我们更想要唱歌。一起来聆听凤小岳的《浴室里的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42，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接着要来跟你讲的是说，其实我们来冲热水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好想唱歌哦。刚刚在跟你讲的就是，浴室里面的空间呢，其实让我们的声音就好像是有 mix 或者是有调过音一样的感受。接着来跟你讲一讲热水的环境。其实在洗热水澡的时候啊，也对我们的大脑有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哦。当热水淋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身体里面副交感神经它就会被激活，那它被激活的时候就会开始分泌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让你觉得好放松哦。除了大脑里面开始分泌了大量的多巴胺以及内啡肽以外呢，这个时候莲蓬头会传来非常有规律的哗啦啦啦啦的水声，对不对？这也跟我们上次聊到的白噪音啊，它其实是有相关的，会帮你把你的噪音啊、杂音还有焦虑全部都隔绝在外。在这个令人放松的空间里面，你会觉得很安心，也会很安全。当你感觉到安全的时候，你的肌肉是放松的，呼吸是顺畅的，这个时候你发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最动听的。所以唱歌要好听，我们不只要依赖环境，也会受到我们自己的心情还有人体构造上面一些些的不同而遭到改变。那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带大家看到这边啦，希望下一次你在浴室当中快乐唱歌的时候能想起这样一个小知识，到底为什么我们唱歌的时候在浴室唱歌的时候会这么的开心，也会这么的好听呢？

在进行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咯。首先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 6.5 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国道5号北上在 13.3 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的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因为也在进行工程作业，那预计会到6点的时候才会结束咯。再来是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当中，要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并遵循现场的导引减速慢行，时间呢会到111年10月23号的下午6点钟。再来看到台62线东向在 17.3 到 18.4 公里之间龙潭堵隧道正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轮流封闭了一个车道，时间会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钟。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封闭了该路段，那车辆呢建议您改走台15线，时间会到117年的8月29号。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聆听到杨丞琳的歌声《漂流教室》。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5，过得非常的快速。那目前呢，天色是有一个要渐渐亮起的状况，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天色还是比较暗的。虽然说好像要慢慢的亮起来，但还是比较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出门在外记得要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咯。如果你现在刚好要出门，记得先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状况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出发。同样的，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如果你觉得现在头脑有点昏昏胀胀的，

好像眼睛快要闭起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先去找一个服务区好好的睡一下，之后起床确定精神没问题，我们再继续出发咯。

最近的日子也到了这个毕业季嘛，所以说最近的车辆会比较担心的是 A 会变得比较多的一个路况。那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行驶在路上呢，也要多加留意现在的路况还有各种安全事故。那希望你也可以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抵达目的地咯。来聆听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牛大可的歌声。这首是在2025年的歌，我为老友写了一首歌，一起来聆听。接着就来迎接五点钟的到来喽。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喽。国道一号南下在73公里杨梅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机车骑士往南骑的状况发生了，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请您不要撞到它。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呢，持续关注到还是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的状况，那目前我们的驾驶朋友是下车查看的情况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它，或者是造成二次事故发生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结车加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呢目前是坐在地板上的。台9线北上在26.7云海国小前，目前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5号北上在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工程作业呢，原本封闭了内线车道嘛，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北上在6.5到5公里之间，过乌涂隧道到石碇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封闭施工的，目前也是已经排除喽。国道5号北上在13.3到9公里之间。蓬山隧道路段原本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白冰冰，有点赛车是吗？别闷，别着急，快快乐乐回家去。
1: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2: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1: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想起
3: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1: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4: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3: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

0: 等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0: 5:06，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今天呢，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喽。
1: 在西元前18世纪那天，明初之前，穿越历史，聆听星球大事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7，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星球大事记，带你看一看6月6号的今天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第一站，让我们来到1946年。不知道大家对于篮球有没有兴趣？在1940年代中期呢，北美的篮球运动虽然流行，但是球队的分布零散、赛程安排还有裁判的标准完全都没有统一，这也导致这项运动难以规模化，没有办法对接一个大规模的商业赞助以及广播转播的需求。而11支球队的投资人，他在1946年6月6号聚集在了纽约，正式签署协议，成立了 BAA。 那什么是 BAA？ 它就是 NBA 的前身。那他们的这样一个成立呢，也让硬体以及规则它成为了一个统一的说法。联盟这个 BAA 联盟强制规定了标准化的球场长宽尺寸，以及建立了一套可以追踪的财务薪资与选秀系统。在后续几年呢，引入了精确到秒的24秒进攻计时器，解决了球赛节奏缓慢的问题。第二站要来到1984年6月6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俄罗斯方块呢？就是那个一格一格的，然后它会下降，你要让它维持一整排之后它就会消除的俄罗斯方块。那它其实是由前苏联科学家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他在科学院从事人事智慧还有语音识别的研究。这一款游戏，它在一个有限的硬体运算环境下面，将传统的几何拼图游戏转为动态的数位挑战。而在1984年6月6号，它就发布了风靡全球的俄罗斯方块，由4个方块组成的7种几何骨牌，搭配一填满就能消除的刚刚说的这样一个规则，以及不断增加的模拟重力加速度。这一套系统放弃了多余的图形包装，靠着底层的几何逻辑进行游戏，让俄罗斯方块成为了数位历史上跨平台相容性最高的一个系统，也证明了在数位研究的发展当中啊，只要底层逻辑足够稳定稳固的话，最简单的一个组件也能演化出最持久的系统生命力。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生存游戏。5:15，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当中，继续跟你说6月6号历史上的今天还有发生哪些事情。接着来到1933年，我们现在 OTT 平台很方便嘛，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得到电影或者是不一样的影视，但是在于过去呢，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随时

随地都可以看电影的。传统的电影院呢，它其实是会受到室内的空间还有固定座椅的限制，但是在1930年代面临着停车困难还有空气不流通的问题哦。因此在1933年的6月6号，

街，这样的方法重塑了城市的夜间物流还有一个消费场景，打破建筑物的实体限制，让娱乐空间从室内扩展到了停车广场。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要来介绍的是1952年6月6号出生的工业大师，他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汽车设计师之一，法兰克·史蒂芬森。史蒂芬森主导过现代的 Mini Cooper 的重生，他与其他设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拒绝任何纯粹的艺术联想。他认为说，汽车的外壳不只是个装饰品，而是应对流体力学的功能组件。所以在执行迈拉伦 P1 超级跑车开发的同时呢，他运用了大量的逆向工程仿生学，研究其余的皮下组织、猎豹的肌肉纹理，甚至是水生生物的流体外形。他将这些自然界的物理结构转化成车身表面各种功能性的设备。而史蒂芬森在接受顶尖工业杂志专访的时候，就留下了令人深刻的一句话：大自然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年来去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而我的工作就是去看、去听，然后精准地将它们翻译成工业语言。

5:18，今天就带着大家阅读《星球到大世纪》到这边啦。希望今天6月6号，你有对于6月6号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喽。

接着来聆听到雷可弗雷斯合唱团的歌声《公路人生》。那这首歌呢，同时也是《汽车总动员》的它当中的一首歌曲，1911-1900年的歌声，一起来聆听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3，几个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意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垃圾桶掉落。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喽。再看到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连接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那厢型车的驾驶正坐在地板上面，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都是在国道一号。首先是在南下高科出口的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同样国一南下在高科出口匝道里面，原本是有自小客车抛锚有闪灯，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状况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86.4到86.6公里之间，因市路段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您减速慢行喽。接着要来聆听的歌声是一种心情的《可以抽烟的电影院》，一起来聆听。

0: 你买车哦？
1: 这是电动轮椅代步车啦。
0: 哇，酷哦！阿妈开着我们一起出去玩。
1: 好、啊。
0: 阿妈载我开上马路站，快乐。
1: 没事啦。
0: 阿妈开着自己一个，不载我。
1: 喂。
0: 我阿妈真小气，不爱我。
1: 不是啦。
2: 电动轮椅代步车还有轮椅助行器等都是行人活动的辅助器材，应遵守一般行人的管制规定，不得开上一般道路或行驶在车阵中哦。
0: 哦，是这样啊。

0: 行动辅具应视为行人，使用道路时得遵守一般行人的用路规范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0: 时空通道一开启，目标漫文化，
1: 二次元宇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进入到我们今天二次元宇宙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

同样有浓雾的地方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要请您减速慢行喽。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塑胶桶掉落的，那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5:37，在聆听今天的二次元宇宙之前，我们先来聆听一首歌曲，来自公馆青少年的《请你离开》。

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歌声，请你离开。

宙当中。有没有某个瞬间，你突然觉得，哎，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荒谬的闹剧，你想逃，却发现自己根本找不到出口？如果你的答案是有，那今天这一部动画作品，你一定会感同身受。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在这两年网络上非常红，简称 TADC 的美国独立动画《神奇数字马戏团》。故事的开头是女主角戴上了一个神秘的 VR 眼镜，一睁开眼就被困在一个色彩缤纷、长得像90年代老电脑 3D 游戏的数位马戏团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登出键，甚至连自己的真实名字都想不起来，可是里面却有许多人跟他困在同样的处境，而马戏团当中就有一个游戏主持人。这个游戏主持人的名字叫做凯恩，是一个头部只有大眼珠和一排假牙的人形生物，他看起来很还很疯狂，但他就是这个世界的类似典狱长一样的存在。他给女主角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帕姆尼。凯恩每天都会举办各种无厘头的马戏团冒险，名义上是让大家开心，但实际上是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不让大家发现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出口，又或者是有其他的意义呢？我们来聆听高慧君的歌声，笑不出来。

你的歌声抽象化。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1，回到我们的二次元宇宙当中。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凯恩嘛，那接着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的，诶，其实神奇数字马戏团里面还有非常多个不一样的人。刚说到了帕姆尼，还有贾克斯、雅加塔、安哥以及金哥，还有祖波。那他们这一部剧当中呢，最可怕的设定就是当被困在这里的人精神崩坏或者是彻底绝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抽象化，变成一团没有理智只会破坏的黑色眼球怪物。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么多的一个角色嘛，那网络上的大家都会猜测他们会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精神疾病在身上，就像是有人会猜测说，诶，贾克斯好喜欢去捉弄别人哦，可能就是在隐喻反社会人格，用冷漠或者是捉弄他人作为自我防御的机制或者是一个麻木的出口。那跟贾克斯完全相反的就是雅加塔的讨好型人格。我想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认为自己在这些角色当中，诶，好像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所以说这个作品它其实将每个角色的情绪啊，还有它的人物性格细节刻画得非常的完整。而在凯恩的冒险中，有时候带出来的不仅是这个剧情的推进，我觉得更像是大家对于角色的深刻了解吧。他把每一个角色他的情绪啊，或者是说他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都把它更完整的写出来，透过一场又一场的凯恩的冒险。那第一集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帕姆尼一直在寻找出口，结果最后到了某个小房间才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的出口。而到了第八集又串回到了出口处拥有的东西，那它每个剧情都是环环相扣的。最近呢也经过了这个网友们的努力，第九集用了电影版来去呈现，如果宇航员们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戏院啊剧院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部作品。今天二次元宇宙就分享到这边啦，这一次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希望你对于神奇数字马戏团这颗正在发光发亮的小星星有更多的认识咯。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4，准备要进入6点钟啦。那6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迷先生的歌声《马戏团运动》。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整个都亮起来，太阳公公都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所以要提醒您的就是，哎，现在也是会有一些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他要过马路的话，千万要记得就是先让行人通过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哦，不要造成任何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一起来聆听迷先生的这首《马戏团运动》。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9，那也接近30秒，所以我们也剩30秒的时间之后呢，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喽。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有要出门的话，或者是你有要去参加毕业典礼的话，要记得把雨具带在身上，千万不要淋到雨、感冒或者是着凉了。

我走着。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同样，国道一号高架哦，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目前也是有起浓雾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19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发生。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大肇交通掉落，那我们有用路人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再来是三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国道一号南下在高科出口的匝道里面，原本说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那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原本中兴桥往三重的地方呢，是有在进行这个抢修作业的，那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所以这三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小姐，你这样直接左转违规哦，麻烦驾照行照看一下。
1: 警察先生，啊，现在绿灯啊，应该可以左转吧？
0: 小姐，你看那个路口有一个两段式左转的标志，你应该先要到那一边待转，多等一次红灯不会太久的，最主要是比较安全嘛。
1: 要待转哦。
0: 小姐，你刚刚走那一条路，同一个方向就有三个车道，你直接左转，跟直行的汽车交织，这样钻很危险的哦。喏，这是你的罚单。
1: 啊，罚单哦，还有罚钱哦。
0: 罚钱是小，你要有两段式左转的观念，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哦。
1: 哦。
2: 机车骑士行经交叉路口，应依标志指示两段式左转，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者，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近期是一个大学的毕业季嘛，暑假也即将到来了。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带自己的家人去参加这个学生们，或者是说自己弟弟妹妹们的一个毕业典礼呢？今天我就要来回文化大学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了，所以我们6点到7点钟的系列歌曲都是跟毕业相关的歌。

歌曲，就是如果你今天在毕业典礼上面，就是有可能会听到这一些歌曲。那今天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聆听到的是五月天的《干杯》，也是非常令人怀念的一首歌。感觉每一次毕业的时候，或者是去唱 KTV 的时候，都常常听到五月天《干杯》的这一首歌。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歌声吧。

0: 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干杯。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1，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许昭兰，昭兰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目前国五全线是顺畅的，路况正常。南下南港系统指定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南港到平林路段天候比较不佳，出了雪隧之后，头城到苏澳则是天气晴朗的。另外，明天星期天下午的3点到晚间的8点，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有例行的高承载管制措施。那以上高工局平林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没问题，谢谢昭兰，
1: 谢谢，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2，几个路况消息爱报好雷灾。首先来看到国道一号双向在林口路段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把你的大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到杨梅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咯。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抛锚车事故的。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的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最后是台九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车道，目前是已经排除咯。最后要提醒您，在台七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因市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再请您减速慢行。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有一个更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还是要马上让您知道，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44.2公里，原本说是高科前是有外路间有抛锚车事故嘛，目前是已经排除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系统出口，目前是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发生的，要请您多加留心了。再来，我们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在浩瀚的银河中，
1: 最需要被守护的
2: 就是你我的安全。
0: 银河警报站。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9，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当中，告诉你165达炸仪表板的相关消息吧。来看一看，在6月4日星期四的时候，总共有42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1亿9187.2万元，相较于上礼拜四，也就是我们的5月28日的时候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来到了440件，财损金额则是2亿2523.1万元，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这个数量其实是有减少的哦，而且我们的财损金额也是有变少的，就恭喜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是有好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钱钱啦。再看看诈骗案件的受理数前五名。第五名是假检警诈骗，受理数20件，财损金额来到5028.9万元。第四名是假交友的投资诈财诈骗，受理数24件，财损金额来到2986.2万元。第三名是我们的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是27件，但财损金额来到了76.2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49件，财损金额来到8380.1万元。第一名还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0件，财损金额来到992.5万元。

今天的诈骗案例呢，就是标题叫做慎选网络交友平台，小心人财两空。我们的主角小片，他在脸书上滑到一则交友贴文，想说自己也单身很久了，没认识几个异性，生活实在有点无聊，就顺手点进去这个贴文连结，想说试试看也没有关系嘛。然后连结就导向了一个 Telegram 上面，他在 Telegram 上面就加了一个昵称叫做安安的女性。这位安安呢，很热情的告诉小片说，要认识女生就需要先缴数千元的配对金额加入会员。那小片没有多想嘛，想说金额也不大，那就照着指示汇款了。汇款之后，安安就传来了另外一位专员的联络资讯，还有一个 One Night 的网站连结，只要申请账号就可以认识自己尬意的漂亮异性哦。看着网站名称还有首页暂时被锁起来的花名册，不由得让小片心猿意马，就想要赶紧的注册账号啊。谁知道专员又告诉小片说，必须在指定的抖内任务下面抖内才能正式开通，而且他强调任务完成不但可以全额返还，还能获得 15% 的回馈金额。现在只差临门一脚了，真的很让人心痒难耐，所以小片就赶紧依照指示汇款抖内，过程中不断因为操作错误啊，多次的补缴了开通费，甚至还购买了点数卡提供给对方认证。当小片回过头来的时候，就发现已经砸了40多万元进去了。当小片正式的会员权限以及回馈勋正在做询问的时候，对方就汇回了10000多元之后，就说承诺会帮忙申请退款，之后就再也无消无息。最后呢，小片就散尽家财，去连个异性都没有看到，只能黯淡的向警方报案受骗。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要来跟你讲一讲，第一个就是以交友的名义，在社群媒体上面好友互相追踪，再以小额配对费用低门槛的测试来使这个被害人上钩，来去确认你上钩的机会多少呢？第二个就是透过男女交友系统加值为理由，诱导被害人完成抖内任务，并允诺说参与还会分红。第三个就是扬称错误操作，要求你要持续抖内，直到榨干被害人的钱包。那要怎么避免这些事情呢？有几个防诈小撇步爱报给你知。第一个就是交友软体上面的网友呢，要慎选正规的平台。第二个，标榜任务返利都是吸金话术，小额返利通常只是诱饵，目的是让你持续加码。第三个就是一直要求你要补缴费用才能认识异性或者是领钱的话术，多半都是诈骗手法，千万不要被骗了。最后就是陌生不熟悉的平台还有连结，不要登入，更不要储值或是买点数卡。

以上是这一次银河警报站要带给大家的相关消息，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守护住自己的钱包。下一首歌曲来聆听到风筝。那在前几年，前好几年啊，在2012年的时候出版的歌曲，但还是令人很印象深刻，因为那个时候人人都在唱着这一首歌，由十五所高中同学的大合唱《风筝》，一起让我们来聆听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7，来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双向林口路段呢，目前是有雾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把你的雾灯打开咯。国道一号高架双向在机场端的路段呢，目前是有起浓雾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6公里八堵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再来看几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出口，原本说是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在344.2公里高科前的外路间，原本说是有抛锚车，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以及厢型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是排除了。台61线北上在201.3公里方院前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连结车的这个情况排除了嘛，那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台9线北上在26.7公里云海国小前，原本是有路树倒塌占用到了北上的车道，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6:39来聆听告五人的歌声，我以为你不会出现。这首歌曲过后就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咯。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5，接着让我们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廖伯荣，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雨，气温25度，其他风范有非常的国内机场都是多云时晴，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那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早上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来自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6:55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万事大吉》，也是我本身自己很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出的这样一个歌曲。那希望不管是从今天以后的听众朋友们，你的这些小朋友们啊，他们是要毕业了，还是说你自己要从某个工作岗位上面毕业了呢，都祝福你们以后的路上都能够万事大吉，顺顺利利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好好。今天宇宙就陪你到这边啦，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宙，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

那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最后一首歌，理想混蛋的万事大吉，送给永远都是吉祥如意顺利的你们。

早起这点看到光的日子，才知影原来日头是这么温暖。我相信，只要咱拢无放弃，一定会有梦想成真的迄一天。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甲景广陪你做伙，愈来愈勇敢。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92.4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要请您小心慢行喽。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7.7公里新庄前的外线车道，目前还是有大塑胶桶掉落，要请您小心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它喽。台61线南下在145.8公里过山干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抛锚车事故，要请您多加留心。目前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是有一个交通管制的，那时间也就是今天6月6号的早上7:30到下午2点钟，管制路段在7:30到9点的时候会封闭五股往北街、重新路到新德路，那我们要请您改走现场的这几条道路，并且依照现场的状况弹性管制开放部分的路段，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诊，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妹，明天就要去法院家事调解了，记得要冷静一点，把重要的事情好好谈一谈，知道吗？
1: 我也想啊，但看到阿明那副你能怎么样的态度，我就满肚子火。
0: 我懂，但是为了小宝，利用法院调解的机会好好谈清楚，像是谁主要照顾小宝，见面探视时间的安排，抚养费用要怎么样分担，以及夫妻剩余财产要怎么样分配，这些啊都是要讨论清楚，才能够让事情早日落幕，你和孩子啊才能够回到平静的生活。
1: 唉，其实昨天小宝还问我为什么爸爸都不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0: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法院家事调解，帮助你们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这样啊，你看阿明也比较有机会做个善意合作的父母，避免孩子啊在裁判的过程当中夹在中间，反而受到伤害。
1: 唉，其实我也不想要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样不仅花钱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还会一直沉浸在和阿明吵架的情绪。
0: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走进家事调解啊，就是为了让你和小宝可以走出荆棘，有一个新的开始。
2: 依据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外，离婚、子女侵权、抚养费、夫妻剩余财产分配、遗产分割等家事事件，请求法院裁判一定要先经过法院调解。法院会指派受过调解专业训练且具备法律、心理或社工等专业背景的调解委员，协助当事人理性对话，圆融解决纷争，也能减少对孩子的伤害。家事调解让好好沟通成为可能。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0。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今天的日期呢，来到了6月6号，哇，已经不知不觉来到6月份了。天气也是已经越来越热，然后也开始会有这种一直下雨的天气了。大家如果说正在开车的话呢，下雨天已经一定呢要更加的小心注意哦。

那么我自己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六月，毕竟六月呢是有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端午节呢？又可以吃好吃的东西，然后还可以放假，真的是非常的快乐哦。

比较多一点点，一定要提醒大家更加的小心了。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今天是有举办活动的哦，那么会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呢会持续到6月7号的早上6点钟。那么管制范围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路段，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 192.4 公里过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呢，南下 145.8 公里过山前的外侧路间呢，有抛锚的车子停靠在路边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还有呢，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一线南下在 7.7 公里新庄前的外侧车道有大塑胶桶掉落物，有驾驶朋友们说是在台一的高架上面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那么节目的开始，先提醒一下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刚刚宇宙跟我交班的时候，又跟我说今天的路况。

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房里到深港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新北市泰山区中港西路120巷的巷口呢，有红绿灯不亮的情形哦，那么其中一盏号志灯有被撞毁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去厝的路变成最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今天呢，早安信箱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前阵子还蛮红的，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或是看过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这句话是：你不需要满足任何人的期待，除了你自己。那么它是来自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哦。这本书前阵子还蛮红的，网络上还蛮多人在讨论。那么它的内容呢，是一位哲学家还有一位年轻人的对话。它是把阿德勒心理学的精华呢，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呈现出来。那么这个阿德勒心理学呢，它其实是跟弗洛伊德还有荣格并列为心理学的三大巨头哦。

那么阿德勒心理学是个体心理学的派别，也是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在探讨说人类呢要如何变得勇敢，来去变得幸福的这种

会以为只要努力就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就能变得比较安心，然后会被大家喜欢。但是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期待这件事情是不会有终点的。你满足了一个人，他的下一个期待又会出现，而且那个期待值还会越来越高，你必须更努力的才能再次完成别人的期待哦。所以呢，这句话也不是要我们不在乎别人的想法，那么它只是要提醒我们，如果你连自己都辜负了，再怎么配合别人也不会真的感到快乐哦。所以呢，你可以尊重别人，但不需要把自己的人生方向盘交出去哦。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意见，但不需要活成别人的标准答案。人生的幸福呢，是完全取自于你自己的。所以呢，或许你自己现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但至少你愿意为自己跨出一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需要勇气的。所以呢，我们都不需要活在别人的满足里面，好好的为自己努力，好好的为自己而活就好咯。

那么这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我每次做早安信箱这个单元都会觉得非常的正能量，有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所以呢希望这个单元也可以好好的鼓励到大家。那么六月份除了是快乐的端午节以外呢，也是我们比较感伤有点小难过的季节，的月份哦。毕竟六月份是一个毕业的时间，相信很多人都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或者是上周下周是毕业典礼吧。像是刚刚下班的宇宙是今天毕业的，也是祝他毕业快乐。所以呢也希望刚刚的早安信箱有鼓励到即将毕业的大家，也是呢今天的歌曲会主题跟毕业比较有关系一点点，可能就是跟时光啊这种比较有关联，一起体验一下这个毕业氛围。毕竟我自己本人也是已经毕业了，所以只能靠这种感受别人的毕业来体验一下哦。好的，那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就来收听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机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还有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侧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如果说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可以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麻烦改走郡宝路、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还有在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的路面呢，会进行沟盖的更新工程，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4号，每天呢早上9点到晚上5点钟。还有在台66线

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10月23号的晚上6点钟。还有呢，今天在新北市的三重区有山边妈祖的绕境活动哦，随时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7点半到下午2点钟哦。那么早上7点半到早上9点钟会进行管制的路段是在五股往北街的重新路到新德路，要请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哦。那么时间是早上7点半到9点，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Color。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1，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黄恩宏，恩宏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像今天的话的低气压是逐渐在远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也变得趋缓，空档增加，大多地区都转为多云偶有零星降雨的天气。但是要注意是午后还是有对流的发展，特别在西半部的山区仍然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而到明天呢，这个礼拜日水汽又会再增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大多还是多云，要留意午后雷阵雨。那留意这今明两天呢，大概整个降雨是比较趋缓一些，不过水汽都还是比较多，天气不稳定，主要降雨时段会比较偏向是午后，而且对流还是比较旺盛，所以下午出门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的话，大致是回温一些些，台湾各地高温普遍是29到33度左右，每下雨时感受还是偏闷热，

那么接下来马上带大家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在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北市在信义路还有市府路口的地方，东北角的路段有路面上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咯，是在东北角这边路面上有坑洞的情形。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边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还有一些是道路施工的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中顺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粉寮路的路段呢，预计会进行施工到6月10号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还有呢，在台北市的丁州路四段往北的方向，77号到206巷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6月19号。从每天的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还有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单线双向通行，然后呢，施工时间是持续到9月3号哦。

0: 那么今天的路况消息是真的比较多一点点哦，下雨天开车大家一定要更加小心。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要赶快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们是左左右右，叔叔阿姨，你准备要下车了吗？请不要把小朋友单独留在车子里面哦，有可能因为不小心碰到汽车开关，或是天气太热而让小朋友受到伤害，请让小朋友跟你。

这首来自丁佩君的《全新的开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5线南下 7.6 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以及台82线西行在26公里到25公里之间呢，水上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保险杆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北市在信义路以及市府路的路口呢，东北角的地方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

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时间7:57，马上58分了，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这首来自吴宇璇的放心去飞。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塞车时、上路时、开车时、兜风时，三不五时。及时的路况，给你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台八线在64公里有树木倒塌哦，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65线南下在7.6公里板桥二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靠在路边，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61线双向在177公里鹿港的路段呢，桥下的道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晚上10点。同样是在台61线呢，北上137公里到135.8公里，在辅助路段呢，